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个号码给你打电话，千万不要接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4: 听四川，说天下。
5: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4: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吓得套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5亿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7: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

0: 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3: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盆州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3到26度，其余地方是27到30度。
2: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2到30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1，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0。
3: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2: 多地取消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到底意味着什么？
3: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6月1号起实施，认定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疲劳驾驶将如何处罚？
2: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及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如何养成？
3: 荷兰军舰非法侵闯我西沙群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是什么来路？远在欧洲的荷兰派出军舰越界挑衅，意欲何为？
4: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4: 头条关注。
2: 好，今天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电价。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的变革，包括了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的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的规定，而是跟着市场的行情来走。
3: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的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来讲呢，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的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频段、低谷等固定的时段，并且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的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比较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3: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实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的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的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了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6: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

0: 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符合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了基本的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2: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的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1: 不过呢，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的波动，尤其很多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的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3: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工业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2: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好视力，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中老年的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椅、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流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 润透亮。
1: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79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的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的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79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稍后我们继续。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近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0: 好，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6月1号开始，开车出门要特别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那么在这种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该如何认定？大家关心的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会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1: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0: 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0:00至46:00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的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约2秒或疲劳驾驶，脑电波特征判断值数小于30，那么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到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以致疲劳的因素，而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2: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3: 不过按照新规的认定，疲劳驾驶之后记分和罚款的标准仍然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为新规而提高了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4: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1: 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昨天发布，披露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数量呈现了逐年的攀升、增速加快的态势。2025年的收案数量比2021年增长了近20倍。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当前面临哪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同样与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有哪些提示？来听报道。
5: 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江颖介绍，2021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五年来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
6: 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网络手段维权意识逐 步增强。

0: 保护需求愈发迫切。
1: 随着互联网产品迭代升级与未成年人上网场景不断丰富，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逐步突破传统游戏充值、直播打赏范畴，向多领域新业态延伸拓展。
0: 社交互动、漫画阅读、盲盒消费、连麦交友、休闲小游戏等新兴网络服务场景纠纷持续增多。部分网络产品设计诱导性消费模式，通过盲盒抽取、充值返利、投机性玩法、社交绑定打赏等运营规则，变相诱导用户过度消费、非理性氪金，新型风险隐患不断叠加，纠纷形态更加复杂多样。
2: 涉及未成年人网络纠纷当中，网络消费类纠纷长期居于各类案件数量之首，达到 86.4%。 直播打赏类纠纷各案最高金额达到650多万元，游戏充值案件单案最高金额超过64万元。有的未成年人在抽奖小游戏、盲盒消费中短期就会充值数十万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特意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方面重申了基本原则。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金文杰介绍，
3: 不满八周岁，自己花的每一分钱都不作数，必须由父母代理。八周岁以上，大额消费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或追认。建议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警惕充值返利、解除防沉迷等骗局，不攀比虚拟道具，警惕盲盒诱导。误消费后应如实告诉父母，收集证据与平台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也请注意，如果家庭监护和管理不到位，自己也需承担相应责任。不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和不了解、不熟悉的人私下见面，不传播同学的黑照、黄谣，不参与、不扩散网络欺凌，跟风侮辱、攻击他人同样可能构成侵权。遭遇欺凌时应留存相关的证据，立即告诉家长或老师，同时可向平台进行举报，必要时报警或提起诉讼。学会三问，判断真假，谁发的，有证据吗，合不合理？发现有害内容，可以在平台进行举报，或告诉家长向网信部门举报。AI 生成内容可以用来启发思路，但不能用来欺负人。用 AI 换脸、变身等不能用于恶搞他人。如果用 AI 生成的文本、图片、音视频想发到网上，记得需要添加标识，本内容有 AI 生成。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容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梁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0: 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1: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三 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的热点新闻。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政策吹风会，介绍了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的有关情况。那么近年来，我省以一号创新工程的高规格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在产业创新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2025年，人工智能各类应用场景营收达到57.9亿元，增长92.4%。这次出台的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三步走的阶段性的发展目标。科技厅厅长陆松明：
2: 到2027年，我们要实现人工智能与重点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形成2到3个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细分赛道的产业集群，重点支持打造10个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行业标杆大模型，建设10个左右行业领域重大标志性的应用场景。到2030年，我们要争创1到2个国家级的新兴产业集群，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工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产业规模要突破4000亿元。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我们要争取超过90%，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3: 算力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硬支撑。从2022年纳入国家东数西算布局以来，四川作为国家枢纽节点，以天府数据中心集群为引领，构建与全省经济发展相适配的算力体系，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夯实了算力底座。四川即将出台四川省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以建设西部算力高地、赋能人工智能发展、支撑战略腹地建设为目标，全力抓好相关的重点工作。科技厅厅长陆松明：
2: 我们将按照2030年智算规模100亿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加快建设成都国家级和自贡、宜宾、遂宁、内江省级的数据标注基地，扩容省级算力圈，启动资源圈，降低人工智能的应用成本。
1: 未来，我省将聚焦产业发展、民生需求实际，精准地划定低空智能、居民融合、地质矿产、能源、就业、网络空间治理和公共安全等发展赛道，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的标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的应用标杆。商务厅副厅长刘建成：
4: 持续推动 AI 智慧场景进社区、进菜场、进城乡的商圈，稳步扩大智慧便民消费覆盖的范围，大力发展

0: 提出 M 定制消费新模式，以数据驱动生产，与需求引导供给，推动商贸服务业提质升级，推广无感支付、无人值守、智能导购等便民应用，让群众真正享受便捷、高效、舒心的现代化消费生活。
1: 记者昨天从省委组织部了解到，2026年度四川省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职位调剂公告已经发布。从昨天起到6月1号上午10点，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按照规定程序申请进行职位调剂。本次调剂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职位还有空缺？我们来听一下四川台记者刘国庆的报道。
2: 按照有关规定，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笔试结束之后，将由各单位在笔试合格人员当中，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进入资格复审的人选。其中笔试合格的人数与遴选或选调计划名额之比没有达到5:1的职位，报考该职位的笔试合格人员将直接进入资格复审，缺额将进行调剂。那么据了解，此次省直机关公开遴选调剂共涉及10家单位10个职位，包括农业、水利、自然资源等领域的职位，计划共调剂28人。公开选调调剂共涉及3家单位3个职位，包括财政、生态环境、水利等领域，计划共调剂8人。省委组织部提醒，当前没有进入所报考职位资格复审且符合调剂职位资格条件的考生，可以抓紧的填写职位调剂申请表，发到指定的邮箱申请调剂。申请调剂截止之后，调剂单位将从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人员当中，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调剂对象。通过调剂进入调剂职位资格复审的人员，不再参加原报考职位的递补。调剂职位具体信息以及调剂的联系方式等，可以参照调剂公告所附的调剂职位表。如果有具体的政策把握以及特殊情形处理等问题，也可以电话咨询调剂单位。关于调剂的更多信息，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人事考试专栏，在指定的页面点击公务员考试信息、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查询。
3: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渝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4: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5: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养殖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4: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渝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6: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4: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7: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 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4: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8: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三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4: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9: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4: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10: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本。
11: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12: 六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全城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11: 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那些是什么呢？
2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5: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好，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5: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方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事儿不可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那么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晰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2: 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聆听天下，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5: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聚焦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的法案，27号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了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的法案正式完成了立法程序。那么根据法案呢，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的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这被视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情报改革的第一步。那么日本如此强力的推动国家情报机构的落地，被视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它包藏着什么样的祸心，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的因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会发生重大的转型。
6: 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
2: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情报整合方面协同不足为借口，执意推动日本重构战后的情报体系。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地侵蚀战后和平体制，持续扩军备战，松动防卫底线。有分析指出，日本当前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这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的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

0: 应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分析人士警告称，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指出，
1: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氏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确保安全保障，那么反对军事活动的民众活动就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冲绳边野古基地反对活动不也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吗？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总之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收集情报就一定会把民众卷进去。政府就算说我们不会那么做，但无法预知他们实际会怎么做。
0: 分析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氏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日本民众27号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
2: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所谓压制，就是让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举行反战游行。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等帽子，遭到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3: 荷兰海军特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的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了语音警告、警示性的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了外逼驱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的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地反对正告何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那么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那么该舰型呢设计建造于本世纪初，虽然是号称护卫舰，但实力已经和驱逐舰无异。
4: 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它是跟德国共同研制的一型护卫舰，在整个欧洲的水平来讲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它就是所谓盾舰，相控阵雷达能跟踪300批目标，有很强的防空能力，装备了海麻雀和标二的这样的防空导弹，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理论上讲也可能具备一点所谓防弹道导弹能力，将近7000吨的吨位。应该说它这具备了一个驱逐舰的水平，特别是30节的航速，在所有现役的这种所谓的护卫舰里头，它都应该是属于最快那一列的。造舰更早一点，20多年的舰龄竟能赶不上我们的02D，特别是它的垂发的通用性啊，就包括对海对空的作战能力上面，这就弱一点。
3: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0: 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3: 5 4 3 2 1，起棒。
4: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5: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4: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6: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8: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9: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8: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0: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1: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8: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3: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4: 我把人安排好，
13: 这马上5点钟。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3: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6: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3: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7: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13: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8: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3: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9: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20: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该找。
13: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9: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泡泡玛特国

0: 暨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4: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4: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3: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

0: 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至四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1440公里的洋面上，即北纬14.6度、东经13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00到400公里。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向台湾以东洋面靠近。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对于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延长停火60天及启动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初步共识，但目前仍需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该份谅解备忘录。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28号对媒体回应称，谈判正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履约。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伊朗方面有关伊朗军方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机的说法，称相关消息虚假。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系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70%。此刻提示，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今天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山西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广西柳州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为何地震后多日反而跨级调高应急响应？
0: 超大直径盾构机浇平一号今天下线，将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浇平铁路芒山隧道建设。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谣言与不信任阻碍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正前往刚果金协助抗疫。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一起来关注新闻。山西全省近日正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总台记者贺威通、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5: 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一家煤矿智能化调度监控指挥中心，阳城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巡查井下采掘、运输、通风等全流程作业情况，细致排查现场作业、设备运行、风险防控等各类安全隐患。煤矿安全副矿长尹胜利：
6: 法治防治方面，我们以事故教训为借鉴，告诫监控加超采，联动的瓦斯治理必毁，依托智能监控系统监听井下现场，实现重大风险全天候动态接轨，同时强化瓦斯检测与超采系统运维，定期核查瓦斯浓度与超采效果，精准排查隐患，确保瓦斯可防可控。
5: 阳城县应急管理局聚焦瓦斯治理、现场作业、设备运行、风险管控、隐患整改等核心领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安全检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倒逼企业抓实常态化安全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阳城县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靳国龙：
7: 坚持日常巡查、随机抽查、重点督查等常态化检查机制，重点排查现场瓦斯检查、现场专业风险管控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煤矿安全上升集中整治工作，有效破除日常监管盲区，深化各类隐蔽安全隐患，督促问题全部闭环整改，切实着落全县煤矿安全上升方向。
5: 山西省晋中市开展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解决煤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关键性问题。位于山西省晋中市酒泉县的一家煤矿核定年产能12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督查组紧盯煤矿通风、机电运输、地质防治水、采掘安全管理、监测监控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方位无死角。

0: 督察检查。左权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督察组负责人王光军：
1: 这次督查就是要矫正反应，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把风险消灭在引发之前，把引发消灭在事故之前，坚决守牢安全红线底线。
0: 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某煤矿安全副总经理陈明栋：
2: 我公司立即对煤焊采取停绝措施，组织开展井下区域全覆盖隐患排查和系统风险研判，结合汛期工作要求，检点了应急物资装备情况，重点排查了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
0: 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更是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在山西省河津市，应急管理部门督促各煤矿由矿整牵头开展自查自纠，压实日常监管责任，同时对高瓦斯矿井安排专员重点盯守，对其余低瓦斯矿井开展常态化巡查，统筹现场监管与远程在线双监管模式，做到全方面无死角监管。河津市应急管理局矿山谷负责人李大鹏：
3: 我们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实行一矿一测一专班，精准推进隐患整治，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0: 山西焦煤集团紧盯作业现场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加大对安全措施不到位、设备破损和防护缺失等问题的排查整治力度，堵塞漏洞，防范化解管控各类风险。山西焦煤汾西矿业贺新煤矿安全管理部部长薛军军：
4: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八条硬措施要求，层层压实安全管理责任，聚焦通风、瓦斯、防突、顶板、水害等重大灾害防控，强化现场安全监管，加强现场安全标准化建设，严格落实无监控不作业管理要求，持续开展三维专项整治，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隐患不消除不生产，以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震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三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近日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为一级。
7: 为何地震多日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和力量调度上如何衔接配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陈小鹏、李福远的报道。
8: 5月25号，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发布通知，针对柳州市5.2级震群地震灾害造成的灾情，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即日起将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昨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9: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8: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 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9: 一是定位的属性不同，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二是处置的重心不同，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三呢，是启动的依据不同，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5: 我们再来关注超大直径盾构机胶瓶一号今天在长沙正式下线，并将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胶瓶铁路芒山隧道的建设。这个大块头都有哪些独特的设计，在关键技术上又有怎样的突破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0: 胶瓶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呼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胶瓶铁路芒山隧道为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超长距离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中铁十一局胶瓶铁路项目大盾构总工程师张佩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芒山隧道施工面临一大二长三难的极端挑战。
11: 芒山隧道断面面积超167平方米，盾构独突掘进近5公里，始发井纵向距离仅54米，建场地狭窄，需实施超大直径盾构分体始发。盾构机穿越粘滞黄土、粉质黄土、粗盐粒土和钙质交接层等多种复合地层，局部含直径达30厘米的漂石，并下山芒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地表沉降需严格控制在毫米级，施工难度国内罕见。
10: 针对于施工当中面临的难题，胶瓶一号在研制过程当中进行了多项专项设计。中铁十一局胶瓶铁路项目大盾构机长吴勋说，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
12: 特别是在后期详勘中发现大面积钙质交接层与漂石后，建造团队迅速启动刀盘方案重大调整，历时2个月完成方案升级，打造出国内首款适配软硬复合交接地层的超大直径盾构刀盘，刀盘表面覆盖碳化镉复合耐磨板，耐磨性能提升40%。
10: 在掘进控制方面，胶瓶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总注浆能力达每小时100立方米，可以将地面沉降控制在毫米级。
12: 单环施工时间从127分钟压缩至97分钟，效率提升近30%，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调控和故障智能诊断。
10: 胶屏一号出厂后将会拆解为上百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目前始发井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就绪，设备进场后将由80余人的专业团队组织组装调试，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
1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非洲疾控中心28号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5: 当地时间2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埃博拉疫情正在卷土重来，他正在前往刚果金。这个国家已经16次战胜埃博拉病毒，第17次也必将如此。
7: 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因其罕见的病毒株型和资金匮乏，正面临着失控的风险。然而比病毒本身更难遏制的是在当地滋生的恐慌与谣言。由于多年动荡导致民间对官方及人道主义机构极度不信任，一线防疫人员在挨家挨户普及防疫知识时，甚至面临着受到人身攻击的威胁。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6: 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红十字会志愿者万妮比隆吉每天都要顶着烈日走街串巷，向人们普及埃博拉病毒的防疫知识。本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株引起，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或特效药。对这些志愿者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要承受部分当地居民的强烈敌意。
17: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当地居民，疫情确实存在。不幸的是，我们遇到了阻碍，甚至有人想用石头砸我们，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要继续告诉他们，疾病就在身边。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则不接受。我们担心，由于抗拒情绪严重，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16: 这种抗拒情绪源于当地长期战乱引发的信任危机。刚果金东部常年冲突不断，治安混乱。此外，由于早前卫生部门未能及时检测出这种罕见病毒，导致疫情隐秘，传播了数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当地甚至发生了多起由于家属强行索要病亡者遗体而袭击医疗中心的事件。布尼亚居民马多·恩迪坦巴透露，荒诞的谣言正在社区内迅速扩散。
17: 今天早上到处都在流传着谣言，有人说有人在夜里把埃博拉病毒倒进厕所里，好让大家在白天被感染。
16: 现年70岁的恩迪坦巴坦言，由于不断有医护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殉职，这种前所未有的死亡规模彻底击碎了当地社会的心理防线，让缺乏医疗保障的底层民众陷入绝望。
17: 埃博拉病毒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上一次疫情爆发时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次的疫情要严重得多。我们去医院找医生看病，可连医生都在接连死去，这才是最让我们担心的。
16: 受国际援助缩减影响，当地本就薄弱的医疗体系和疫病监测网络雪上加霜。国际救援委员会透露， 过去一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机构已停止伊图里省五个区域中三个区域的疫情监测工作。面对漫天飞的谣言，居民詹姆斯·卡索莱在听完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讲解后，选择相信疫情存在这一事实。
18: 我们听说了这次埃博拉疫情，虽然很多谣言称疫情是假的，但我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确信疫情是真实存在的。工作人员

0: 已经向我们普及了防疫知识，我们一定会严格落实，做好自我防护，守护身边的所有人。
1: 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估认为，受制于薄弱的监测网络，当地实际感染人数远超官方公布的数据。在罕见病毒与社会次生恐慌的双重夹击下，如何重建脆弱的信任链条，可能远比单纯的物资援助更加迫切。
2: 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经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多方消息显示，美国政府官员已指示美国军方一周内在肯尼亚建一处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美国。
4: 股市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9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开盘，可以说今天是五月份的收官之战。市场的早间的时候延续了昨天的这样一反弹，有一个上行，但是明显呢，这个上涨力度有限，在9:50左右的时间呢，就现在收下这个震荡回落。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昨天主要领涨的创业板和科创板呢，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调，其中科创50的话呢，现在跌幅已经超过2%，可以说呢，跌幅非常明显。但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A 股市场仍然有将近2000家这样的红盘，主要是房地产、服务、一般零售、地产开发、水泥、建筑等啊，主要是结合今天的15建设啊这样一个城市这样一个因素。同时呢，像白酒啊、这个煤炭、食品饮料啊、券商、电力等，主要是一个领涨。从当前来看的话，市场可能还有震荡回落的一个状态，主要关注今天的双创这样的一个支撑啊，以及这个大型金融蓝筹的一个护盘，下方的主要支撑在4080一线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2: 好的，申瑞。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2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声，中国之声。

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5月28号8点到5月29号8点，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垫江县、梁平区、万州区、开州区、城口县、云阳县、奉节县、巫溪县、万盛经开区等9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梁平区和临镇平都山村，为71.0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等2条河流一度超警，其余城口县仁和、梁平区龙溪河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5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今天8点到6月1号8点，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扎哈罗娃称，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更为突出。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此刻提示：夏季来临，不少人喜欢吃生冷辛辣的食物，有些人一吃这些食物或一紧张就容易腹胀腹泻，但做胃肠镜等检查没有明显异常，这可能是胃肠比较敏感。医学专家提醒，胃肠敏感的人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和剩饭剩菜，吃水果也要适量。腹泻时不要完全不吃东西，可选择粥、面条、馒头、鸡蛋羹等温软的食物，少量多餐。腹泻次数多时，可使用口服补盐液，防止脱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如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0: 云南昆明翠湖公园部分水域近日漂浮大量死鱼，这些鱼是什么鱼？为何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进行时，
3: 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昨天成功完成交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目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经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4: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托板路训练场地。
5: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4: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5: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5: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5: 目前着陆场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8: 各位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5: 这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

0: 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1: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1: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0: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
4: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6: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7: 没有。
8: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7: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5: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8: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7: 没有。
8: 你也没买啊？
7: 没有。
8: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7: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明白。他说我们大队通知了。
8: 你后悔吗？今年？
7: 那肯定后悔呀。
5: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9: 小麦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6: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9: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5: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10: 我买了那个国家那个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 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5: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11: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6: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11: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5: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12: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5: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12: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5: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7: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5: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13: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全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5: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14: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5: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3: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2: 团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在云南昆明翠湖。

0: 湖公园内部分水域出现了大量的死鱼，引发不少市民和游客的关注。这些鱼是什么鱼？为何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来听总台记者郭思琪、申龙阳的报道。
1: 昆明翠湖公园部分湖面上出现不少死鱼，几位工作人员使用网兜进行打捞工作。
2: 你们捞了多少吨了？
3: 5-6吨，从昨天晚上捞到现在吧。
1: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死鱼主要是罗非鱼等外来入侵物种，由于它们泛滥啃食大量水生植被，导致水体自净能力下降，严重影响了翠湖的生态平衡。因此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针对翠湖水生态展开了专项治理。本次生态治理的关键环节就是清除外来入侵鱼类。记者注意到，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已于5月14日在湖边张贴公告，写明翠湖近期在开展外来入侵鱼类生态清理工作。那么这些外来入侵鱼类是哪儿来的？如何在清除它们的同时保护本土鱼类呢？翠湖水生态修复项目施工负责人赵大伟进行了解答。
4: 很多的游客以及当地的居民就把外来物种大量的投放，它们的繁殖能力很强，导致了整个的外来物种的占比的大概约占80%左右。针对鱼的清理，我们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出来4个月左右的时间，用围网系笼的方式把本土的鱼类进行了生态挪移。你比如说是有一些锦鲤，我们先暂时挪移到了这个观鱼楼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2天的时间采取了围网跟间接的方式，4号塘跟5号塘大概打捞出来了10吨左右的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鱼类，主要是罗非为主。2天内打捞上来这么大的一个量以后呢，我们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加工成了有机肥，所以存在水面死鱼的情况属于正常的一个生态治理的一个手段。
1: 作为昆明城区核心景观，翠湖公园内划有9个池塘，占地200多亩。近几十年来，翠湖水质不断退化，长期处于五类水体，透明度仅0.1米左右。据了解，此次翠湖水治理工作不同于以往单一的清淤换水，而是利用微生物净化技术将水体透明度提升至1米以上，恢复水体自净能力。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局长高通良在现场介绍了目前的治理成果。
5: 到我手上拿着的这两个水样，爱好塘的水样呢，是我们最先治理的，采取了微生物净化技术，清理了罗非鱼，种植了沉水植物苦草，然后大家看到它水已经变到那个透明度很高了。8号塘开始治理了，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就是微生物净化技术，它的外来鱼种没有清理，沉水植物还没有种植，水质改善不像我们爱好塘这样明显。
1: 短期集中清理见效快，如何防止外来入侵鱼类再次泛滥才是长期难题。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治理工作结束后，相关部门将建立长效防控机制，定期清理外来入侵鱼类，同时引导市民游客不要私自在湖中放生。从浑浊到清澈，翠湖的治理正在经历必要的阶段，而科学的方法以及持续的监管终将还它一池碧波。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7: 没有突发的供给短缺，没有实体经济的爆发回暖，仅仅是靠抑制关税落地预期，全球铜市已经提前躁动起来，海量铜材已经开启跨洋搬家涌向美国。整轮行情的核心原点锚定2026年6月30号，按照美国官方流程，这天之前美国商务部会交出精炼铜全面市场评估报告，直接敲定2027年1月精炼铜关税的最终落地规则。目前铜的半成品衍生品早已被加征高额关税，唯独工业用途最广、需求最大的精炼铜还处在关税豁免窗口期。对企业来说，趁着美国免税窗口期还在，提前备货、提前运货，避开明年新增的关税成本，等于直接锁定一笔确定性利润。于是仅5月22号到28号一周时间，纽约 COMEX 铜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的溢价飙升至464美元每吨，盘中最高突破500美元每吨，价差越拉越大，原本平稳均衡的全球铜供应链被人为短期强行重构。很多人会问，这波铜材全球搬家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黄金跨境流动是一回事儿吗？事实上他们形似但神不似，两者表层逻辑一模一样，都是靠政策预期驱动，都是价差套利，都是资金提前博弈，脱离短期真实供需，但内核天差地别。铜的迁徙是实体产业的避税备货，铜是实打实的工业粮食制造刚需，搬去美国的铜最终要进工厂造新能源、造设备、建电网、 服务实体经济。而黄金的迁徙是金融资金的避险搬家，为对冲地缘风险、汇率波动。

0: 导致。
1: 过去分析工业金属，我们聚焦供给与终端需求，而在全球供应链博弈、贸易规则重构的当下，政策风向的影响力已经短期超越了传统供需关系。换句话说，这波上涨市场炒的不是铜不够用，炒的是规则要变、成本要涨的确定性溢价，炒的不是供需，是规则的不确定性。如今的铜已经不是单纯的普通工业原料，而是支撑电网、新能源、高端制造与国防军工的核心战略资源。这类物资的定价除了基础的商品价值，还会叠加供应链安全、战略储备等隐性溢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纸政策风声就能撬动体量庞大的全球贸易流。所有靠预期炒起来的行情都要回归真实供需和产业基本面的检验，读懂规则变动带来的短期红利，拒绝无脑跟风炒作，看清预期和现实的边界，敬畏市场，尊重周期，才能在大宗商品的涨跌起伏里行稳致远。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怡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随着大陆高压脊逐渐的东移，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的很多地方啊，天空会逐渐的放晴，气温也会上升。从东北地区到华北平原周边这一带，这个周末前后天气炎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在新疆还有东北和华北等地的一些地方都会有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情况出现。明天呢，30度以上的区域会扩大，局地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降水方面呢，未来几天南方的降雨会整体的向南收敛，虽然说雨水不会完全的停下来，但强度是会明显减弱的，强降雨的分布也会比较零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四川的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还有福建的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云南东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像云南的罗平今天是会有暴雨出现的，昆明会下起中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3: 嗯，好的，胡晓丹。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在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入选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已逝，黄桂云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当前我国南方持续降雨，华南地区进入了龙舟水关键时期。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水利部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表示，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经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5月下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贝森特说，美国政府绝不容忍任何在霍尔木斯海峡强行征收通行费的企图。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号表示，美国恐不会立刻应允乌克兰提出的追加防空系统与导弹供应的诉求。另据俄罗斯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决定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1.081亿美元的装备，用于保障霍克防空导弹系统运作。当地时间5月28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处公寓楼发生爆炸，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为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当地消防部门称，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不排除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的可能，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此刻提示，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以2比3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0比3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当天还进行了女双首轮的比赛，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搭档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击败对手晋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
1: 日新澳三国国防长今天将于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进行三边会谈。日本拟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意欲何为？
0: 总台记者看世界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看懂给阿嬷的情书。

0: 新闻进行时，首先来关注伊朗地区的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这一消息并未得到美伊任何一方的官方确认。28号当天，美伊之间再次发生军事冲突。更多的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那目前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究竟进展到了哪一步呢？
1: 有关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的这个消息，是来自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披露的非官方信息，因此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正式的向外界吹风的行动。不过呢，这个消息人士也强调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尚未最终批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呢也没有确认接受。那么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永久核武器。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不过呢，美国和伊朗的官方渠道到28号的时候都并没有承认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这个报道是不属实的。相关文本呢，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者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明确表示，在和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没有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的承诺。美国方面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的这件事儿。贝森特表示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团队仍然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了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所谓糟糕的协议。他说呢，特朗普要求伊朗必须移交高风度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8号的时候透露，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具体执行细节仍然在讨论当中。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之间恐怕是分歧犹存。那么对于谅解备忘录的真正出炉，有可能还需要再继续等待一段时间。主持人，
0: 那有关美伊在谈判期间的最新交火动态，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呢？
1: 的确呢，现在美伊之间仍然是时不时的会传出交火的消息。伊朗方面28号表示，在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是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是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飞机被击落，所有美国的空中资产均完好。此前在28号凌晨的时候，美军确认是对伊朗的一处目标实施了空袭。伊朗方面称，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的时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方当天的袭击。那么目前呢，有分析认为说，尽管美伊双方仍然是在时不时的发生这种军事冲突，不过双方均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并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呢，有人认为说，与其说是美伊真的想动手，不如说双方都在释放讯号，每一次打击都是想为己方去争取更好的谈判地位。主持人。
0: 好的，张小璇。
2: 新闻进行时，
3: 当地时间5月29号到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据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
0: 消息人士称，在此次计划中的防务会议上，三位部长预计将寻求更广泛的防务合作，讨论内容可能涉及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
3: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

0: 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1: 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隐身性能都最强的新式护卫舰，目前第一批次已经基本完成建造。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护卫舰属于第二批次，雷达和电子战系统会全方位强化，而且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
0: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在会谈后的共同记者会上，高市早苗称，双方同意就旨在相互提供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谈判。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本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危险一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
2: 那么，对于日菲加强防务军事合作的动向，有评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高市早苗政权试图借助菲律宾插手南海，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意图。另有评论指出，亚太地区不需要阵营对抗，日本如果为突破战后秩序约束而刻意制造对立，那么最终遭到反噬的只能是日本自身的发展。另外，对于27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前众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国家情报局的框架下，存在政权可能为所欲为的风险。那么，二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民众也连日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的扩军修宪动向。他们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将压制国内反战声音，是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中的一环。那么，这些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
0: 马克思访日第一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昨晚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菲的合作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战略野心。
3: 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关系不断的拉近，并且在包括防务安全、经贸各方面、产供链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那么尤其是双方表露出在地缘政治层面加强这种相互借重、加强战略捆绑的意图。当然双方是各有所需吧。日本这次也是高规格的礼遇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进一步的拉拢菲律宾，目的是要通过全方位的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防务安全、海上事务的合作，以及通过敲定对菲的防卫装备的转移，想要依托菲律宾这一在南海的关键的战略支点，拓展日本在东盟乃至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及防务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日本将日菲关系其实已经提升至仅次于同盟的层级，实际上也是想要从制度层面来夯实双边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的根基，进而把菲律宾打造为日本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的禁区，为日本自卫队出海来创造更多的条件，为进一步的拓展海外的军事影响力来创造条件。从本质上而言，日菲这种合作其实是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一个战略野心。
1: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就珍藏着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接下来，总台记者看世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严树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重新读懂《给阿嬷情书》背后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史与家国深情。
4: 看世界。

0: 态度。总台记者看世界。
1: 电影给阿木的情书看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
2: 会忍痛的，要忍痛的，
3: 就直接把他们抛成大海了。
4: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1: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乔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3: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2: 三五十岁了，
5: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2: 哦，冇噶冇噶，
5: 给你工钱，
2: 冇，
5: 只给你吃
1: 和。和郑木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3: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1: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6: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1: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3: 好，这个呢就跟电影有关的，
1: 这个我认出来了，写家书。
3: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1: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7: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
6: 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身后啊，这是一个拼出来的学校，这个拼是拼合，更是拼搏。而这样的学校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
1: 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8: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
1: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3: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穷，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乔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0: 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河北沧州南皮县第五中学的同学们都对收集废旧笔芯很感兴趣。这些用过之后的空笔芯不仅可以去校长室换书签，还能和老师同学一起拼建大模型。这项始于暖心沟通的小活动，不仅化身趣味环保实践，更成为凝聚师生情谊、点亮少年理想的校园亮点。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2: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第五中学阅览室，有一只羽翼舒展的雄鹰模型，这是学校师生共同用空笔芯制作的。积攒空笔芯的活动是校长隋宏志无意中想到的。
3: 刚开始啊，我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心理压力大，怎么样和孩子们沟通交流。忽然有一天呢，我用完了笔芯，我自己就想这个能不能把孩子们的笔芯也收集起来，每个学生走进校长室换笔芯的同时呢，可以了解一下孩子们的需求。
2: 于是隋宏志自己出钱购买书签，推出了空笔芯换书签活动，让孩子们拿着用完的笔芯走进校长室，在轻松聊天中打开心扉。这个活动一上线，瞬间在校园里火了。
3: 跟他们说的问题特别的多，有的时候反映校长今天菜有点咸，然后立刻给这个餐厅打电话，一尝确实就是咸了，明天改进。
2: 一开始学生们还有点拘谨，后来越来越敢说，班里的小矛盾、想吃的菜都愿意跟他唠一唠。时间长了，隋校长成了全校学生最信任的人。孩子们不但自己有意识积攒笔芯，同时还带动了周边的人也参与这一活动。
3: 他们带动的不光是我们学校的，还有一些小学、高中，带动的他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也把这个笔芯集中过来了。
2: 笔芯越攒越多，装了满满一大箱，隋宏志专门做了登记表。最终统计下来，足足有10098根。如何处理这些笔芯成了一个难题。
3: 我就跟同学们，包括我们的美术老师，我说这些笔芯儿咱得变废为宝，咱们能不能做个艺术品。结果有个孩子说了，咱们做一个雄鹰。
2: 怎么让零散的笔芯变成立体的雄鹰？有学生家长是钳工、焊工，在他们的帮助下，雄鹰的骨架诞生了。同学们分工协作，有的按颜色分拣笔芯，黑的、白的、蓝的、红的，各自归队，剔除破损变形的；有的拿着胶枪，一根根精准粘贴。隋宏志也加入进来，和学生们一起拼接。
3: 将近两周的时间，我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正，有的时候美术老师，孩子们下课或者是这课后服务活动时间，学生们聚集过去。
2: 当10098根空笔芯终于凝聚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时，隋宏志已经开始计划下一个作品了。
3: 下一步我准备就是做一个火箭的模型，还有那个歼20的模型。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可以给他们讲一讲这个国防，讲一讲现在世界的大环境，激发他们为国效力斗志吧，也可以说是一堂大的思政课。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5点，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金花王希雨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那有关本场比赛的前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5: 王希雨所在的这个1/4区啊，在这一个小分区里头，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保利尼的出局，包括莱巴金娜被淘汰。现在呢，可以说就是希雨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谢拉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将会争夺一个8强席位。说实话，这会是非常大的诱惑，因为显然对手无论是名气还是账面实力，对于西语来说都是突破的好机会。大满贯的8强，这是梦寐以求的高度。当然可能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因为西语自己也说了，他对对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其实并不了解。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也不是很了解这位球手，他虽然说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真正被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在2年前的中网，那是他第一次进了1000赛的8强，而且也是第一次打这个1000赛的正赛。也就是说，就是中网让他初出茅庐，让全世界的球迷认识了他。今年他拿到了查尔斯顿站的亚军，红土赛场已经胜了9场， 更主要的是他上一轮爆冷击败了二号种子莱巴金娜，职业生涯首胜世界前十，可以说信心正是爆棚的时候。当然王希雨的状态也很好，他2001年出生于江苏，身高1米82，2018年17岁的他在美网夺得青少年女单冠军，同年和王星瑜搭档拿下了温网青少年女双的第一名。那个时候他和郑钦文、王星瑜并称中国女网的三朵金花，也是中国网球最被看好的几个未来之星之一。然而从去年年末开始，他因为肩伤休战了将近半年，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第226位，距离巅峰时候的第49名滑落了将近180位。今年3月复出后，他选择从低级别赛事重新起步，复出之后打出了20胜1负的恐怖战绩，连夺3战冠军，世界排名从226飙升到121，两个月提升了105位。本届法网他更是实现了从资格赛到32强的逆袭，资格赛3连胜一盘未丢，首轮6-3、6-1横扫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次轮6-2、7-5战胜澳洲选手，决胜轮6-3、6-3击败乌兹别克斯坦的库德梅托娃，以完美的姿态晋级正赛。正赛首轮6-3、6-1轻取科维尼奇，第二轮对手又因伤退赛，在目前巴黎高温的天气条件下，上一场相对没有太大的体能损耗，也将是王希雨本轮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此本场比赛对于希雨来讲肯定是有的打，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开始，对应的是巴黎中午的时候，预计气温仍然会是非常炎热，所以一定要做好打满3盘的困难准备。包括如果说对方很难缠的话，你怎么进攻都打不死他的话，节奏、线路各方面的主动变化也不能少。无论如何，在成为本届法网女单赛场上唯一的中国金花独苗，也追平了2022年美网创造的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之后，王希雨现在就是球迷们说的全村唯一的希望，期待他今天能轻装前行，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5: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

0: 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

0: 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一起来关注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东各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感谢刷新，再见。

0: 跟您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签牌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下收资金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于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针对群众反映浙江杭州临平区某小区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临平发布情况通报，已当场查封涉事场所，立案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以上是这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呢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啊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来反映您的诉求。同时呢，如果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啊，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同时您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为您解决，记者会和大家联系的啊，我们也希望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早的解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那么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在周五的时候，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哎，这个周末到底什么情况啊，对不对？来看一看今天啊，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1度。早上来的时候在办公室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早上其实可以披一个薄薄的外套。的话哦，都是晴好的天气啊，最高的温度能够冲到30度哦。

0: 好像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大家哦。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关注民生热线。前几天呢，听众李先生就来电反映说，昭化区莫滩镇中华村二组啊，有一段烂路，没有办法通过。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了昭化区莫滩镇村建所负责人赵子林。那目前情况如何呢？我们再次来连线赵子林。你好。
1: 哎，你好。
0: 想问一下啊，赵老师，那目前我们去看了现场是什么情况呢？
1: 他那个地方是中华村的一段入户路。
0: 嗯，一段入户路大概有多长？
1: 大概透水面积大概在30到40米。
0: 30到40米啊，就是他们主路到入户路的这一段路。那目前给到的建议是什么呢？
1: 他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定制单向滑坡，然后导致的道路路基垮塌，然后导致路面破损。
0: 嗯，
1: 现在我们已经星期一联系了自然资源部门，然后星期四909地质队的队员来到现场看了过后，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对地质灾害这一方面进行认定。
0: 嗯，认定的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1: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能出。
0: 刚刚你说了这是一个地质就是自然灾害，可能会存在滑坡啊一些，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到这边的群众的出行，包括安全，它是存在隐患的。那我们作为莫滩镇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吗？
1: 我们目前就是落实监测人，然后采取一些应急保障措施。
0: 那么他们的出行怎么办呢？
1: 出行，因为他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进行一个应急处置填坡。然后，但是滑坡没有治理的话，它还是会有继续往下滑的风险。
0: 滑坡的治理的话，是他们自己治理呢，还是我们莫滩镇这边是统筹？
1: 这个，因为我们已经给909地质队的，他们也到现场来看过了。这个东西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认定程序。
0: 那我们要不要和他们来进行沟通？他们什么时候认定下来？不管是人户多还是人户少，我们作为莫滩镇这边的这个部门，我们是不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把这个事情落实下来呢？
1: 当然，我们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
0: 我知道你在跟进。那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他们的这个结果认定到底什么时候下来？二，目前的这个情况，大家出行是否都通畅？那么第三，你们所说的填补什么时候填补？
1: 目前我们正在跟就是联系施工方，然后同时也在和交通局、自然资源局都在跟进联系。然后争取是对他们进行一个争取资金。
0: 现在目前的暂时填补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1: 下周
0: 啊。好的，那么这样子，那目前一切都在进行当中，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具体的情况。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居民看来，能够正常的出行、安全的出行，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吧。好吧，赵老师。所以这一块呢，还得。

0: 烦你后续能够把比如说一些正在进行的事情，要确定结果的事情，对吧，要去施行的一些事情尽快的落实下来，我们下周再来跟进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辛苦，再见。
1: 再见。

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会遇到有一部分的朋友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哎，我们可能正在落实，联系了相关的部门，我们正在这个跟谁谁谁沟通，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现在当下我们要做什么，对吧？不能说哎，我在联系，我也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那我们老百你都不知道老百姓问你的这个问题，那不是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对吧？所以我们在回复我们的群众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相关的有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把这个问题处理啊，要给老百姓解决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规划。

0: 好的，有事找邦姐，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反映，在聚国广场休闲的人上厕所不方便啊，好多人就就地解决，影响观瞻。接下来我们就随邦姐去实地关注一下。
1: 哎呀，我的天哪！
2: 居然有人随地大小便，广场绿化带角落成了露天厕所。
3: 这位大爷就直接在绿化带解决了。
4: 为啥你上厕所不到公厕呢？
5: 你看你该修个厕所，那个地方也好，那个地方也好，他厕所都不修一个那个公厕。
4: 有厕所呢，你看嘛，这儿不到200米，那不。
6: 老汉老婆是打白的，他随便在那儿，他就在那儿解手了，他至少多少回都不得行。
7: 人嘛，感觉自己有自觉性嘛。那个厕所嘛，那规定的哪哈儿给我那么好的厕所？你起来的还不对，都收个炉子当锻炼嘛。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有市民反映啊，这个地方入厕难，有商家还有休闲的朋友找不到厕所，那到底是不是入厕难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曲国广场，一起实测一下。好，现在呢我把这个计时器开启，从这儿走到我们的厕所到底需要多久？这儿已经能够看到厕所了，朋友们，现在我只走了半分钟。朋友们已经到达厕所了，来看，我现在把它暂停，其实只用了不到2分半的时间，对吧？还是挺近的。当然以老年人的脚力呢，可能没有我们快，我们给他多估算一下，他可能3分半。
8: 邦姐帮大家踩过点了，离广场最近的公厕就在实验小学对面，从广场走过去正常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而且公厕干净整洁，完全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0: 文明广场，别让小方便丢了大。
9: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We are friends。
10: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12: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13: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1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5: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7: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公厕几步路，干净又舒心，让我们一起守护公共环境。
2: 1048，有事找邦姐。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奔波在广元街头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户外劳动者们要注意了啊！利州区总工会专门为各位送上爱心餐福利，吃饭呢是直接省钱又简单而且实在啊！什么情况啊？我也很好奇。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广元市利州区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张磊来介绍一下。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啊，张磊老师，主要是什么福利呢？我们都很好奇，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我们的福利就是每天那个新月群体及户外劳动者每天吃饭减免5元钱。
0: 哦，减免5元。
1: 对。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吗？
1: 我们的活动时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时间节点，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12月20日，
0: 嗯，
1: 这是个时间节点。二一个就是活动资金使用完毕及结束，这两个节点。
0: 哦，就是资金完毕结束，然后具体的时间是截止到12月20号啊。那你刚刚说吃饭的话，减免每次是，比如说午餐去吃了减5元，晚餐呢也要减吗？
1: 每人每天只能使用减免一次。
0: 哦，那怎么来用？包括我怎么知道哪个商家是我们合作的商户呢？
1: 这个使用方式就是下载第一步分时步，第一步下载并注册云闪付 APP， 在云闪付第二步就是在云闪付内绑定工会会员服务卡，第三步就是到合作商家消费。用云闪付扫描商家收款码直接立减。
0: 哦，就是在里面是能看到商家的名字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您继续介绍。
1: 然后我们合作商家在城区共设有9家合作商家，每个街道都设有1至2家。
0: 嗯，
1: 详细具体的可以在我们的利州工会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具体的位置。
0: 嗯嗯。好的，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工会会员卡，大家要怎么办理才能够用吗？
1: 工会卡的办理就在我们邮储银行的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提供单位所在的证明，比如说新月群体、美团，或者是快递着工作服，着工作服或持工作证明直接去办那工会会员卡就行了。
0: 那么我们的这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快递员啊，或者是外卖骑手，他们都必须要办理这个才能享受吗？
1: 对，这个要办理工会会员卡。
0: 办理这个要需要额外的去存钱呐、或者怎么样办理的？
1: 办卡是不需要收任何费用的，那个是不需要收任何费用的。
0: 好的，好的，好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提示大家的吗？

0: 这个给大家几点温馨提示。
1: 嗯，
0: 就是一个每人每天限使用一次，不叠加，
1: 嗯，
0: 不转让，不兑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支付时请务必选择工会服务卡才能享受有优惠。
1: 嗯，
0: 第三点，活动期间如果有遇到任何问题，可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咨询我，联系电话就是189-8015-6679。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磊老师。嗯，好，再见啊。
0: 嗯，好，
1: 好的，我们的所有的奔波在外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一餐能够减5块，那还是真省了不少呢，对不对？

0: 眼下间隔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成熟，当地农业部门积极调配收割机械，组建农机服务队，全力推进收割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风吹麦浪，遍地金黄，田间地头机收正忙。在间隔县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呈现出喜人的丰收景象。种植大户母沿海趁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工抢收，收割机在麦田中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仅需几个来回就能完成一块麦田的收割。而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母沿海专门请来十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间隔县助农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母沿海：
2: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 新鲜收割的小麦随即被运往烘干厂进行烘干处理，实现了从田间到车间的快速衔接，有效保障了粮食品质安全。而粉碎还田的秸秆则能增强土壤肥力，改善耕作结构，为即将到来的夏播奠定良好基础。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间隔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以上。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移机化改造，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升。而应对此次麦收，当地农业部门成立了3支技术服务组和29个收割服务队，下沉一线协调农机调配，指导农民适时安全收割，全力加速收割进度。间隔县农业农村局粮油股负责人张友全：
3: 目前全县投入收割机械528台，其中外调203台，预计6月初全部完成夏粮收割，实现丰产丰收。
1: 据了解，今年间隔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2.9万亩，预计平均亩产318公斤，总产量将达13.64万吨。
0: 夏收农事忙啊，油菜甲保麦翻黄。连日来，彰化区魏子镇40000余亩的油菜陆续的进入成熟收割期了。在这田间地头连片的油菜，真的是褪去了金黄花衣，换上颗粒饱满的丰收新装，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乌黑饱满的菜籽儿尽收囊中。近日，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机械化作业，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千年之旅销售展示签约，5月23到24号，由熊猫家园品青川好茶、青川县茶产业暨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行。2天时间，广元黄茶、青川白茶、七福贡茶等，现场呢共卖出近2000单。广茶集团、青川鼎源茶叶、广元白龙茶叶等茶叶企业分别与宁夏正山堂、西国人宁夏生物科技、银川憨客君风酒业等有限等公司签约，采购订单100余万元。色翠形美，香浓味醇，广元黄茶、白叶一号及七佛贡茶在现场深受银川市民及与会嘉宾的青睐。今年65岁的银川市民王先生说，自己饮茶有40多年了，全国各地的茶都品过，但是饮黄茶还是第一次。黄茶虽然是绿色的一种，但是颜色和口感啊都有区别。黄茶条形漂亮，泡开之后的麦条芽、茶芽呢均匀匀整，口感清甜。他呢品着广元黄茶真的是赞不绝口。23号在广茶集团展台之前呢，集团带来的广元黄茶深受银川市民的热捧，展台前围满了前来购买的市民。此次推介会，广茶集团市场部副部长何勇说，我们和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强化合作的同时并推广宣传广元好茶。在现场，青川县鼎源茶叶有限公司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王丽向银川市民介绍由该公司研发的山里红鹰牌的老鹰茶。这款茶是产自青川大山深处的古茶树，是纯野生的天然乔木灌树。产品呢，采用独特工艺制作的老鹰茶，汤色红艳，滋味齿甲留香，而且呢耐泡。家住银川市新凤区的周春波一直是喜爱茶叶啊，在展位前他端起泡好的老鹰茶，看汤色、闻茶香、品滋味之后呢，说老鹰茶口感非常好，有木质香味，喝起来清爽回甘，非常不错。周春波说，银川虽不种茶，但大家喜好茶，本地呢只有八宝茶，当即啊他就买了2斤老鹰茶。浙江省安吉县黄渡村向青川县捐赠数百万株白叶一号茶苗，如今呢也有8年。借助此次推介会，让更多的银川市民了解并且品尝白叶一号扶贫茶。广元市白龙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尚子浩告诉记者，该公司带来七佛贡茶、青川白茶、青川红茶等20余个产品，很受银川市民喜爱。据统计，2天时间，那广元黄茶、青川白茶、七佛贡茶等现场共卖出近2000单，价值4万余元。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字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
1: 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大家播出的1048民生会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没事，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由小海龟特殊教育中心举办的新手相亲乐享六一公益亲子活动，在金橄榄广场举行。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广元市立州区小海龟特殊教育培训中心主任杜华荣来做介绍。杜主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请杜主任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这场六一公益活动开展的相关的情况吧。
1: 好的，然后我们本次这个新手相亲乐享六一的这个亲子公益活动呢，是由广元市慈善联合总会、民盟广元市委会、市青年志愿者协会、金橄榄购物中心和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小海龟联合主办的一场亲子公益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公益活动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孩子是被看见的、被尊重的、是可以被善待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属于他们的、体验深刻的儿童节。
0: 那今天的活动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咱们这样的活动设计对于特殊孩子包括长期辛苦陪伴的家长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吗？
1: 是的，主持人，因为平时呢，我们的孩子们哈，日常一日的坚持康复训练，然后家长们呢也是常年默默的坚守负重前行，可以这样说哈，家长们都是把心酸藏进了背影里，把坚强留给了孩子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谈目标，也不谈孩子的进步了，然后我们就让家长们呢带着孩子们轻轻松松的享受一段亲子时光因为呢，我们家长们他们的笑脸和松弛其实才是孩子最好的康复环境。
0: 是的，是的，确实啊。那其实今天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点就是我们正在筹备的广元首家心愿小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对的，今年呢，就是我们在广元市慈善联合总会和市青年者志愿者协会以及我们金橄榄购物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然后我们正式筹备广元市首家心愿小铺。那么这个小铺呢，是专门为我们的大龄孤独症孩子打造的一个职业康复与社会实践的一个基地。然后我们的小铺的所有的物资呢，全部来自于社会的爱心捐赠，所以这个小铺我们也把它叫做爱心物资二手中转站。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将全程参与这些物品的整理、消毒、包装、定价和上货的劳动流程，然后我们就希望呢，让孩子们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场景中，然后得到一个锻炼，然后学习、沟通、适应社会，然后我们就想呢，为我们广元的大龄的孤独症孩子

0: 儿子们，二所处一条职前教育和辅助性就业的新模式。
1: 嗯，
0: 主持人。
1: 哦，确实，那这个心愿小铺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支持。那如果说像普通市民呐，包括有一些爱心企业，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参与进来吗？
0: 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心愿小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公益变得走入日常生活，然后让公益变得人人可为，让公益变得很简单。所以那么大家伙呢，可以把自己家里面闲置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小家电、小电器、书籍、玩具、文具等这些哈，然后捐到我们的这个爱心小铺。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大家呢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心愿小铺来进行消费。其实大家就是哪怕花2块钱，你买一个小的小部件，然后就是对我们孩子们的就业的一次支持，是对我他们劳动能力的一种尊重。
1: 好，的确是这样子啊。那像我们接下来咱们小海龟对于心愿小铺以及特殊儿童社会融洽呀，包括职业康复的工作，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吗？
0: 现在是这样，我们其实这个借助这个心愿小铺，我们一方面呢是孩子们在整理这些物品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我们对孩子进行职前康复教育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通过去上门取件，然后呢我们拿回来，我们再带着孩子们消毒，然后定价、包装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职前教育的课程内容之一。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慈善总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基金会的支持下，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社会。
1: 是的啊，非常感谢杜主任的分享，当然也要谢谢这场充满温度的活动。因为六一儿童节，你看专门为我们特殊孩子搭建了这样一个轻松欢乐的舞台，我们不设目标，我们也不谈训练，我们就做纯粹的陪伴和守护。当然刚刚杜主任也说了，特殊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坚持，也离不开咱们这个机构的用心，当然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连线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关注特殊儿童群体，让我们用善意和包容为他们能够撑起一片更加广阔的天空。在这儿我们要再次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快乐，谢谢杜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来和大家分享啊，5月27号呢，记者从广元国际铁路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获悉，日前我市首趟本地制造出口班列成功开行，标志着广元集货成都发运的联动模式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此次班列所载货物均来自广元市辖区内制造企业，覆盖本地主导产业的出口货源，实现广元造全球销的直达突破。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广元市对外开放水平，有效破解本地企业出口物流难题，精准服务全市重点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广元铁发公司与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双方旨在通过港港联动模式，整合枢纽资源，融合广元区位优势与成都通道优势，为本地制造产品打造一条高效稳定的国际物流新通道。为确保首趟班列顺利开行，广元铁发公司与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团队进行了周密的运输组织，共同制定详细的运行时间表，精确匹配货物集港、报关、装车、发运等各个环节，通过协同作业，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保障了班列准点发车，为后续班列的常态化开行积累了宝贵经验，那么也为广元重点制造业稳订单、拓海外、提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物流支撑。下一步，广元铁发公司将以此次班列开行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的联合

联动的合作，坚守服务本地重点产业，做强外贸出口载体核心定位，一方面进一步优化班列运营组织，积极探索开行更多面向中亚、中欧等方面的定制化班列，另外一方面持续提升口感、服务能级，吸引更多本地以及周边地区货源的集聚，推动港港联动模式行稳致远。

0: 没事，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广元市利州区交通运输局关于举行2026年民兵水上搜救技术训练实施水上交通管制航行的通告，我们接下来呢就连线广元市利州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林希来给我们说明一下。陈局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水上交通管制航行的通告吧。
1: 好的。根据全区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安排，结合当前的这个防汛形势，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武装部拟定于5月29日至30日，在嘉陵江黄泽寺附近水域开展抗洪抢险、水上搜救等科目的集训，决定对训练水域实施水上交通管制。一、管制时间：2026年5月29日8点半至17点半；2026年5月30日8点半至17点半。二、管制水域。黄泽市以北至严家湾嘉陵江大桥以南水域。三、管制对象，除参与训练以外的所有船舶、排筏和浮动设施。四、管制要求，水上交通管制期间，参训以外的所有船舶、排筏和浮动设施一律不得擅自在管制水域航行，违反通告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造成事故的将依法追究责任。管制时间结束后将自动解除，不再另行通告。广元市利州区交通运输局2026年5月28日。
0: 好的，感谢陈局长的介绍，再见。好，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知悉啊。

0: 为了舒缓广大考生备考压力，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那我是依托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为全市备考学子及其家长提供专业心理支持。即日起呢，有需求的考生和家长啊，可以拨打12356心理援助热线进行免费咨询。来自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将有针对性的提供心理调试、情绪疏导等服务，每天24小时不间断。热线服务内容重点聚焦考前焦虑、紧张情绪、睡眠障碍、自信心不足与自我否定等方面。那么心理咨询师呢，将在线传授简单易操作的情绪调节和放松减压方法。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5: 民生热线来关注一下，这位欧阳说，广元幼升小，今年办的有居住证，在城里务工，没有社保，不能上小学了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利州区教育局教育股副股长田云来做回复。田股长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那刚刚说的这个情况。

0: 他的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的幼升小吗？
1: 今年是这个政策是这样的，我们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发布了随迁子女入学须知，然后今年四月我们也发布了招生通告。作为随迁子女，如果他在城区没有房产的话，是租房居住的那一类型，那么他要提供居住证和三个月的社保。但是我们在也明确了下西街道和上西街道那边学位相对很充足，然后那边在那个区域，就是仅仅只是在那个区域申请学位的，我们可以免于查验这个社保。
0: 就是有两个区域，
1: 对，如果说家长他在就是不是在那两个区街道范围内，居住在其他片区内，他确实有入学需求的话，那么让他关注一下我们七月初开通的补录批次，因为我们肯定学位优先要满足，符合条件的学生入学。
0: 其实说到关于孩子上学，立马有好多的家长就来发信息了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们提交的叫什么校训，就是我们这个这一次要登录的啊，登录的这个，他说是所有的资料都需要填吗？
1: 我们在那个设置的时候，有的资料是必填项，比如说户籍信息，然后有的资料呢，我们是没有设置成必填。那么加上你在填写的时候呢，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填写。
0: 就比如说他的这个户籍在那边，只需要填户籍就可以了。
1: 对的。如果说是城区户籍的学生，他要传的资料，有的是有房子，有的是还没有拿到产权的，购房合同，那么这两那个房产证和购房合同，那个我们都是打开了的，你是取得什么样的资料你就填什么资料。
0: 好的，是什么资料就填什么资料，确实。那么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你不清楚的话呢，也可以哈、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和我们的田股长这边来进行积极的对接。还有朋友说，他说那这个初审到底什么时候能过，能给我们消息呢？
1: 我们的那个招生通告上面写的发布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们的报名时间是从5月27日上午9点到6月10日下午6点就截止了。然后我们的11号是对我们的多校划片的公办学校进行一个摇号并发布录取。民办学校是在6月16号的时候摇号并发布录取结果。我们的城区户籍生是在6月23号发布录取结果，那个城区的随迁子女是在6月29号发布录取结果。我们的公办补录批次是在7月2号开始报名，具体的时间我们会通过利州教育在线公众号发布补录批次报名的具体的时间段。
0: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已经把资料提交了进行初审了，他又怕自己的这个是不是没有填对或者怎么样，那如果出现一些差错的，会提早给他返回来让他重新来填再审吗？
1: 我们现在审核组有10多个老师，从报名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审核了。那么现在提交到系统里面的学生人数有10000多，就说我们在就是陆续的在开展这个工作，不可能一天全部把所有的学生审完，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情况不一样。如果说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的，我们是在及时的反馈的。
0: 会进行及时反馈，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也不要太过操心，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田股长的答复啊，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眼下正是小麦油菜场抢收的关键期，朝天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全面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下粮下油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0: 在朝天区中子镇宣和村粮优示范基地下收工作有序推进，油菜田间联合收割机高效运转，连片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同步粉碎还田。作为我区高标准打造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基地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现小麦油菜耕种化全程机械化。朝天区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万云：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投入四台收联合收割机，十余名作业人员开展双抢，针对农户的不同采收需求，我们在采收过程中会选择不同收割机械，最大程度保证采收效果。预计在本月底完成种子粮油园区3000余亩油菜和小麦的采收任务。
0: 与中子镇粮油示范基地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相呼应，在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高标准农田里下收景象同样火热。这片面积约200亩的粮油基地，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对土地进行一机化改造，实现了耕地防种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村民陆丕学：
2: 通过改造之后啊，用机械化来耕作，机械化收割，像今天我这个麦子啊，二亩二分田，10多分钟就收割到家了，确确实实现在的耕作特别方便呐。
0: 除了高标准农田的大型农机集中作业，朝天区山地零散小地块的下收模式也迎来了转变。在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家的6亩多小麦成熟待割。随着小型山地收割机的普及应用，一家人今年的下收也变得轻松不少。朝天区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
3: 这个机器收割好多哦，一整个人收，你像我们两个人收肯定收个7-8天是不一定收得完，这个机器一天都收到。
0: 农机手蓝振玉：
4: 这个机子和大机相比，它就是灵活方便嘛。我们今天收的这个位置，大机器就来不了，像我们这个嘛，就可以近地来，就方便一些。
0: 小型山地农机的普及，让零散小地块收割不再难。当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还通过统筹农机力量，组建专业抢收队伍，全力保障杨木片区下收进度。广元市朝天区众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忠成：
5: 我们合作社组建了3支专业的抢收队伍，调配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时联动农户自有6台小型山地收割机，大小集聚搭配作业，分工协作，全面保障本月底完成杨木片区2000多亩小麦油菜的抢收任务。
0: 从油菜田到麦田，从园区基地到高标准农田，近年来朝天区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在国际集团的帮扶下，依据地理条件，已建成全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3家，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2家，各类农机具500余台套。据统计，今年该区下粮下油种植面积54.03万亩，全区耕种收机械化率达7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我们在这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6月3号下周三15点到16点30，那么大家呢关注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上线的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一把手张小军。那么张小军呢将会坐镇12345热线直播间，直面群众提问，直击痛点难题。不管是生活里的安全困扰，还是开店办企的营商难题，你敢问一把手就敢答。那么哪些问题是可以提的呢？对吧，全覆盖不设限。市民的生活安全呐、对吧，企业的营商发展呐、诉求和建议都是可以的，全部通通的都可以留言啊。大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或者是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加上联系方式，我们帮你把声音和诉求第一时间带到热线的现场。好的，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一是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二是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三是强对流过程频发，局地降水极端性强。四是沙尘次数略偏少，影响较弱。五是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未对我国造成直接影响。

会上还提出了根据六月气候趋势预测需重点关注的方向，一是防范阶段性连阴雨、极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二是防范

试行。这是我国首个规范海洋垃圾清洁程度量化评估与分级标准的管理办法。技术方法主要评价三项核心指标，即海滩垃圾盖度、海滩垃圾密度和海面漂浮垃圾密度。当地时间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等60多国代表与会。与会多国代表高度评价并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当前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包容发展和多边合作的迫切期待，有助于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也是重要的免疫器官。依据国家卫健委相关筛查方案监测数据，结直肠癌发病形势不容乐观，现已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结直肠癌早期难以察觉，80%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治疗难度大幅增加。肠镜是筛查肠道病变的金标准，可精准排查息肉、炎症等早期问题，还能同步切除癌变前兆息肉，阻断病情发展。医学专家提示，该病可以通过早筛有效防控，建议市民40岁起首次开展肠镜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日新澳三国防长计划与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进行三边会谈，日本拟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意欲何为？
0: 俄方称可随时打击基辅，乌方有意采购百余架瑞典战斗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亚洲、欧洲多地进入炙烤模式，世界气象组织预警，史上最热一年正在逼近。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

0: 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地区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
1: 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
0: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贝森特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他说，特朗普要求伊朗必须移交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具体执行细节仍在讨论。
2: 我们目前尝试在做的是为真正成功的谈判奠定基础，有些细节必须弄清楚，这需要一点时间。举个例子，即使就销毁浓缩铀库存达成协议，这将如何做到？什么时候做？如何完成？正如总统反复强调的，我们此前非常有效地将这些东西埋在了地下，所以有很多细节需要解决。但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已经可以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需要取得更多进展。我不能保证我们会达到目标，但现在我对此感觉很乐观。
0: 伊朗方面，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8号表示，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的梳理。
3: 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就在人们等待美伊和谈取得标志性突破的时候，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方面28号表示，在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飞机被击落，所有美国空中资产均完好。此前在2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的一处目标实施了空袭。伊朗称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这是美伊之间最新发生的一轮军事冲突。不过，双方均保持一定克制，未造成重大损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他表示，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4: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

0: 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2: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3: 不仅伊朗方向战火仍未彻底平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1: 摩擦不断，中东态势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目前民主共和两党正试图通过操纵选区边界获取选举上的优势，并为此大打官司。26号，在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美国两党重划选区之争日趋白热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亚拉巴马州，非洲裔选民约占四分之一。当前七个选区中，有两个选区以非洲裔选民为主，均由民主党人担任议员。由于非洲裔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希望恢复2023年的选区版图，即仅保留一个以非洲裔选民为主的选区。然而，该州联邦法院却拒绝认可2023年的选区版图。就在亚拉巴马州裁决出炉仅数小时后，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多名共和党籍议员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暂停审议一份倾向共和党的选区版图。这份版图旨在将该州唯一一个非洲裔选民占多的国会选区拆分，进而有望将该州全部七个选区收入共和党囊中。在裁决结果出炉前，该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克莱伯恩表示，强烈反对此番共和党重划选区的做法。
7: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七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6: 美国各州通常根据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重新划定国会选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上台后，推动多个共和党人掌控州提前重划选区。综合媒体分析，共和党人在当前的选区版图战中局面占优，有望额外新增约10个国会众议院议席。民主党人则有望利用特朗普支持率低迷、伊朗战事引发油价飙涨等因素争取选民。民主共和两党目前选区版图战已进入白热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
8: 因为目前的第119届国会呢，虽然共和党占据国会众院多数，但是它的这个多数呢比较微弱，而且呢，面对的2026年中期选举呢，这个共和党虽然因为可负担性问题呢相对受累，但是民主党呢也没有明显的在可负担性问题上呢有更多的这种举措，所以两党呢实际上处于一个焦灼状态。所以对于两党来说呢，国会众院这边呢就是每个席位呢都是必争之地，所以这就意味着在2026选举周期以来呢，两党呢都各自的采取了在这个本党控制的州当中呢，来去重新划分这个国会众院选区的这样一些做法。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它这个重新划分国会众院选区呢，并不是像以往这个按照每10年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进行划分，而是现在呢不具备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而是比如说民主党主导的州，那么它就是想尽一些办法呢，把更多的这个民主党选区划出来，比如说把两个在任的共和党划在一个选区里面，那么共和党主导的州呢就尽可能的比如说把这个少数族裔稀释到各个选区里面，以至于让少数族裔呢没有办法投票呢选出来少数族裔的更倾向于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所以对于两党来说呢，不在不了解这个选民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呢，就凭空划分选区的方式呢来让自己在这个州里面获得的国会众院席位的数量呢最大化，这种方式呢是完全的赤裸裸的党争，那么也引发了明显这种司法的争议。现在看来这个所谓划分选区呢就是的本质呢是极限的党争，它实际上是对这个民意的极大的无视，也是对于美式民主的这种虚伪性的再次的这样一个暴露无遗。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3: 我们首先来关注印度，印度多地热浪持续，用水用电紧张。总台综合报道。
9: 日前，印度北部局地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印度全国最高气温纪录，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目前，印度气象局已对拉贾斯坦邦、北方邦、中央邦、旁遮普邦等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预判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延续至5月底。本轮印度高温天气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后续是否会出现反复高温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宁芳的分析。
10: 一 印度它地处热带地区，然后每年春天的时候，随着太阳的一个北移，它的太阳辐射逐渐的一个增强，所以春天的时候印度的气温是回升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年的五月以来呢，从阿拉伯半岛一直到印度的西北部，有一个异常偏强的一个高压系统，这个高压系统它的控制下呢，整个印度的

0: 西北部受到一个下沉气流的一个控制，天气晴好天气为主，云量少，然后风也小，这样使得这个太阳更多的辐射，然后能够到达地面，温度的积累使得这个高温天气更加容易发生。
1: 气象专家介绍，印度地处青藏高原以南，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为伊朗高原，大地形阻挡了中高纬度的冷空气南下，南部为德干高原，恒河平原为相对封闭的地形，空气流通性差，热量容易积累，也进一步加剧了本轮的高温天气。
0: 从目前最新的预报来看的话，印度的高温即将得到缓解，今天可能还会有一些高温持续，但是从明天开始高温呢基本上趋于缓解，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整个这个高压系统将会有所减弱，受到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使得印度的这个慢慢的云量就会增加，这样减少了太阳辐射，所以说这个印度的这种北部的这个高温天气将会一个逐步的缓解。后期呢，随着印度季风的一个全面爆发，整个降水的一个增多，云量增多，都使得印度的这种大范围的这种高温天气就不太容易发生。但是呢，当然不能排除绝对还会有一些高温天气。
1: 最近一段时间，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2: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4: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由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云锦综合报道。
5: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1.5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计数。
1: 准备。
2: 纸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向服务站，
1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随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逐渐的增多，雨水会从北欧、东欧覆盖到西欧、南欧的更多地方。到了后天呢，像英国、法国、巴尔干半岛等地会再度的出现阵雨了。总体来看啊，降雨的强度是不大的，小雨为主。在俄罗斯西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北欧偏北的一些地方还会有雨雪交杂的情况出现。那气温方面，近期东欧等地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阴雨是比较多的，气温偏低。连后两天这样的天气格局还会持续，像乌克兰、俄罗斯西部这一带呢，最高气温普遍不到20度，一些地方会在15度上下。而在欧洲西部，过去几天受到稳定的高压系统的掌控，都是晴朗少云的天气，不少地方呢也是在经历一轮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温天气。预计明后两天，随着阴雨天气的增多，像英国、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退出30度加的行列了。但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呢，35度以上的高温还是不少的，炎热的状况还是很突出。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巴黎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是小幅攀升，像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但是后天啊，这里就会有降温出现了，巴黎的最高气温会只有26度。但马德里呢，今后四天还是晴热再现的，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5-36度的水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0: 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并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污染这个顽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5月29号消息，5月28号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

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非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非使馆表示，将继续全力以赴维护在非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并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开幕式将于29号晚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5月29号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四名日本自卫队成员。按照防卫省的说法，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日表示，本轮疫情是一起区域性疫情，刚果金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应对疫情。此刻提示，国际足联28号宣布，从美国东部时间28号下午5点开始，在其官网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4月初宣布，已完成的三轮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日新澳三国防长计划与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进行三边会谈。日本拟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意欲何为？
1: 俄方称可随时打击基辅，乌方有意采购百余架瑞典战斗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

0: 29号到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据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29号，也就是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
1: 消息人士称，在此次计划中的防务会议上，三位部长预计将寻求更广泛的防务合作，讨论内容可能涉及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
0: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1: 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第一批次基本上已经完成建造，第二批次会进行性能和作战能力的升级。
2: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
0: 据了解，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的11艘护卫舰，首批3艘将在日本建造，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据澳大利亚方面消息，这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中，每艘可搭载舰员约90人，满载排水量6200吨，续航里程可达10000海里，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装备防空和反舰导弹，并具有反潜作战能力。
1: 魏东旭认为，之所以要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有两方面的考虑。
2: 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0: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在会谈后的共同记者会上，高市早苗称，双方同意就旨在相互提供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谈判。
1: 此前一天，日本国会参议院刚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种强化情报机构的做法和二战前的情况如出一辙。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危险一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
3: 那么，对于日菲加强防务军事合作的动向，有评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高市早苗政权试图借助菲律宾插手南海，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意图。另有评论指出，亚太地区不需要阵营对抗，日本如果为突破战后秩序约束而刻意制造对立，那么最终遭到反噬的只能是日本自身的发展。另外，对于27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前众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国家情报局的框架下，存在政权可能为所欲为的风险。那么，二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民众也连日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的扩军修宪动向。他们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将压制国内反战声音，是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中的一环。那么，这些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

0: 坚决反对。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本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
2: 马克思访日的第一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昨晚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菲的合作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战略野心。
3: 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关系不断的拉近，并且在包括防务安全、经贸各方面、产供链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那么尤其是双方表露出在地缘政治层面加强这种相互借重、加强战略捆绑的意图。当然双方是各有所需吧。日本这次也是高规格的礼遇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进一步的拉拢菲律宾，目的是要通过全方位的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防务安全、海上事务的合作，以及通过敲定对菲的防卫装备的转移，想要依托菲律宾这一在南海的关键的战略支点，拓展日本在东盟乃至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及防务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日本将日菲关系其实已经提升至仅次于同盟的层级，实际上也是想要从制度层面来夯实双边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的根基，进而把菲律宾打造为日本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的禁区，为日本自卫队出海来创造更多的条件，为进一步的拓展海外的军事影响力来创造条件。从本质上而言，日菲这种合作其实是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一个战略野心。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5月28号，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学者齐聚上海，出席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深入研讨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总台记者申阳报道。
5: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认为东京审判以扎实证据和严格程序认定日本侵略亚太多国，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惩治侵略和战争罪行，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接受东京审判是落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的必然要求，也是日本取信国际社会、恢复与邻国关系的前提。俄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谢凯：
6: 日本不应该否定东京审判的结果，更不应该走那个军事化的那个道路呢，否则他们就是会破坏国际法，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5: 专家指出，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所谓事后法、胜利者审判不构成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的依据，只是日本右翼势力用来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责的借口。日本应像德国对待纽伦堡审判一样正视东京审判，汲取历史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
7: 我们看它是以证据为中心的，并且为所有的被告人都配备了双律师团，也就是不仅有日本的律师，还有英美律师团，来充分保障他的知情权和辩护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京审判耗时这么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以证据为中心的、充分保障被告人权益的审判，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符合程序正义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公正的审判，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5: 在专题研讨会上，专家指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宣扬错误史观，频频祭拜战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加速扩军备战拥核，这些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过程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抵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严防战争悲剧重演。 与会专家表示，东京审判代表了国际社会用理性抑制暴力，以法

0: 制约束强权的共同努力。在战后国际秩序和亚太和平安宁不断遭遇危机的今天，更应该铭记这场正义的审判，传承和弘扬其精神内核，守护历史真相与和平未来。
1: 近来，日本政府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日本参议院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国家情报局最早将于今年夏天启动，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学界的担忧。日本专修大学名誉教授白藤博行认为，此次日本国会对于情报机构的具体权限以及监督机制并未做出充分的说明，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势必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的权利。
2: 归根结底，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可疑、什么不可疑、什么普通、什么不普通，这些内容全都由国家擅自决定，然后去搜集可疑的人、不普通的人的信息，区别对待国民，以区别方式收集信息，并把这称为国家情报。我认为基本上这是一部极有可能侵犯个人权利的法律。
3: 白藤博行认为，日本政府正试图以逐步修宪的方式突破和平宪法框架，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他呼吁日本政府重新审视和平宪法的意义。
2: 我认为这部宪法在日本国民中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扎根更深、更稳固。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重新审视这一点。
4: 中国之声正午6:00。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基辅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当天表示，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并再次警示美国公民切勿前往乌克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绍伊古指出，俄方此前向驻乌外交机构发出的预警是严肃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此前，俄外交部曾于25号发布正式警告，称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同时呼吁包括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尽快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
6: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
1: 另据乌克兰方面28号消息，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
6: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宣布双方正联合筹备一项大型防务援助方案，并将采购鹰狮战斗机。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前线指挥所，要求提高无人机的打击效率。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5: 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鹰狮 CB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8号视察了西部集群指挥所，听取国产攻击型和侦察型无人机使用情况汇报。别洛乌索夫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攻击型无人机打击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的效率，加快集群部队在各方向的推进速度。
1: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6: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

0: 断，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的风险便更为突出。
1: 此外，近日波兰与英国签署了新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合作范围涵盖军事、网络安全、能源和边境管理等多个领域。外界注意到，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战略中心逐渐转向印太背景下，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正在明显升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卧龙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最近波兰与英国签署新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成为欧洲媒体关注的焦点。对于很多欧洲观察人士来说，这不仅是一份普通的双边合作协议，更像是欧洲安全体系正在重新组合的一次信号。过去几年，欧洲国家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俄乌冲突长期化，让欧洲重新感受到传统地缘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则来自美国战略中心的变化，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把更多资源投向印太和中东地区。欧洲开始担心未来美国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把欧洲安全放在最优先位置。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明显正在升温。而这次波兰和英国签署协议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英国虽然已经脱欧，但如今却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欧洲安全核心。波兰希望通过与英国加强合作，在欧洲内部建立更可靠、更稳定的安全伙伴关系。与此同时，英国也希望借助波兰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英国需要证明，虽然已经离开欧盟，但并没有离开欧洲安全事务。现在欧洲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变化是，欧洲安全结构正在逐渐从过去美国主导、欧洲配合，转向欧洲内部自行加强协调。而英国、波兰、法国、德国之间近期越来越频繁的双边安全合作，也说明欧洲国家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更加灵活、更具区域特点的新安全网络。
0: 当地时间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方面有分析称，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马克龙称，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
0: 随着挪威加入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的前沿威慑计划，该机制的成员国已扩展至10个。这一动向被视为欧洲在防务领域推进战略自主又一重要信号。然而，法国核能力能否覆盖更多的欧洲国家，在美欧关系裂痕加深、北约前景不明的背景下，欧洲战略自主究竟是实质性推进，还是仍停留在愿景层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解读。
3: 挪威正式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之后，该机制已经拓展为10个成员国，这意味着欧洲战略自主的渐进式发展和实质性推进，反映了这些欧洲国家加大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以及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双向战略诉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挪威方面强调将恪守长期以来的核政策，北约仍然是挪威的首要安全支柱，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重申了核力量的最终使用权完全由法国掌握。因此呢，无论是从各方的表述，还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实际战略威慑能力来说，目前乃至中短期内并不存在法国核能力覆盖更多欧洲国家的问题。它是欧洲战略自主从愿景到行动的体现，但真正实现还面临很多的困难。这些挑战就包括，首先，随着大选年的临近，法国自身的政策存在可持续性问题。2027年是法国的大选年，政治碎片化是欧洲国家政治目前的普遍现象，而法国的不同政党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政策差别很大。其次，欧洲国家内部的常规防务力量协调一直很困难，这也是欧洲防务与安全一体化远远落后于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

0: 要原因之一，常规力量协调难，在核领域指挥更难。最后最重要最存在争议的一点，就是欧洲战略自主与北约以及美国的关系。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在政策表述上、政策宣示上，他们都在强调互补，但问题在于，当北约的前途命运堪忧，欧洲也不再相信美国，甚至把美国总统视为安全威胁的时候，这种互补的逻辑就很难说得通，实际上也无法成立。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娇、金云锦、刘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 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是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

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补油。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

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指动作了。跟指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

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根指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适应。然后呢，找一段空旷安全的路段，从三档降到二档再练起啊。那么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左右，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同时呢，右脚脚跟补油，挂入低档松离合。刚开始呢，肯定是手忙脚乱，别着急，慢慢来。当您第一次做到平顺的降档，毫无顿挫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这就是手动挡的魅力，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可见。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抬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

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本该快乐，人却建造苦界，并为脱离苦界而苦苦挣扎。作者福冈正信在一本名为《一根稻草的革命》的书中，一语道破天机，将人为什么不快乐这样一个哲学类问题归结到自然农法的推广普及之中。本期阅读时间的一开始，为你打开《一根稻草的革命》，我们一起寻找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一根稻草的革命》并不是一本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这本书是自然农法发起人之一，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本书不仅是对一种农作方式的思考，更饱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最初，福冈正信在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任职，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普通打工仔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重新思考人生：何为生？何为死？为什么小鸟从来不撒种、不收割，却也活得自由自在？从而得出一切努力无用的理论，于是回到家乡帮父亲种柑橘，也想试行自然农法，做个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当然，他的幻想被残酷的事实浇灭，枝条乱长，害虫丛生，70多公亩的柑橘园就这样被他给毁了。那自然农法看似逆时代文明发展的理论，究竟可不可行呢？正因为有了柑橘园的失败，福冈正信意识到自然并不等于放任，所谓回归自然并不等于毫无作为，相反，若想利用自然，初期还要精巧地构思与实践。同为日本作家的中村浩文曾用《去山里盖座小木屋吧》一书记录他回归自然的过程，一砖一瓦皆由自己亲手打造，能源自给自足皆来自精巧的设计，从太阳能电池板到供水桶，再到陶炉甚至客房，都需要充分顺应自然。要想接纳阳光、雨水、风和土壤的馈赠，都需要合理有效的安排。经过反复试验，福冈找到了不耕地直播混播的自然农法，由此种植出的小麦和稻谷的产量甚至比施肥打农药的产量还要高。福冈自称，一根稻草的革命所记录的不过是为寻求回归自然而苦恼的一个农民内心的痴语而已。全书用接地气的语言，不失幽默地从解读自然农法到践行自然农法的具体操作，再到由自然农法引发的哲思，最终归结到人类为适合自然成为自然人所需要做的，层层深入，一语中的，将人类那些看似荒谬的所作所为皆在自然农法中找到了立脚点，发人深省。当今社会，教育和医疗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在福冈看来，一切都是无用的，是人类自己酿的苦果，才过得这样辛苦。正如自然里本就有溪水流淌、水车转动、鸟儿歌唱，那些真正的音乐，但被人类混入各种杂音之后，孩子的听觉受到干扰，使他们的音感落入平庸，最后不得不拼命教孩子学习音阶和音符。而之所以需要医疗，也不过因为人类先污染制造了一生病的环境罢了。福冈甚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出科学无用论，他指出，科学家离自然越远，越是离心是远离，同时生出向心力的反作用，人类破坏自然，又反过来用科学手段来拯救自然。人类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通过施肥和农药让农作物早熟高产的同时，却失去了其本身的味道和营养，到后来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偿。人类舍近求远，选择深海鱼、牛肉等不易得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利用付出其他努力来达到一种平衡。由此看来，人之所以不快乐，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数十年前，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

而作为现代人，却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所作所为。虽然不能倒退到人人去种田的年代，但也能由此删繁就简，完成一次精神世界的革命。这就是福冈正信一根稻草的革命，愿你在这本书中也能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桃花源》，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

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安静从容有温度有力量的暖文，题目为那些心平气和去努力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从不喊天骂地叫苦连天，无论世界是热闹喧嚣还是凄冷惨淡，他们内心就如同打了强针剂，总是会泰然面对一切，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暴自弃，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去默默努力。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惠子。惠子的成绩在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班主任甚至是教导员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就在高考后，大家以为他一定是榜上有名，可惜的是他因过度紧张导致发挥失常，最后一个本可以轻松考上重点大学的姑娘只得名落孙山。这件事情不仅让他父母对他特别失望，甚至还有风言风语说他是因为高三谈起了恋爱所以分了心落了榜。我本以为他会伤心委屈至极，甚至为自己做一丝辩解，可他并没有。就在拿到成绩的第二天，他居然淡定地拾起早上已打包放在书柜里的教科书。是的，他这是要准备复考。那一年无论面对别人如何奚落和讽刺他，也无论有多少人对他投来质疑的目光，他总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安静地努力着，不抱怨，不诉苦，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一点情绪。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踏实的努力，一年以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考入了理想大学，从此以后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和希望。他曾告诉过我，一个人面对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沉浸在失败的阴影里，怨天尤人，歇斯底里地去发泄一些毫无益处的坏情绪。有人曾说，生活里过得最幸福的人，不是万事顺遂没有烦心琐事的人，而是那些深陷在生活的沼泽里却依旧能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农村里有个阿姨，嫁了一个老公好吃懒做，生了个儿子又没出息，她一个人默默地撑起这个家。白天去工厂上班，因为挣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如拼命三郎一般，连上个厕所也要赶趟跑，下班回了家还要洗衣做饭下地干农活。虽说如今丈夫有所悔悟，儿子也懂事了些，但知道她的人都说，如果换做我是她，早就活活被那爷俩气死了。可那位阿姨自始至终都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其实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大度宽容，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残酷现状。年轻时候的她脾气暴躁，情绪非常不稳定，跟老公大吵大闹过，跟儿子斗气决绝过，可最后无论她在外人面前怎么夸大自己的委屈，如何跟自个儿较劲儿，那一堆烂摊子始终要她自己去收拾。于是后来的她慢慢学会了放宽心态，家里穷自己就多挣钱，丈夫懒自己就多做些事，儿子皮就多费心思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用那心平气和又不动声色的努力，使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些自身无法改变的逆境时，唯有清醒淡定地保存好体力和精力，遇事不惊不恼，不悲不伤，默默积蓄一切力量，将自己从现实的深沟里拔出来，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毕竟冷静地去解决问题，永远比愤怒地去抱怨问题更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当时的你觉得世界好坏，所有人都两面三刀，不值得信赖？朋友阿霞说，他就有过这样。

的时刻。阿霞刚入职时总想着，只要自己在工作中够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同事赏识，领导重用。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打脸。无论他在公司为人多么谦和有礼，待人如何真挚诚恳，甚至经常帮着同事们加班做事儿，一个人干了大半个部门的活儿，可是那些人根本不记他的好，背地里还说他坏话。那时的他还是职场小白，觉得自己一颗真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他抱怨过，怨恨过，甚至也跟领导诉说过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可结果却是，同事们更疏离他，领导也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力不足，反而没事儿嚼舌根。后来，他就如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收起了见人就诉苦的邀功性格。他发誓一定要暗自做出成绩，让大家刮目相看。那段时间，他曾为了一个完美的 PPT 报告，默默去上了3个月的培训班，与此同时还不断地考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利用空闲时间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没给领导显摆说自己有多努力去工作，也没在同事面前提过自己有多苦多累。但人的每分努力，时光都看得见。渐渐的，他的业绩水平越来越高，在很多危机关头成了他们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中坚骨干。不到2年时间，他升职了，那些在背地里瞧不起他的同事，除了说一些闲言碎语，就对他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阿霞说，你要接受这个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带给你的好的一面，但更要坦然接受它坏的一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力去为自己争取你想要的公平。你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你能行，也不需要为别人的诋毁和不理解而伤心，而是应该知道，当你不动声色去努力时，那些你曾极力想要又得不到的东西终将会盛装莅临。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也会独自面对一些星光暗淡的时光。当你为一些事情愤懑不平，或者独自忍受无数委屈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变得更好。无论你在生活里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你只需要把重心放在自我反思和积极应对上。你哭没用，你闹也没用，甚至当全世界都知道你楚楚可怜陷入绝境时，最后能够帮到你的还是只有你自己。在此过程中，不要负气似的跟自己作对，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像是为别人而努力，你要自己给予自己力量，因为一个人最终的力量是来源于你自己。你若不努力，别人再多的安慰和劝说都无用，没人可以拉起一个本身不想站起来的人。这个世界最深入人心的力量，莫过于在浮躁的生活中滋生出波澜不惊的力量。当你懂得不在人前下功夫，而是懂得人后默默去努力，并且拥有一颗坚强的内心时，你终会成为你自己的顶梁柱。你要学会，即便在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要安静且坚定地去努力，学会在风雨来临之前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当你如此去做时，那些看似打不倒的困难和逆境，最后都会成就那个更加强大的你。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叫做《世间有他》的这部电影的同名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电影《世间有他》的总出品人兼总制片人，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主编董文杰老师。哎，董老师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文杰。
8: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文化发展出版社的社长吴鹤，吴社长，吴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请到两位啊，一块儿来聊这本书哈，《世间有他》。一块儿来聊一聊这本书，它的这个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这部电影这个制作背后的故事。而且这部电影是集合了三位非常著名的华人女导演啊，有这个张艾嘉啊，有这个陈冲啊，还有李少红啊，由您呢来担任这个总出品人兼总制片人哈。那这部电影是一个以女性的视角，而且是讲和疫情相关的故事，是由三个故事来组成的。您当时啊，在打算来制作这样的一部电影的时候，最初的想法是一个怎样的想法？怎么就想到了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以女性的视角来讲述疫情的一个大背景之下这么多的小人物的故事的？您跟大家先来讲一讲。
9: 好的，其实这个电影的创意产生是在2020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们一样都困在家里，当时呢有很多的新闻报道，不管是网络上电视

0: 时尚广播里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非常让人感动。但是我当时就在想，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特别是一个女性电影人，在这种时刻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怎么样能为这个大时代做一些影像的记录。那从我的角度来想，我就特别希望是不是我们能够请几位女性导演一起合作啊，就大家从各自的这个女性视角出发，来记录和拍摄他们想拍摄的这个大时代，这种特殊时期的普通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故事就是把镜头聚焦在每一个家庭，就是这家庭里的不同的人物关系，有婆媳，有夫妻，有情侣啊，大家在这种特殊时刻。这部电影不是讲抗疫的，
1: 是的，
0: 我们讲的疫情呢其实就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经过这样的一个冲击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故事的发生，有什么样的改变，不管是情感关系还是这种彼此之间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啊，这是我们当时想到的。而且女性呢细腻柔韧啊，然后对家庭她也是最最重要的离不开的主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就想，那我们由女导演来拍女性在家庭里的这种特别特殊的这种故事啊，可能会很有看点。
1: 嗯，对，这只是一个想法，其实从这个我们电影人来讲，有了一个想法只是第一步哈，万里长征只是走了第一步，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继续来做。那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您接下来是先确定说我要讲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还是先确定由谁来导演？
0: 这个想法确实是我一开始想到的，然后有了这想法之后，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就是我们几乎搜集到了所有能搜集到的故事啊，从网络上，从媒体上看到的，然后我们开始想导演，就是哪些导演可能是对这个创意有兴趣，而且有创作和表达的欲望，所以很快我们就列出了一个名单。那我们的这三位导演都是在我们名单上的最优选和最首选。做完项目书之后，我就开始邀约导演，特别幸运，三位导演
1: 一个一个谈，
0: 一个一个聊，一个一个聊。
1: 哦、
0: 对，我第一个发出邀约的是陈冲导演，因为陈冲导演我们认识好多年了，然后也比较熟悉，所以我发给他之后，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可以拍，我有想拍的故事了。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最后他定了主题，就是他要拍一个爱情故事，他要拍一个这种、
1: 哦、
0: 分隔两地，因为疫情其实是把大家分隔开来，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在用手机沟通，所以他的这个主要的要素手机、两地隔离都是就确定下来，然后爱情故事啊、爱，
1: 但这是由易烊千玺来主演的那个，
0: 对，
1: 那个、
0: 就是那个爱情故事、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对陈冲导演应该很熟悉，因为他之前是一个很知名的演员，
0: 对对
1: 啊，后来又做导演，是吧？那么第一个定下来的这么快，第二天定下来陈冲呢？那另外比如说因为张艾嘉大家也很熟悉，
0: 是
1: 之前是著名的歌手啊、也做导演，李少红
0: 演员
1: 也是演员、对
0: 对、
1: 然后李少红大家也很熟悉、那么除了陈冲之外，另外两位导演您又是如何确定下来？
0: 张艾嘉导演我是之前不认识他，我们也没有过合作，当然他是鼎鼎大名了，我们都知道啊、
1: 哦、对对，
0: 然后也非常想请他来指导一个其中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行业里很多人认识他，但是究竟通过谁给他送出这个邀约啊，其实我思考了很久，我觉得一定得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最后来想来想去是麻烦了李安导演。对，因为李安导演跟张艾嘉导演就非常熟了，他们之前合作过像《饮食男女》啊这样的好多影片、所以呢这个邀约送出去之后，张艾嘉导演还是挺重视的，但他没有马上答应，他就问了几个问题，比如第一，我能不能在香港拍，我想拍香港的故事可不可以，然后第二个是我的故事里面比如说有菲佣，我可能会讲一下这整个在这个疫情期间哈，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可不可以、啊，那我们的回答当然都是可以，所以张导就比较开心，他就也算比较顺利，没有经过太长时间。但是张艾嘉导演是一个做事特别谨慎的人，所以他说这样，我先写大纲，我的大纲写出来给你们看，如果你们觉得 可以，这故事能拍，我们再往下走。所以我们其实合约的签订什么都是在大纲，甚至我印象中好像是剧本出来以后才真正推进的这个导演和编剧的合约。
1: 那么也就是说张艾嘉他所导的这个故事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发生在香港的这样的故事。
0: 对对对，最初的时候

0: 我们也给他提供了很多的我们搜集到的素材啊，一些这个包括一些社交媒体上的故事，但是他看了都不是特别喜欢，然后他就开始翻那段时期的报纸，他几乎把那段时期的香港的报纸全翻了一遍。后来他突然有个想法说，那我为什么不拍一个这些新闻照片背后的故事，就是我的主人公如果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那他每天要在外面这个拍整个疫情期间的啊香港的民生，那他回到家里之后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就真的找了几个女的香港摄影记者跟着他们跑了很长时间，然后回去他创作的这个故事。
1: 嗯，对，所以我们就在影片中看到了由冯德伦作为丈夫来饰演的这个中年家庭的故事。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影片当中看到夫妻俩吵架呀都是用粤语来吵架，
0: 是吧？对，那场戏特别精彩啊，
1: 对，
0: 很多观众说那场戏拍出了这个中国版的婚姻故事的这个力道啊，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第三个故事就是由这个周迅来演儿媳的那个故事了，就是由李少红导演来拍的。那怎么去敲定的李少红导演呢？
0: 少红导演其实因为他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会长啊，一直是也是我们非常敬重他，也是此前不认识啊，约了见面之后呢，我本来还想我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怎么样去说服邵红导演能够接下这个邀约，结果没想到我们坐下来一聊这想法，他说这个好啊，他说我就在等着人来找我呢，他说这冥冥之中他觉得这是个天意，然后没有聊任何说做不做的问题，直接就开始聊怎么做拍什么哪些故事，最后还是选择的是讲了一对婆媳的故事。
1: 嗯，对对对。那么这三个故事啊其实看似没有什么任何的关联，那我们在这一部电影当中怎么能够把这三个故事把它穿起来呢？
0: 其实我们这差不多设计了可能十几种这个串联的方式，最后我们想到了一个最朴素但是又可能效果会最好的，就是请周迅，因为他是开篇的第一个故事，那他从一开始等于说我们在出片头音乐的时候他的这个话外音就入场，然后讲述这场疫情和这个特殊时期给我们带来的人的这种冲击啊，然后因为正好特别巧的是我们第二个故事就黄敏仪扮演的那个角色啊，黄敏仪本人跟周迅长得也确实特别像，所以说他就作为周迅在片中的这个角色沈月的表妹啊，小鹿出来，所以也连接的特别顺啊。
1: 所以这也是很多这个观众观影完结束之后他们的感受，他们会觉得说，哎，这部电影这三个故事融为一体，融得很好啊，跟其他的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也是几个故事的电影略有割裂的感觉没有。
0: 对对对，这确实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大家看完之后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哈。
1: 没错没错。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也看到了有些观众提到哈，就是说周迅那个故事当中那个婆婆演得太好了，
0: 对，许娣老师真的是炸裂的演技，
1: 入木三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哈，刚开始导演确定下来了，那么演员啊怎么来确定下来的，那比如易烊千玺啊，周迅啊，冯德伦啊，包括像您说到演婆婆的许娣老师，我们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导演的邀约呢，如果说得益于这个创意，就是大家对于几位优秀的华语女性导演一起合作来拍这个大时代的小人物的故事，对这个创意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兴奋哈。如果是得益于这个的话，那演员的邀约我觉得主要就得益于导演。说实话哈，在我们邀约所有演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说我不感兴趣啊，没意思，不想接，基本上都是答应的。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几位导演在行业里都是鼎鼎大名，他们的之前的这个成功的作品是他们的最好的背书，所以演员们对于能跟他们合作其实都非常兴奋啊。所以我们在邀约所有的演员的时候都很顺利。
1: 那么您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是以这个总出品人兼总制片人的身份来出现的哈。那其实您在书中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其实您也提到说这个制片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呀门槛极低
0: 对，真的是
1: 做好极难，
0: 是
1: 吧？
0: 对对。
1: 但是呢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还有

0: 剧本杀呀、有声书啊、还有一些关爱基金哈、那么您作为这个总出品人、总制片人、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除了电影之外还有书、还有其他的衍生品、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1: 我们就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项目呢，能够真正的做起来一个女性 IP 的一个平台。我希望它围绕着是女性，那这个女性包括女性视角，包括女性的公益，包括女性的这种商务合作哈，让真正的打造一个他宇宙。可能他宇宙这个词说的有点大，但是我们非常希望的是能为女性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因为在我们电影行业女性其实是很弱势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那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要出书是怎么找到武社长，怎么找到文化发展出版社的？
1: 我们跟武社应该是真的是一见如故哈、然后武社刚才我们还在聊，武社可能是这本书是他第一本没有看过电影就确定合作的书、所以这份信任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非常的开心、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大家就聊得特别好啊。
0: 那第一次聊的时候本子、演员、导演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吗？
1: 我们那时候片子都拍完了，都制作
0: 完
1: 成
0: 了、
1: 对对对啊、所以跟武社聊过之后，武社反正是特别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也特别感动，就是真的是全力支持。我也特别希望把这个书做好，能够不辜负武社的这种厚爱和支持啊！
0: 对对，那问问武社长哈，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和您聊的？您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场面？那么大概聊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3: 好，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项目呢，因为是这本书的出版统筹林少波，他向我们推荐的，推荐，然后呢，就像您讲的，我们确实没有看过样片，我们就决定合作了。
0: 那什么地方吸引了您，在没看样片的时候就决定合作了？
3: 首先，我们是觉得，第一是觉得这个理念，就是女性导演拍女性题材这个概念，可能比较吸引我们。尤其是这个选的几位导演和这个主创人员团队。第二个还是亚太这个团队，整个我们觉得还是值得信赖的。因为刚才您问到是第一次见面是怎么谈的，其实当时我印象里很清楚，我们是带了这个出版社的营销销售，包括责编，我们一起去拜访了一下董总。第一次见面其实聊的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隔阂，没有大家去算计这个经济账，是吧？想的都是怎么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所以相对比较简单。一个是认同概念，第二个认可团队。
0: 但是呢，电影它的这种表现方式和书籍的表现方式完全不一样。
1: 对。
0: 那么电影书其实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介绍过，那么也是有不同的展现的方式的。但我看这本书有自己非常特别的地方哈，这本书并不是说电影的一个翻版和再现，是吧？它不像一些电影书那样，我就是把电影的内容剧照都放上去，电影的本子啊什么那故事放上去，不是这样的。他讲了很多这个演员啊、导演啊他的所思所想所感，包括他自己对人生对生命、对疫情对爱情的看法。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我们从影片的制片方、这个书的出版方是如何最后磨合成这样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书的一个状态的？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产生这个出一本电影书的想法是在电影拍摄完成进入后期制作的阶段，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希望做一本像以前惯常的电影书那样把剧本啊或者剧照啊幕后花絮放上去的一个，我们还是挺希望能够输出一些观点，输出一些价值观的啊，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的初心、我们的想法、我们希望能够影响读者和观众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组织约稿。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看这本书，它这个目录哈，第一部分叫做"无界生长，自在绽放"。 三篇文章组成，主要是董文杰老师您的文章，还有这个执行制片人的文章。

0: 第二部分叫宛若新生万紫千红，就呼应了李少红的红。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第三部分生命之源好奇冲动，是陈冲导演的冲。
1: 对。对
0: 啊，然后第四部分因为有爱渐入佳境，是呼应了张艾嘉导演的家。
1: 对。
0: 哎，但是呢第五部分我还很想问你一下，就是第五部分是讲的时光中的引人镜像，
1: 对，
0: 还有年代哈，1929到2000，2000到2010，那么从2010到2020哈，它有这样的时间跨度。哎，这一部分我们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1: 是这样，就是在电影行业里，如果在一部电影里面能够集结这么多影人，而且是不同时代的这种代表性的人物，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在策划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想是不是我们可以请一位能够具备这种历史的这种跨度，从历史的长河里来看啊，我们这一次的集结的意义，就这部电影能够把这些人集结起来，它具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意义。然后因为我们这里面的年龄最大的演员是朱亚芬老师，他是郎朗的恩师，他是1929年出生的。
0: 所以是1929开始
1: 。然后我们年龄最小的是易烊千玺，他是1000年出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时间跨度就是说从1929到2000，这是第一章节啊，讲的是这些人在各自的这个生命的旅途中怎么样迈入影视行业，他们的生命中有哪些奇妙的这个故事发生哈、是这样。然后通过这一篇文章呢，把整个这13位影人啊串联起来，这里面比如说周迅和邵红导演是怎么样从这个
0: 大明公司
1: 开始，对，一直到这一次，这一次是他们13年后，就是在没有合作13年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就重新又再次牵手。所以这篇文章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我相信读者看到之后呢，也能体会到一个从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奇妙啊。
0: 对对对，
1: 这么多，
0: 是的，
1: 你是缘分也好，冥冥注定也好，大家能够汇聚在一部电影里面，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0: 那么2000到2010呢，
1: 其实因为最小的千玺出生以后，这十年间中国的整个电影行业啊，这十年间这些我们这13位影人的故事。
0: 这本书后面啊，第五部分后面还有一个后记。
1: 对，
0: 后记您看这里面三位导演还有几位主演哈，也都有这样的表达。那么后记这一部分我们主要是想说些什么？
1: 后记其实就是想表达感谢，因为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这些主创能够接受我们的邀约，能够跟我们一起汇聚在这部电影里面，我的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所以这整个后记全部是我写的，然后我把主要的主创和我之间因为这部电影的链接发生的故事都写下来了，然后最后有一篇是感谢所有为这部电影做出贡献的方方面面的人，千言万语就是想汇成一句感谢。
0: 我们在去年的编辑部的故事节目当中啊，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讲女性电影的请一位专门研究女性电影的学者跟大家回顾了一下女性电影的发展历程。那么他界定的这个女性电影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一定是由女性导演拍摄的，以女性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这样的一类电影。那么今天我们所主要聊的《世间有她》这部电影，还有这部电影书是非常标准的一部这个女性电影。
1: 对，
0: 那么您作为女性就是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部电影传达给我们广大的观众广大的读者一些什么呢？
1: 我想两点吧。一点呢是我是希望为女性发声，就是让大家在诸多的电影作品中还能有一片小天地是留给女性电影人的，是可以看到他们镜头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第二个呢，我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女性观众都能够知道，就是女性做自己挺好的，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被各种标签束缚，不要被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束缚哈，能够勇敢的做自己，就是在我们整个电影的从开发孵化到最后能够跟观众见面，其实我们走过了非常漫长的路程，然后经历了所有的你无法想象的困难。就今天早晨还有一个朋友说，说是不用去想票房了，这个对这个片子做出来就是成功，就是

0: 胜利，因为他最终跟观众见面了啊，所以我也想通过这个项目和这本书告诉大家，女人的韧性其实是无可比拟的，就是我们书上的那句封面的那句话哈，
1: 对、
0: 就是、
1: 世事无常，你比想象更坚强，
0: 对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多女生是比想象更坚强，我们都以为，就包括这个电影的创作的过程中，我好多次都以为撑不下去了或者走不下去了，但是你还是擦干眼泪接着做，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也许这个电影呢，今天来看它，可能你觉得它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缺憾哈。但是再过10年、20年、30年，你来看，你会发现它一定是中国影史上研究女性电影绕不开的一个案例哈，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也同时对于记录这个大时代下每一个个体的这种生命和情感的。影片中它可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
1: 对对对，问一下武社哈，您作为男性啊，我们来聊今天聊女性的话题。哎，那么您对这样的一种女性的视角，包括女性在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这部电影以及这部电影书本身所存在的出版的它这个意义和价值，您是怎么看的？
2: 首先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但并不是纯粹女性主义的电影。
1: 对，它并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0: 对，
1: 对，
0: 对，
2: 对，
1: 这的确是。
2: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电影还是这本书，最后落的那个点都是那个她，就女字旁的那个她。我比较认同何晶老师在书里边写的观点，就是讲女性可能从生物学的意义吧，它是比男性更坚强的一种存在。但是呢，平时我们在生活里边，就是如果你仔细去想，就有没有更多的关注给到比如说女性也好，母亲也好，可能我们平时不觉得，但是你仔细来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女性本身她的这种需求，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包括她的一种这个对这个环境也好，对这个生存状态的一种这个反应也好，那有没有人去真正的关注她们？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值得思考一下。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世间有他》这样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呢，也是这个电影《世间有他》出品方的官方授权书哈。今天感谢二位，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

0: 102.7
1: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4: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在商家的疯狂打折浪潮当中，您是不是买买买了呢？购买的兴奋过后，有没有因为质量问题恼火？买买买一时爽，遇到了糟心事儿该怎么维权？民法典时代的买买买该注意什么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讲述真实的案例，来看看民法典如何点亮民生日常。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点名道姓纠四风，持续曝光享乐奢靡新表现。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成为了享乐奢靡问题最突出表现，甚至还出现了烟票，有人赠送领导20条烟票，价值是8400元。从通报的案例看，违规吃喝问题的新表现形式有：一、 办公用品、会议费等名义变通报销吃喝费用，还有假借迎来送往、年会庆典、研究交流工作为名吃喝，伪造公务接待函吃喝，转移到内部食堂、培训中心、农家乐等地违规吃喝。 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 这33款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看看您中招了吗？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近日国家网信办通报，对输入法地图导航等等常见大型的公众使用的部分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测，发现搜狗输入法、讯飞输入法、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33款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国家网信办要求相关 APP 运营针对检测发现的问题，于通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上。

上报，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将依法予以处置。我们都知道网络语言有叫绿茶和白莲花，那这些用语算不算是侮辱性的用语呢？我们来看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例。来自羊城晚报的报道，长沙一家公司股东张颖因为经营矛盾就被另一股东李月

0: 自己包装的高大上网红女等等。那当时张颖正值怀孕期，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把李月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近日长沙中院二审宣判了该案。法院认为李月在微信朋友圈针对张颖发布的绿茶、圣母、白莲花等等具有人格贬损、侮辱性的网络用语，并附上张颖图片，这一行为必定导致张颖的社会评价降低，造成名誉受损，因此应当认定李月侵害了张颖的名誉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张颖主张被告赔偿损失50,000元，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月的行为对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因此法院对这项请求不予支持。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在商家们的打折浪潮当中，您是不是疯狂的买买买了呢？那购物的兴奋过后，有没有因为质量问题而恼火？买买买一时爽，但是遇到了维权糟心事儿的时候，该怎么样去正确维权？民法典时代的买买买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法官来讲述真实案例，来看看民法典如何点亮民生的日常。好，今天我们嘉宾是万晓丹法官。你好，万法官。
2: 大家好。
0: 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民法典有怎么样的规定呢？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人民衣食住行、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面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不断促进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重要保障。生效的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基础法律，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民法典第128条特别强调了保护消费者等特殊人群合法权益，首次以法典的形式确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0: 好，下面我们就通过法官以案示法的方式来为消费者们提供切实可行的这个维权提示和案例指引。首先我们请法官来举一个和消费者住相关的案例。
2: 好的，那么我们选取的是购买家具的案例。首先是案例简介。李某呢，在某家具市场 A 公司商铺购买厨房折叠门及卫生间门各一个，商家送货时候没有任何包装，也没有任何的产品材料说明。李某认为商家销售的产品为三无产品，属于欺诈行为，应该三倍赔偿。而家具市场呢，是为 A 公司提供了经营场所，应当承担对商家的监管责任，但是没有履行该监管责任，所以李某就主张家具市场应当对A 公司的行为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关系仅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亦约束于特定主体。像本案中，李某从 A 公司处购买商品，并与 A 公司签订了订货合同单，所以李某其实是与 A 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某家具市场呢，虽然是柜台出租者，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而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某家具公司提供的 A 公司场地租赁合同显示 ，A 公司至今仍在某家具市场承租柜台，所以就租赁期尚未届满。然后李某要求某家具市场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0: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消费者，特别是购买家具的这个消费者有什么提示吗？
2: 为此我们想提醒消费者的是，第一，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应当谨慎挑选，避免购买三无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7条对产品的标识进行了

0: 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应当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的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予以相应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对于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第二，消费者在家具市场购买家具时，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明确合同相对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购买家具后，应当要求店家开具发票，注明发票抬头，在发生纠纷时起诉正确的主体。
1: 刚才法官举了一个和住有关的案例，就是买家具的。那请法官再举一个和消费者的这出行啊和行相关的案例。
0: 好的，那我们来举一个购车的案例。仍然还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简单的案情。就王某向某汽车销售公司甲公司购买了小型普通客车，因为王某呢对新车仪表指示不熟悉，且车辆没有任何针对冷却液温度过低的警告提示，当日呢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后来王某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车辆冷却液温度过低，且指针来回波动，经多次沟通，厂家及甲公司告知王某车辆一切正常，但是王某认为甲公司故意隐瞒车辆冷却液温度异常的事实，在完成销售后继续欺骗王某，是为了达到让王某购买车辆的目的，存在主观故意，所以要求甲公司退还货款和服务费，并且承担三倍的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甲公司向王某销售暗设车辆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进而是否应承担退货并三倍赔偿购车款等款项的赔偿责任。那么对于该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释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那么在我们这个案子中呢，根据现有的证据显示，暗设车辆已经取得了合格证，且多次的检验保养记录均未显示王某提出质疑的发动机冷却系统存在质量问题。王某呢也未举证证明甲公司向其销售暗设车辆时存在故意告知与车辆状况不符的虚假情况，或者是故意隐瞒了车辆的真实情况，致使王某系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了购车行为的情形。所以呢，法院就认为王某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1: 我们都知道法律规定了啊，如果你有欺诈行为的话，是退一赔三啊。
0: 对。
1: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消费者有什么提示吗？
0: 我们想提示消费者的是，应当正确的识别欺诈的认定标准以及欺诈行为的法律后果。首先我们看一下民法典对欺诈行为是怎样界定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么我们就需要正确的来界定这个欺诈的标准，就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构成欺诈。
1: 是，
0: 它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是欺诈人有欺诈的主观故意。第二是欺诈人客观上实施了欺诈的行为，比如说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是隐瞒真实的情况。第三，被欺诈一方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第四，欺诈的行为和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被欺诈一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是因为欺诈人存在了一个故意的欺诈。然后只有这样消费者才能主张撤销合同，并要求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1: 要明确欺诈。

0: 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啊？内置到底是什么？我们举完了一个和行有关的这个购车案例，请法官再举一个和消费者用啊相关的案例。
1: 好的，那在此我们选取的是购买蓄电池的典型案例，因为电动车呀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普遍应用的一个出行工具，那么电池安全呢也是我们需要引起警惕的。就在我们这个案例中，该消费者购买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因电池的电气线路故障导致发生火灾，造成了人身以及财产的损害。对此呢，我们想提醒消费者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是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如果是因为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首先呢，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不要盲目选择价低者。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要从正规生产者与销售者处购买，注意查看产品的标识说明，签订销售合同时尤其注意合同的质量保修条款以及违约责任条款，同时注意保存购货凭证。其次，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一定要遵照说明书，避免因自身操作不当造成损害。一旦发生损害，注意保存好损害发生时的照片、录像及其他证明材料。发生重大事故，尽量报警处理，以更好保存相关证据。再次，发生人身损害时，应当及时就医，避免因拖延时间过长而对于损害与产品质量缺陷的因果关系举证困难。同时呢，咱们也要保存好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相应的费用凭证。最后呢，及时将产品质量问题及发生损害情况告知生产者、销售者，并注意保存双方沟通协商记录。另外，在民法典第120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没有依据前条规定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受损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个条款呢是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责任条款。如果有证据显示生产者、销售者明知产品存在缺陷而仍然生产销售，且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受损的，消费者可以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0: 在消费活动当中，除了我们消费者去买东西啊，与商家或者是供货商产生一些纠纷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纠纷是发生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当中产生的，也请万法官举一个相关的案例。
1: 好的，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调整的是购买商品以及接受服务两个领域。
0: 对，
1: 在接受服务类案件中，商家往往会提供一份制式合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格式条款，甚至会在最后写明其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而民法典第496条对格式条款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且增加了关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说明义务，将提示说明义务的范围扩大至免除或减轻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这进一步加重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义务，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选取一个案例来介绍一下消费者接受服务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们选取的是购买健身卡，但是健身公司没有开业，会员起诉要求退费或支持的案件。我们在此想提醒消费者的是，第一，在选择和购买健身服务时，签订合同前实地考察健身场所，进行必要的体验和查询，不仅能更好的约束双方行为，保障服务环境稳定，也能更好的促进健身公司提高服务质量，保障自身权益的实现。 第二呢，自身需求是最重要的，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健身服务也是一种服务，因此选择服务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需求第一，不是所有

0: 的商品都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保障，也不是所有的服务都能够不满意随时退，因此选择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健身内容是否确实为自身的实际需要。此外呢，现在有很多健身公司通过办卡优惠啊、赠送课时或买一送一等方式，吸引了消费者多购买服务、多交纳费用。但是一旦遭遇经营困难或资金断裂，很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所以呢，为了防止因健身公司突然倒闭，被迫更换经营场址带来的维权困境和维权成本，我们建议消费者对于确实需要的健身项目，也可以尝试少量多次购买的方法。也许相应成本会稍微大一些，但是省去了不必要的交易风险。
1: 好，谢谢万法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万晓丹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史地民俗协会副会长刘洋。欢迎刘洋老师。
7: 啊，听众朋友们好。
2: 嗯，刘洋老师每次来上节目一般都是介绍一些历史啊、文物啊、建筑啊，反正是给大家又生动了上了一次历史课。但是今天呢，咱们就是说的呢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话题是息息相关的，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有时候就想想以前老北京那时候没空调的时候人家是怎么过夏天的呀，一定有一些消暑纳凉的小妙招。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聊聊老北京的纳凉习俗。刘洋老师，您先给我们开个头吧，就以前老北京怎么这个去暑纳凉啊？
7: 其实以前北京比现在有时候还要热一些。
2: 是。
7: 嗯，那么那个时候北京人呢，他要分根据他的这个收入情况和档次。那么贵族和皇族呢，他有他的自己的特殊方式，
2: 嗯，
7: 甚至直接就搬到西郊园林去居住了，
2: 嗯，
7: 这样的话就更凉快。
2: 上别院了哈。
7: 对，没错，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能够来回两家来回搬的。那么像普通老百姓呢，他也要需要一种避暑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基本上尽可能的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方式来避暑。
2: 嗯，
7: 那么在传统概念中，咱先不说清朝，就我们小的时候呢，当时其实也没有这个空调和一些避暑的很好的一些辅助设备，主要还是包括酸梅汤，
2: 嗯，
7: 还有绿豆汤等等这些来纳凉。
2: 嗯，
7: 另外呢尽可能的去一些或者说在室外搁一些凉快的地方去寻找一些比较纳凉的地方。
2: 嗯，
7: 其实以前老北京的话呢，对于最阶层的人呢，他没有太多的，甚至他都没有机会去做酸梅汤和这个绿豆汤。那他最好的方法找个城门洞。
2: 嗯，
7: 城门洞这种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凉快的凉爽的地方，
2: 墙够厚啊。
7: 对，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经常会在城门洞里面蹲着和坐着一大堆这个乞讨人员。
2: 嗯，
7: 他们实在没有任何的收入，但是城门洞凉快啊，在这里面休息休息啦，睡睡觉，或者说是纳凉，还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2: 嗯，然后找点树荫儿。
7: 对，树荫也是可以的。
2: 哦，
7: 而且以前呀，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排气量，没有这么大的汽车和尾气，所以相对来说只要太阳晒不着的地方还都是比较凉快。
2: 嗯，
7: 这也是北京的特色。
2: 嗯，
7: 和南方那种闷还是不太一样。
2: 小时候我妈一说就是咱们找个阴凉咱们站会儿哈。
7: 对，找个阴凉底下一坐，一这个自然就凉快了。
2: 哦，
7: 而这个以前北京的这种树木和植物还有河道还是很丰富的。
2: 嗯，
7: 那么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可能像

0: 在呢树相对少一些了，河道很多被回填了，所以呢可能那种感觉找不着了。
1: 嗯，
0: 但是呢像什刹海地区啦，还有胡同里面这些大树底下，还确实这个三五个人在里面纳凉聊聊天，甚至呢有的时候下下棋，这个也是一个老北京一景。
1: 嗯，
0: 现在这个景呢在一些胡同里面或者在什刹海周边还是可以看到。
1: 嗯，
0: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1: 小时候觉得是夏天来了的标志啊，就是你从窗户那儿能传出来楼下大爷在那下象棋的这个声儿。
0: 啊，对，就开始
1: 杀两盘。
0: 对，就开始。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当时的这个北京胡同里面下象棋也好聊天也好，这是很重要的一景。
1: 嗯，
0: 那么作为我们孩子来说呢，可能夏天的很多的标志呢还是就开始以前有推着卖冰棍的车，是一种老太太，可能现在这景没有了。
1: 嗯，
0: 大概七八十岁老太太，别看当时现在感觉六七十岁的岁数很大了，因为七十岁老太太走都不利落，但她推一个自个儿自制的那种冰棍车，里面拿棉被搁着背，因为那家里没有冰棍嘛，就现买现吃，所以有时候就在门口等着等她来，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固定的那个点儿就会走到面前。
1: 嗯嗯嗯，
0: 然后五分啦。啊，一毛啦，那小豆冰棍儿，
1: 嗯，
0: 哎，这个那种感觉可不是像冰箱里随时吃那种感觉。
1: 这劲儿你赶上过？
0: 赶上过。它更好的是，它有的时候期待往往是一种感觉，就是。
1: 嗯，
0: 一看点该来了，怎么还没有来啊？你知道吧？孩子们在都拿了这钱已经等半天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再吃上冰棍，可那种就是他来了，可能迟到了或者因为什么原因，那再吃上之后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大家小朋友们一块买，蹲在一起吃，那种感觉不是说自个儿一热了要一冷了拿块冰棍出来就要吃那种感觉，
1: 嗯，
0: 那是一种。在胡同里的一种特殊的夏天的记忆吧。
1: 嗯，嗯，小时候对于冰棍的记忆就是小豆冰棍哈。
0: 啊，对，小豆。后来开始有巧克力冰棍，
1: 嗯，
0: 然后双棒。
1: 小豆冰棍那会儿已经算相对奢侈点的了。
0: 对，已经很奢侈了。
1: 嗯，
0: 其实到了后来之后呢，随着生活水平的发展，到90年的时候开始袋儿林了，就那种冰做袋儿。
1: 哎，90年代有双棒了哈。
0: 对，双棒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进口的美登糕吧，叫好像是，
1: 嗯，
0: 对，
1: 嗯，
0: 类似那种夹心的了。
1: 你不说这牌儿我都想不起来，
0: 啊，好像是有这个牌子美登糕，我记得是，嗯，这个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牌子哈，夹心的了开始有，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的了，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巧克力了，还有一些夹心的，还有一些什么透心凉沫，有一款叫。
1: 还有个什么三个色的我记得。
0: 啊，对，然后后来咱们那个上小时候还有这个冰壶吧，
1: 嗯，
0: 那东西一定要冻起来，然后
1: 撅开，
0: 对，撅开之后一吃，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就记得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这个一到课间的时候跑小卖部买冰壶哈，嗯，
0: 对， 对对对，
1: 就像葫芦一样形状冻起来，然后五颜六色，绿的、粉的、红的，然后呢两节一定要拧，快拧开，
0: 拧开了，正好有的时候是一人一半，
1: 嗯，
0: 是对，因为有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不是现在可以吃什么高级冰棍那种感觉，因为它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大家不是很富裕，
1: 嗯，
0: 所以一天呢能吃冰棍的这个预算也很有限，
1: 嗯，
0: 所以呢就吃那一个刹那是一天可能是夏天中最幸福的时候。
1: 有时候吃冰棍的钱可能早餐这个挤剩下来的，
0: 对，有可能，对，因为家长不让老吃冰棍，
1: 对，
0: 因为这个吃完冰棍就不想吃饭了，就，对，这个确实有，但是呢那个时候家里其实冰箱没有完全普及，
1: 嗯，
0: 不是所有人都能随时吃，所以那种在胡同里等着卖冰棍或者说是有点钱之后跑到那会儿还没有什么超市，就是副食店那种有卖或者小卖部那种，
1: 嗯，
0: 去买个冰棍那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1: 那个时候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老奶奶拿着大棉被盖着那冰棍还
0: 对特别不理解，啊，
1: 一点不化哈。
0: 对，以前老觉得棉被很暖和的东西，
1: 嗯，
0: 实际上后来我们才知道棉被实际上是保温的作用，
1: 嗯，
0: 很暖和是因为我们温度高，所以它保持了我们温度，
1: 嗯，
0: 我们要非常冷它也很冷，
1: 哦，
0: 对，被窝实际上它是一种保温，它这个里面有多凉才能多凉，里面多热才能保持这个温度，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当时小时候不太懂，
1: 嗯，
0: 而且在就是胡同里面，当时就是如果有机会去逛街啊，比如说去王府井啦，还有西单了，也很热嘛，那个时候还有一景就是什么大冰块，然后上面挖出一个槽，
1: 嗯，
0: 把一些北冰洋啦或者饮料搁在上头，
1: 哦，
0: 然后你还要转，
1: 对对对，
0: 还在那转，对吧，
1: 哦，对对对，
0: 这样才凉，因为没有冰箱嘛，没有冰柜，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要买的时候你还得转一圈摸一摸哪个凉，然后买边现开现喝，
1: 嗯，
0: 那个现在没有了，这个其实这个就带来了另外一个行业，也就是我们的以前很年头很久很古老但是呢又很传统的一个就是制冰行业，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提前把冰块呢储存好存在冰窖里头，夏天之后再贩卖这个冰棍呢，冰窖里的这冰呢，那么有一种是属于搁在家里头，就大户人家是买完冰搁在冰里纳粮食的，就是我们说的老北京胡同怎么办呢？他以前那个 房间的底下有隔断，有隔在下头，还起到一个地冷式效果，有的就直接搁到屋子里面去，起到一个纳凉的效果。
1: 这个制冰大概是从什么年月就有？
0: 这个据说从春秋转过来就有了。
1: 哦，
0: 对，只不过这个冰的行业，没错，它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从护城河或者湖里面，把这大冰块挑起来，这很苦的一个行业，因为大冬天的时候他们穿不了太多的衣服，就穿个皮褛，那么还要拿那个大铁都把这冰块给跳起来，然后呢存到冰窖里头。现在北京像雪池冰窖了，还有宫显胡同还都有冰窖。
1: 哦，
0: 对，像故宫也有冰窖，这个冰窖存进去，到了夏天之后拿出来纳粮食。那么到了80年代的时候，这个行业还基本保持着，就是不多了，但是还有。那个时候主要冰块呢，就是挖出个槽，上面搁上我们的北冰洋或者搁着啤酒在上面转，哎，它还是很凉的。
1: 哦，
0: 但是它什么时候开始就基本上开始走下坡路呢？90年代。一个是冰柜的普及，第二是我们西方和外来的一些饮料和这个冰棍，它以前冰柜啊虽然有80年代就有了，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做小成本的这个小卖部它没有，它买不起，那吧它还是保持着冰块便宜嘛。但是呢到了90年代之后呢，当时包括和路雪啦还有美登糕啦这些洋品牌进来，它有一个政策还是挺强大的，就是你订购了一定冰棍，
1: 送你
0: 个冰箱和冰柜，但是上面有我 logo， 你必须只能搁我的冰棍。这样的话，时间一长的话，实际上那我就直接订呗，反正累积也够了。那么他就这个冰块生意就越做越小，越做越小。
1: 哦、
0: 到了90年代，基本上这个行业就从中国历史上退出了。
1: 这也是这个冰棍这个零售业的发展带来的。
0: 对，所以基本上95后和00后应该是没有见过市面上卖那种大冰块，上面搁上饮料的了。但是呢，80后可能还小的时候见过，但是后来就是随着冰柜的这个普及，基本上就消融了。
1: 你说这个商业模式还真是啊，一个是饭馆里面放这个饮料和啤酒的冰柜，还有就是小卖部门口的阳伞。
0: 对啊，我们以前作为老北京的话，那会儿没有冰箱嘛，在正常来说、想纳凉酷暑去暑确实是一件，就是可以说呢各村各村高招。但传统点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个西瓜吧，真的很热，你知道吗？买西瓜之后回到家，那现切很热的，怎么办呢？就是以前那个瓷的水池子嘛，把口一堵，把水凉水蓄满了，把西瓜搁里面泡个一小时就凉了，凉了之后再一切，啊，那种冰镇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哎呦，我记得我们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啊，特别远的地儿有一个蓄水池，可能是有浇盖的一个作用。然后那个蓄水池那个常年是流动的水，所以它那个一旦流动着活水嘛，它就是比较凉。夏天，然后夏天买的什么西瓜、瓜果什么的，还怕丢了啊，搁塑料袋里往那个蓄水池里一放一泡。
0: 对，因为我以前在九元桥那边住过，也是这样子。他们那个蓄水池啊。小卖部的人直接就把那水池就把那他是怕吹走了，搁一那种编织袋，把所有啤酒搁编织袋里面，然后这边拴紧了，直接泡在蓄水池里面。你要买现给你拿。
1: 以前还有一种这个袋子叫网兜，
0: 对，就是网兜，没错，因为那网兜它它方便，你知道吗？所以以前有的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就叫现喝现买现吃嘛。而且当时的其实那个时候的北京，在大型的一些。这个娱乐或者是一些商场，它都是用这种方式。而且那个时候确实空调和冰箱普及率很低。所以北京人的话有一个景儿，可能我不知道，应该咱们都赶上过，就是90年代的时候开始大规模的商场开始在北京林立起来。夏天的时候周边的老百姓就不在家待着了。直接就去隆福寺去双阳厂里面去纳凉，因为它里面有空调。买不买东西不重要，重要是在里面待着，一待待到晚上吃饭，全体就离开那商场了。就是这个样子，当时那也是个意境，但商场倒也乐意，为什么？至少凑个人气。
1: 对。
0: 万一他要高兴买什么东西，那就有消费就
1: 有流量啊。
0: 对，至少也比没人强，冷清强嘛。所以当时的90年代的时候，像隆福寺了还有双阳厂这些当时有空调的。而且呢，这个空间够大的，他们还是很乐意去这些地方去。
1: 现在很多人一说就是蹭 WiFi 呀、以前就是蹭空调，
0: 对，就是蹭空调，
1: 蹭冷气哈。
0: 对，尤其一进门那地方很凉快，大家就喜欢在这蹭这个空调，
1: 也是一个时代印记啊。
0: 对，80年代90年代这样，60、7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就还是就比较传统了，大多数还是尽量以，比如说到了家之后就。 挂上膀子或者换成一些简单的衣服嘛。
1: 嗯。
0: 然后呢，家里头准备好那壶里面直接拿嘴喝，不管几个人都能喝。那会儿不觉得脏不脏，现在可能觉得还不太卫生。
1: 啊。
0: 以前就全家人，可能像我们老家人多的十几个人，就一个壶两百开，而对嘴喝，不倒杯子里。我印象中就直接这么对嘴喝，你搁那儿也没人打开里面脏不脏，下一个接着对嘴喝，喝没了之后往里续嘛，就那种，他这是不是就是凉下来？如果稍微有点条件的话呢，可能会，煮点绿豆汤，
1: 嗯，
0: 因为绿豆汤在这个北京夏天中还是占有主导作用的，
1: 嗯
0: 嗯，这个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主要当时在物资条件相对匮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绿豆汤或者说是一些凉白开，或者。

0: 说是一些其他的，像甚至有人会煮一些酸梅汤，这个难度就更高一些了。
1: 这个挑费就上去了。
0: 对，这就高来了。那么五六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相对来说呢，这个绿豆汤和凉白开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纳属的一个饮料。那个时候北京的人呢，其实确实也是很辛苦嘛，因为白天要受暑建设，那么有的时候也只能是找一个阴凉地儿稍微凉快凉快擦擦汗，再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个可以看到工厂顶多有个大电风扇，那个电风扇其实还不是不扇呢，它要热风的话扇得更厉害。但是对于当时来说呢，这就已经很不错的一个纳凉的方式了。那么再往民国之后呢，相对来说呢，他的当时的时候受西方影响嘛，那个时候有钱人还是有他自己的纳凉方式，比如说喝一些，当时就有可口可乐了，还有一些
1: 西方的，是吗？当时就有了，
0: 三十年代就有可口可乐了，
1: 哇，
0: 北京就有卖可口可乐的地方。但是传统老北京还是以喝茶为主。喝茶的话，但是我们北方人其实不像南方，他不喝凉茶，还是热茶慢慢晾凉了慢慢喝，即便很热，但是他还是愿意。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出来的不是说像南方那种纯的凉茶，所以北方的这个饮料还是比较单一，还是以茶和酸梅汤和奶酪为主。但酸梅汤和奶酪这东西其实也是因为民国之后清王朝这个倒闭，太监没迎上了，从宫里出来才把这个技艺带到民间。所以在这个前清的时候，像奶酪酸梅汤在市面是见不到的。尤其是奶酪这个东西是宫廷东西，它市面是不允许出现的。
1: 是以前皇上的甜点，
0: 对，然后贵族家里吃，老百姓也吃不到，所以到了民国之后才开始有一些包括奶酪在内的一些，就是我们就说的奶酪，不是咱们现在欧洲那种啊，就是那种现在奶酪味，或者说是那个文宇奶，文宇的那种奶酪，很甜的，和那个像牛奶一样，或者双皮奶，
1: 对，
0: 这些东西，
1: 甜品。
0: 但这些东西大多数也都是民国之后，当时这太监没有营生，被溥仪轰出宫，但是他们就会做这个清宫饮料，所以才把这带到了市面上。
1: 哦，原来这吃食是这么带到民间的。
0: 对，在民国之前，这个在北京市场上见不到，大户人家自个儿里面吃，咱也一没见过，二没听说，也不可能出现在市场，
1: 也不能翻墙进去看看。
0: 对呀、啊，也没人会做呀，他主要是那听都没听说过。
1: 对，
0: 所以说也随着不同的时代，北京的对夏天的追求呢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了，确实在明清时代，皇家自己的方式确实太热，直接就搬到了三山五园去居住，这样享受的这个园林中，喝着酸梅汤，喝着奶酪，有的时候坐着船畅游在像福海了、昆明、洪州，这种本身就用西北地区的，就是我们海淀地区上风上水来纳凉，其次呢再加上辅助一些饮料，这个时候帝王的这种在清朝时候的这种纳凉的方式还是比较多元化的。
1: 再热一点就奔避暑山庄了。
0: 没错，避暑山庄确实温度比我们要低很多。而对于我们传统的北京人来说呢，只能找什刹海或者是护城河边上，这有的是小朋友，你可以看出来一些照片，可以看到小朋友直接就光着屁股在水里面洗澡。这也是一种纳凉方式。对，就跟像小动物，动物园动物不就是在水里泡着吗？我们一些孩子就很简单，泡到护城河里洗澡，这就是一个穷人的一种纳凉方式的。
1: 刚才我们一提这个小的时候纳凉那些记忆吧，算是哈，好多人就蹦出来了。比如说 Raven 就最开始啊，今天得开车，只能听不能互动了啊。大概06分的时候就闲不住了，靠边停车说，喝热茶扇扇子，下河摸鱼，还有爬树摘果。小时候对冰棍的记忆就是大红果、橘子味的冰棍，这两种，而且随便吃，因为我爸是首钢的职工。
0: 那可能当年条件好，这大红果的已经是9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的。
1: 我估计是不是有一些个别的企业啊，因为这个劳动强度比较大。
0: 对，他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这个不知道现在哈、这个劳动部门对于这个工人和传统这个工作的这个夏天的这个保障还是很到位的。每到夏天都会有这个防暑降温费。那么防暑降温费有的时候呢是发钱，有的单位是发这个东西，就是饮料啦，或者是冰棍，或者说是相关的，比如说发绿豆汤、发冰糖。那么这个直到现在还有，我们一般事业单位和一些政府机关，还有一些一线工作都是有的。那么这个 防暑降温的东西呢，其实很多的单位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有些单位认为酸梅汤好，有些单位认为可能发一些饮料可能更合适，有些直接就发钱，你去愿吃什么
1: 自己买去。
0: 对啊，其实呢。

0: 在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中呢，饮料是一部分。其实我们到现在说了，说一到夏天吃什么呢？中午饭吃不下去饭嘛，进厨房确实热，一进去之后一股热气嘛，你知道吧？那会儿也没有空调，
1: 呼一下，
0: 对，索性就简单点的，有的凉皮儿，你知道吧？这就是，但是这东西对于像男同志来说，他吃不饱吧？那怎么办？很简单，芝麻酱面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1: 对，芝麻酱拌面，尤其过一下水。
0: 对，特别简单，但是呢，那种感觉又简单又好吃，而且还能填饱肚子。再来洗根黄瓜，凉黄瓜，这个一定要蹲在地上吃，你知道吧？也不用削，不像现在切成丝了，你妈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吧？直接就掰就吃，蹲在地上，连吃面条，带蒜，带黄瓜，尤其在树荫底下，几个人在聊聊天，夏天的中午就是这么解决。
1: 哎呦呵，听着就特别的香
0: 啊！对，而且确实两块钱，想想芝麻酱面过一下水，很舒服，而且很简单，不耽误时间。
1: 而且以前无论用什么菜码，无论用什么卤，你的水
0: 对无所谓，
1: 夏天只要过一下水，
0: 对过水
1: 就感觉不一样，
0: 那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包括我们炸酱也是，就是过水，
1: 而且这个面其实过了凉水之后，你会发现更有嚼劲儿
0: 啊！对，而且确实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懒着做饭嘛，那会儿下馆子不可能，没那么多的这个钱和功夫，而且没有那么大的饭馆量。有的时候我们一条胡同也没有啊，你走到街走好长时间才找一个饭馆。那么这个家里头弄个芝麻酱面啦，或者说是这个简单的做一些这个夏天的时令饭，可能是更加现实一些。
1: 所以说以前虽然在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们老百姓想了很多办法能够让自己凉下来，无论是从吃食还是从物理方面的降温，但这些办法现在有时候想想又健康又经济又实惠哈。
0: 对，其实现在我们因为有空调了，各种各样的避暑的方式，但是呢像吃芝麻酱面啦，或者说还是个念想，就是时不时吃一吃还觉得感觉特别好。
1: 家家是不是配方穴位有点不一样？
0: 对，没错。
1: 你们家配方是什么样？
0: 对，我们家其实老人那一代做的跟我们不太一样，他这个有的时候偏淡，有的偏咸，不太一样。而且我们家的这个，我们家菜码多，但是我人不太喜欢芝麻酱面搁太多菜码。
1: 你喜欢简单的？
0: 就简单一点，因为这个是搁点黄瓜，痛痛快快一吃就行。但是我一定要过水，有些人不过水，他不习惯过水。但是呢，芝麻酱面本身是凉的嘛，就稍微热乎一点，它那种凉热，他可能喜欢那种感觉，就是也不是很热的面，然后配上点这个。凉凉的这个芝麻酱，这种感觉非常好。
1: 你知道芝麻酱这个东西吧，如果一旦这个面条是热的，它上面的那个芝麻酱的部分，它就还是化开的，它是水状的。
0: 那个东西还得趁热，不要趁尽快吃，还它都容易坨，一坨的话挺麻烦。
1: 但是我就比较喜欢过一下凉水之后啊，那个芝麻酱刚浸好，你知道往那个面里一搅和，它上面立刻就糊在面条上，那口感。
0: 因为以前其实呢，去。像副食店嘛，买芝麻酱那也是一景呢。你要提前拿自个儿家器皿，然后家长一定出门要跟提醒，别忘了也邀一下这份量，否则的话算一块的话，你就亏了。
1: 芝麻酱是所有这些料理是贵的
0: 啊。对呀、啊，他是有的那早期凭票嘛，后期很贵的，就打点芝麻酱，当时在副食店直接拿自己自带器皿嘛，要给你刨去器皿的那个重量，然后打多少了？是半斤啊？是那是散装的嘛？现在好像芝麻酱都得去买袋装的了吧？以前都是散装的，
1: 以前都
0: 而且还都是这个粮店才卖的东西，现在都没有粮店这个概念了。
1: 对，以前哪是光芝麻酱啊？酱油醋都是打的。
0: 对，都是粮店嘛。那个时候的北京其实虽然很热，但是始终觉得好像很愉快就过来了，因为夏天的时候那会儿一放暑假，可能也加上。玩心大，所以不觉得很热，好像。现在静下心来，就有时候觉得可能是这大了吧，这个要操心的事儿太多。
1: 那个时候吧，年轻，
0: 对，
1: 代谢快，
0: 而且无忧无虑，感觉好像跟什么事儿跟我没关系。
1: 对，
0: 没想那么多，不操心今天晚上有饭吃没饭吃，肯定有饭吃。
1: 现在什么事儿都跟你有关系
0: 啊？对啊，所以说可能要就吹着空调都在造的哈。
1: 对，
0: 对啊。
1: 我一一就想问一下，以前老北京制作甜点的办法。
0: 哦，这甜点，老北京对甜点还真挺在乎的，
1: 挺在乎的吧？
0: 对，北京的饮食为什么这么丰富？取决于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清朝，也就是满族人，他这个制度，满族人制度属于这种世袭罔替制度，就贵族，换句话，生下来就有钱，每个月工资是有的时候花不完的，那他就更多的功夫放在吃喝玩乐上，所以满族贵族对吃的讲究非常高，因为他很有钱，他吃的品味非常高，
1: 钱都花在吃上，
0: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北京的这个饮食呢多元化，而且更精致。
1: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1年春天，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这一天，机要处的一名同志在为毛主席呈送电报时，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密件袋，只是将电报放在了衣服口袋里。毛主席看到后告诫他，
10: 秘密文件放在衣兜里滴，是很不利于保护秘密的。
9: 他说着便拿出一张纸，提笔写下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八个大字，让这名同志把纸条转交机要处负责人。不用说，毛主席一向十分看重保密工作，但奇怪的是，就在写下这几个字的2年之后，他居然在一件事上选择了主动泄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谁冒着巨大风险向延安传递了这份绝密情报？延安危在旦夕，党中央面临着怎样的两难抉择？这场泄密之后，延安的工作有没有受到影响？听天下，跟您聊聊毛泽东的泄密奇谋。

1943年，全中国还在浴血抗战，日本侵略者占据着大半个中国。正面战场、敌后战场都打得异常艰苦。可就在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却动了歪心思，把枪口对准了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这一切的导火索是这年的五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正是苏德战场形势最严峻的时候，苏联急需英美开辟第二战场减轻压力。为了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苏联肯定得在政治上做出一些让步。解散共产国际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思就是，我现在不搞社会主义革命输出了，

咱哥几个还是携起手来先对付法西斯吧。结果这个信号一放出，蒋介石倒是来劲儿了，他觉得这是消灭共产党的天赐良机呀。于是他不顾抗战大局，一面在全国大造反共舆论，喊着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去

趁共产国际解散，集中重兵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而且特别强调行动要绝对保密，六月底之前必须完成全部部署。胡宗南接到命令，立刻像一只准备扑食的猛虎，开始秘密调兵遣将。6月18日，他在洛川召开了一场绝对机密的军事会议，当场敲定了一个最凶狠的计划，把原本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一个集团军悄悄抽调，和原本就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合在一起，分为九路，于7月10日发起总攻，直扑延安。为了不暴露，胡宗南还耍了小聪明，只让小股先遣部队提前移动，大部队等到进攻前两天再到位，力求神不知鬼不觉，打延安一个措手不及。除了胡宗南的主力，蒋介石还拉上了阎锡山部、邓宝山部以及西北部的马家军，从四面八方合围陕甘宁边区。这么一算，国民党集结的总兵力竟然达到了40万人。再看看延安这边呢，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全都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了，留在陕甘宁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的部队加起来还不到4万人。40万对4万，这样的兵力差距也太悬殊了，而且装备更是有天壤之别。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充足弹药，我方留守部队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大口径重炮，更要命的是，战场就在延安家门口，华北的主力则远在千里之外，远水根本救不了近火。就在这千钧一发、延安危在旦夕的时候，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战士们和军委二局的无线电侦察尖兵同时行动了。中央社会部的侦查人员、军委二局的密码破译专家日夜紧盯国民党部队的动向，把敌军调动、部署、口令补给事无巨细一一呈报。等等，这些绝密的情报是从哪儿来的？原来就在胡宗南身边还有一位潜伏在心脏位置的绝密特工，他的故事咱们之前也介绍过，这位就是胡宗南最信任的机要秘书兼侍从副官熊向辉，他是周恩来精心布下的贤妻冷子，是我党隐蔽战线后三杰之一。蒋介石、胡宗南的所有绝密命令、洛川会议的细节、九路进攻计划、部队调动时间表，全在他手里。这一次熊向辉冒着杀头的危险，第一时间把胡宗南的计划通过秘密电台传回了延安。当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看到这份情报时，所有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延安一旦失守，党中央、中央军委就会陷入绝境，中国革命的前途都可能被改写，而且战事可能在几天之内爆发，形势极度紧张。可硬打肯定是打不过，调兵又根本来不及。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毛泽东却紧盯着地图，缓缓说出了一个谁也不敢想的大胆决定。一边是绝对不能违反的保密铁律，一边是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毛泽东的这步险棋到底要怎么走呢？咱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向把保密看得比生命还重，他曾反复强调，保守机密9分半不行，9分9也不行，非10分不可。平时看完绝密电报，他都会亲自销毁，生怕泄露半点信息。可这一次，他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泄密，而且是党中央最核心、最绝密，一旦公开就可能让潜伏同志牺牲、情报渠道全断的机密情报。这样的代价大到不可想象，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中央书记处的紧急会议。

0: 上，毛泽东把话挑明了，几十万大军压境，硬扛绝对不利，远水救不了近火，唯一的生路就是把蒋介石、胡宗南的绝密阴谋彻底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全国人民、国际舆论的压力逼他们停手。他当着李克农、曹祥仁等情报负责人的面直白地说，
1: 严守当地机密是当地纪律，但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的进攻，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心想大泄一次密，就是将蒋介石或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啊！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支持。
0: 可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个决定意味着要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首先，这些绝密情报的知情范围极小，一旦公开，国民党立刻就能查到泄密的源头，熊向晖等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同志差不多是百分百会被暴露，轻则被捕，重则牺牲，我党多年苦心经营的情报网会瞬间断裂。其次，军委二局已经破译了国民党大量密码，一旦公开情报，敌人就会知道密码被破，立刻会全部更换，二局之前的所有成果都会付诸东流，以后再想获取情报更是难上加难。毛泽东当然比谁都清楚这份代价，他也实在不愿意这么做，可现在形势逼人，不这样做，延安就会保不住，边区就保不住，革命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用一次大泄密换延安转危为安，制止一场大规模内战，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笔账是划算的。李克农、曹祥仁等同志听完没有丝毫犹豫，当场表态坚决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当然，我们并非不在乎隐蔽战线同志的安危，刘少奇就专门叮嘱李克农，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转移或撤出可能暴露的潜伏同志，最大限度保护他们的安全。叶剑英则对军委二局的局长下了死命令，就算敌人换密码，也要集中全部技术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破译，绝不能让情报渠道彻底断掉。毛泽东则亲自上手，从头到尾指挥这场史无前例的泄密作战。他让人把所有的情报整理成册，起草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的公开电报，交给新华社、解放日报，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广播刊发。7月4日，朱德总司令直接给胡宗南发去一封公开明电，内容像一颗炸弹。电报说，我已经知道你把河防大军吸掉，弹粮运输不断，准备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发动内战。同时，电报还发出了严正警告，现在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你发动内战只会让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也严重妨碍英美苏盟邦的作战任务。紧接着7月6日、9日，朱德又接连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和时任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将朱德致电胡宗南的内容等文件印成小册子，向附近的国民党部队散发。延安也举行了万人军民集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这还不够，党中央又直白明了地给国民党下了一副猛药，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7月12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文章里直接引用绝密情报，把胡宗南抽调河防部队、空虚抗日防线、准备进攻边区的事实讲得明明白白。质问国民党，你们不去打日本人，反而要来打抗日的边区，到底安的什么心？这篇社论像一把尖刀，直插蒋介石、胡宗南的阴谋中心。就这样，从毛泽东本人到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和军委有关领导，直至八路军驻重庆、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家以一场大泄密迅速在国内国际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政治攻势。各种公开电报和重磅社论把国民党的绝灭计划扒得一干二净，可蒋介石会就此罢手吗？不用说，当时朱德的公开电报、毛泽东的社论传遍全国之后，国民党顽固派瞬间陷入了天大的被动。他们原本想的是闪击、偷袭，神不知鬼不觉地拿下延安，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在全力进行大泄密的同时，毛泽东对于军事上的准备也没有丝毫松懈。早在六月，刚刚得知蒋介石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政府，并要在军事上施以极大压力等情报之后，毛泽东就下令120师三个旅全部进驻陕甘宁边区，与晋绥军区和留守兵团合并组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随时准备反击蒋介石的任何进攻。得到陕击延安情报之后，毛泽东又电令晋冀鲁豫军区之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各抽调部分部队开赴陕甘宁，加强防卫力量，并作出针对性作战部署。又下令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领6个团的兵力到晋西北待命，并且特别强调，不管蒋介石、胡宗南这次是否进行实质性的进攻，对这几个团的调令都不会变更。7月7日，在重庆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外记者围着国民党官员轮番质问，为什么在抗战关键时刻调兵进攻延安？为什么把河防部队撤走，让抗日防线空虚？官员们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根本无法辩解。国内各界民主人士、爱国群众纷纷愤怒声讨，指责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共产党，支持陕甘宁边区，而国际上的压力更是致命。当时美英苏三大同盟国全都希望中国团结一致抗日，牵制日军兵力，配合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他们强烈反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甚至直接以终止援助向蒋介石施压。要知道，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失去国际支持，这下彻底慌了神儿。于是，原本计划在7月10日发起总攻的胡宗南，在这一天接到的不是进攻命令，而是蒋介石无奈的罢兵电令。胡宗南又气又羞，只能硬着头皮给朱德回电，谎称自己的部队只是换防，请不要误会，然后悄悄下令进攻部队后撤。一场调集40万大军准备九路闪击延安的大规模军事阴谋，还没放一枪一炮就彻底破产了。叶剑英后来回忆说，敌人来势汹汹，结果兵不血刃，狼狈败退，我们这是完全的以智取胜。然而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此刻潜伏在敌人核心部位的熊向晖处境十分危险，他能不能顺利摆脱这场困局呢？蒋介石虽然罢兵，但心里肯定咽不下这口气，他下令让胡宗南彻查到底是谁泄的密，国民党内部肯定有内鬼啊。
这一下，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辉立刻被推到了悬崖边上。要知道，他送出的情报被一字一句地用在了公开电报里，只要稍微一查，他就必死无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7月4日，朱德先向胡宗南发出了电报，打了明牌，而这份电报就是熊向辉交给胡宗南的。他当然知道，这封电报一旦让胡宗南看到，自己暴露是迟早的事儿，但他还是镇定交了出去。拿到电报之后，胡宗南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他看向自己最信任的机要秘书熊向辉，征求他的意见。上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是谁泄的密？熊向辉内心再惊涛骇浪，表面上也得镇定如常。思考片刻之后，熊向辉冷静地给胡宗南分析，伪作的绝密行动只有师级以上的将领和西安的少数人知道，绝不可能自己传开，一定是有人故意泄密，甚至有共产党间谍混了进来。他还主动建议请胡宗南列出所有知情者的名单，包括他自己在内，秘密审查，表面上要不动声色，不要打草惊蛇，同时不要让可疑的人员再接触机密，防止再次泄密。这套说辞合情合理，忠心耿耿，胡宗南听得连连点头，完全没有怀疑到眼前这个人身上。后来国民党特务查来查去，只查到两个小角色，一个是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他曾经召集会议，通过文件要求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另一个是中央社，他们发布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时曾经致电毛泽东，要求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气得大骂他们坏事。就这样，熊向辉有惊无险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继续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位。顺带一提，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策划进攻延安，熊向辉再次送出了绝密情报。这场延安保卫战持续了6天时间，西北野战军以伤亡691人的较小代价，取得了毙敌5200余人的重大战果，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中央总部及群众转移的任务。胡宗南占领的延安只是一座在军事上毫无意义的空城，熊向辉以他格外优越的情报能力再一次保卫了党中央。毛泽东高度评价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咱们再说回这次大泄密，更让人佩服的是，需要完全从头开展工作的军委二局，在敌人更换密码后迎难而上，还一举攻破了国民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密码，情报能力反而更上一层楼。这场看似冒险的大泄密，不仅没让我们伤筋动骨，还化危为机，彻底粉碎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一场看似必败的危局，被毛泽东用一招反常识的大泄密彻底扭转。可以说，这场大泄密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极为精彩、极为高明的战略神来之笔。毛泽东一生严守保密纪律，却在关键时刻敢于泄密，这不是违背原则，而是一切为了党的生存，一切为了革命的胜利，一切为了保卫人民。他深知情报的价值不在于藏起来，更在于用在刀刃上。当然，能取得这样的胜利，肯定也得益于熊向辉、李克农以及无数隐姓埋名、深入虎穴的情报人员。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用生命传递情报，用智慧化解危机，铸成了中国革命最坚实的隐蔽防线。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很多听众朋友也感受到了，这夏天真的是啊，这高温高湿的天是来了呀。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天气预报当中啊，各个节目也都少不了提示大家要补水、降温、防晒，饮食呢要清淡，特别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考务工作者也要注意防晒，接考生的车啊，您也尽量停放在这个阴凉处。这车啊，经过暴晒，那里头就跟个烤箱一样，放一点不起眼的小东西，经过暴晒，那都有可能变质变味儿，有安全隐患呢。所以每年在这个时候，这天热的地方啊，都会有一些车里放了东西产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为什么这夏天呀、啊，它车里面它那么热，比外头热多了？特别是哪些东西不能放在车里头，它到底是为什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快自查。夏季高温，车里别放这些东西。夏天开车的人知道，那挺受罪的，特别是刚打开车门的时候，外头就30-40度，里头嚯，那热浪滚滚啊，60-70度，一进去一身汗，赶紧开空调。那为什么夏天这车里它那么热？消防救援支队特别爱做实验，他们又做了一个车内高温的实验，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现场给咱们介绍介绍，描述一下他们做的这个夏季车内高温的实验。
5: 好，这个温度计现在已经显示达到了51度左右。好了，那咱们来测一测仪表台的温度，72、73、72，光仪表台的温度就已经这么高了。消防员人体测试。那么在我身边啊，这位呢就是咱们环球影城消防救援站的邵长孝班长，他的身体素质应该说在消防员里面还算不错的。那么我们要进屋量一下邵长孝班长的血压、心跳的这个情况。
6: 哇，太热了！呵，一进车门的时候感觉特别热，都关门瞬间空气特别少，
5: 在这里面我汗毛直竖啊，真的。胳膊上，我刚才刚刚擦干的胳膊上瞬间一头水，长孝班长也瞬间一头水。现在可以看我的衣服，
6: 你全都湿了，
5: 胳膊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湿透了，裤子也湿透了，看。好了，口罩咱们现在都透了，
6: 嗯，全是这个呀，湿了的。
5: 后背就更不用说了，直接粘住了。我感觉啊，口罩也可能是戴着口罩的原因，受口罩湿了我呼吸困难，但是另外更多的就是我感觉胸非常的闷，低压75，125，心跳上升到97。你的心跳、血压，无论是低压还是高压，全部上升。
3: 应急时刻，
4: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消防员那个衣服那都湿透了，几分钟之后那口罩那都被汗水开始浸透了。您想，那消防员那身体哈、啊，年纪又轻，训练的又频繁，那都感觉到呼吸困难了。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也纳闷啊，这车子它是关闭的呀，就放在太阳地里面，这外头30-40度。

0: 我这里面那么热，60-70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车里它怎么就那么热？那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也是采访了汽修工程师邵青。咱们今天要说的就是，那高温的车里不能放那些东西，那车里它为什么那么高温？咱们来听听邵青的介绍。
1: 车里边不能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了，罐装的一些就是易燃品，比如说发胶了，或者是罐装的一些其他的易燃易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高温以后极容易发生爆炸。我和两个记者一起，我们仨坐到车内，我们当时呢准备了两个这个温度计，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仪表台上的，另外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车的正中央的位置，比如中央的扶手箱的位置。我们三个人就坐到了车内，然后体验这个温度。当时车辆这个一熄火以后，室外温度啊，当时太阳暴晒，大概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中午1点多钟，当时室外的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车里边最开始还开着空调呢，我们聊会儿天儿。这个熄了火以后，短短的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
0: 几分钟达到60多度？
1: 对，也就是大概5-6分钟。到后期，手机温度停了，
0: 手机罢工了，
1: 手机罢工了。
0: 工作温度没有考虑到机器的需要。
1: 当时因为我们也这个在这方面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的温度计买的是70摄氏度，一个是电子的数字显示的，一个是圆盘的指针显示的。这个温度计最高的限值是70摄氏度，没多久就爆表了，
0: 没 hold 住。
1: 我们在那肯定是70以上。
0: 嗯，
1: 给我们拍摄的记者呢，因为这个中途室内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他的手机温度远超70，环境温度越高，这手机就越热，再加上持续拍摄，
0: 嗯，
1: 一会儿手机罢工了。赶紧把手机就是下了车，到这个屋里边凉快会儿，重启。我和这个记者还继续在车内待，我大概在车内坚持了10多分钟，我受不了了。当时那个另外一个记者是女记者，我觉得她的耐力还是真不错。10多分钟的时候，我当时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之前这个洗过桑拿，在桑拿房里边，桑拿房的温度其实也能达到70-80摄氏度，但是在那个温度下，桑拿房我们是要用这个水浇这个里边烧红的这个炭，水蒸气上来了，真的我们这个身体。但是车内不一样，它不是水蒸气，它是纯热。我呢再加上有一些咽炎，到了大概70摄氏度左右，我首先我是觉得嗓子就感觉啊，像平时吃了辣椒那种感觉，或者是像嚼了这个槟榔那感觉，
0: 刺激哈。
1: 然后呼吸很困难，当时10几分钟的时间，我的衣服其实已经湿透了，这汗是顺着衣服直接就像拿一瓢水泼上来了，那感觉。到后期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说这么下去的话，我感觉我要窒息了，喘不上气儿了，我说我先出去了，我就赶紧下车。那个记者又待了一会儿，当时室外温度40摄氏度，我身上全是汗全是水，马上一出去以后就像什么感觉呢？像到了一个冰箱里那感觉，特别的凉快。
0: 这40度真凉快，
1: 真凉快。
0: 应急时刻。您看，邵工程师和两位记者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结果做的时候啊，连这拍摄的苹果手机它都罢工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邵工程师给咱们说说车里到底有啥，这车里的结构包括车辆的这个特点，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里这么热，咱们来听。
1: 这个问得好，温室大家都知道，首先汽车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密闭的环境，汽车的保温性能是极差的。汽车呢就是铁皮玻璃，最多呢我们能看到一些内饰板，实际它的保温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热量呢很容易就能把这个顶棚晒穿了，从透过玻璃了直接直射到车内。又因为它是一个小型的密闭的环境，所以这个温度上升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种活动板房里夏天待过，保温不好的，比如说泡沫本身还有保温的效果，我们如果把这个泡沫去掉了，直接一个铁皮房子您待里边试试。
0: 是
1: 汽车呢是纯属就一个铁皮加一些内饰的一些装饰板，隔音的材料，隔热其实这一块做的是很普通，再加上现在的车都是大天窗，前有前挡，后有后挡，
0: 上面还不挡
1: 哈，上面还不挡，还有四个车窗，这都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玻璃屋子。
0: 热一个是从外面吸收的，那么为什么呢？它吸收了以后呢，就因为车窗的紧闭，它的温度能够升得这么高。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吸收的过程？
1: 着着车的话，空气是有流通的。我们只要是开着空调，哪怕你空调制冷不好，开着风的话，机舱里边的这个自然风吸入车内，然后从车内的出风口吹出，最终呢从后杠的排风口排出，属于空气是流通状态。一旦停车了以后，空气不流通，这个持续的温度，这个升高的速度可想而知，是空气没有流通的情况下，那这个温度环境是很难受的。
0: 密闭的车厢它不仅仅啊能够吸热，同时呢它还不能散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车内的这个温度啊是大大的高于车外的这个温度。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明白了车里为什么热，那下面咱们就得说说这车里别放哪些东西了。先说一个直接进嘴的，那就是瓶装水啊，包括呢水果、食品、药品。你看我也是啊，有时候呢早上出门，哎，买上呢这个一杯咖啡放在那车里，下车的时候呢就想啊，哎呀没喝完，算了，别拿到单位去了，单位有单位的水，就放在车里，下班的时候再喝。哎，这下班的时候一摸，哎呦，这滚烫，这还能喝吗？不喝，哎呦，我这过日子啊，我这舍不得。喝，喝的心里那是有点忐忑啊。在阳光暴晒的车里，这水果啊、食物啊、药品啊、瓶装水，特别是瓶装水放的时间长，特别容易，比如说阳光照射，它就产生了这个温度上的变化了。食物呢，有时候啊放一天半天看不出来，但是呢心里也总有点儿这个担心。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啊，救援服务中心急诊科的副主任包文华大夫给咱们说说，这个水它能不能喝，一年四季放在车里的这个水包括食物什么的，它到底能不能喝，能不能吃？
3: 因为放在车里的这个水啊过热或者是过冷的话，特别是冬天带着还有一些冰碴子这种水，就当做普通水一着急就喝进去的话，它可能对我们的胃肠肯定是一个刺激，会造成我们急性的一个胃肠炎，会还会出现胃肠的痉挛，病人就会出现胃肠的反应，就胃绞痛啊，肠子绞痛，还会出现恶心啊、腹泻啊，这些一些副作用。所以呢，肯定不建议把车上的这个放的时间长的这个水直接拿来饮用。非常渴的情况下，您抿一下小口，你像凉水，你那个冰袋冰凉水，你含一口稍微温一温，你再咽下去啊，解解你嗓子也渴就行了，别拿下来咕咚咕咚的就直接灌进去了，这肯定不行。
2: 应急时刻，
0: 所以您看啊，这个水包括食物、水果、药，咱们都别放在这个夏天的车里。冬天的放可以，但是水冬天的放成冰棍了也建议您别喝。这是包文华大夫啊给大伙儿的叮咛。咱们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那好多呢这个封闭的罐装的液体饮料那也不能喝，特别是这碳酸饮料本身呢有气儿，稍微一摇晃瓶子呢就会膨胀，再加上热，这热胀冷缩的原理，内部的压力呢就进一步的增加，特别容易导致爆炸。还有就是那种喷雾的罐装的液体，内部压力一大，那喷出来的有可能是气体，会增加车辆的安全隐患。那咱们接着说啊，刚才呢说的是吃到嘴里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打火机。这打火机呢这两年呢很多司机师傅啊都已经明白了，不能放不能放，可是呢这有的人啊他抽完烟以后呢就把这个打火机放在手抠或者其他地方，觉得晒不上太阳，结果给晒上了。您看这前不久啊，河北石家庄一辆货车这突然发生了火灾了，原因啊这就是个打火机。咱们来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4: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熊熊大火已经将货车烧得面目全非，也给其他路过的车辆带来了安全隐患。民警联合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封锁现场，拉起警戒带，对来往车辆进行分流，并疏散现场围观群众。经过半个小时的紧急扑救，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而经警方询问，引发火情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一个打火机。
5: 据这个驾驶人说，他的副驾驶上有一个打火机，这个打火机爆炸了，应该是车内温度过高的原因，然后引发了这个起火。
0: 所以您看这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嚯，这货车烧的啊面目全非，货都烧没了。所以呢刚才石家庄交警大队的执勤民警就提示大家说，这个您看引发火灾的罪魁祸首就是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那打火机它为什么在夏天啊在车内放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物品呢？咱们一块来听央视报道的杭州消防救援支队针对打火机做的一个相关的实验。
6: 烈日下，轿车车内温度很快升至62摄氏度，被太阳暴晒的车内仪表台表面温度高达89摄氏度。消防员将多个一次性打火机放进私家车仪表台上，观察高温下的变化。实验开始不到一分钟，就有一个打火机率先发生爆炸。很快，5分钟时间内，放置在车内的打火机全部爆炸。
7: 夏季高温，那么车里的温度呢，极易达到60度的以上。那么在高温的情况下，打火机里的这个气态丁烷啊，温度升高，那么也会膨胀。那么里面的压力越大呢，就会形成爆炸。
0: 我觉得这种实验特别好啊，让咱们呢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客观地看待整个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那您看，打火机啊，它主要就是因为气温超过了55度以后，它的打火机的气体开始热膨胀，再经过暴晒，就容易引发爆炸。所以安全起见啊，司机师傅呢，有时候在车里抽烟啊什么的，抽烟您都别抽，抽烟都干扰这个交通安全，更别说这个打火机放哪儿呢？您还是随身携带走比较好。那咱们接着说
2: 应急时刻，
0: 再说一个充电宝的事儿。那充电宝啊，我有时候也有这种习惯，哎，放在座位上，夏天您就别放了，夏天下车的时候啊，回头看一看，看看车座上有什么，有什么都拿走，当然餐巾纸留下啊。那咱们来听啊，就这两天央视的一则新闻报道，咱们听听这辆车它着火，它充电宝在哪儿搁着呢？
8: 最近呢，四川达州一露天停车场里的一辆 SUV 轿车就因此起火了。
9: 当天下午3点左右， SUV 车窗隐约出现黑烟，仅仅过了2分钟，已经无法透过车窗看到车的另一侧。一名路过的行人发现异常，及时通知了大门值班的保安。3分钟后，浓烟从车内冒出，医院工作人员随即拨打了119报警，并联系车主赶到现场。3点13分，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辆没有明火，但仍有大量浓烟，前挡风玻璃中间部位已经破裂。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对周围进行警戒，并准备破拆玻璃进行处置。但车主通过电话告知消防救援人员他即将到达现场，要求不要破拆。3时18分，车主到达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打开车门及后备箱排除危险。车内中控台部位烧毁严重，其他部位没有过火痕迹。疑似因车辆中控台上方部位放置的充电宝受到暴晒引发火灾。
0: 您听听，就是因为在车辆的中控台的上方放置的充电宝受到了暴晒引发的车辆的这个起火。电动自行车好好的放在室外也没违规充电，但是呢着火的这个案子。为什么呢？因为呢锂电池啊，它的最好的这个使用的温度是0度到35度。那您想想，在室外就这么晒着，很容易就到了35度以上了。如果呢这个电池呢用的时间比较久了，电池呢它不合格啊，它本身的伪劣或者改装，一到35电池受不了了，极有可能自燃。所以我说啊，骑电动自行车的各位朋友们啊，您那个电动自行车您停放，那和轿车更不一样，您一定得停到阴凉处，因为呢这个锂电池呢它的最佳的使用温度是0度到35度。那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充电宝它也是锂电池啊，道理是一样的，它内部的这个锂电池的上限它到了，承受的温度到了，轻则报废，重则爆炸起火。所以呢夏天这车里千万别放充电宝，特别是啊您都用了好长时间了，这充也充不进去多少，放也放不出来多少，有的还鼓包的啊，您就赶紧赶紧换吧啊，扔了，千万别放在车里。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央视就这样的一个新闻，采访连云港消防救援支队，他们做的一个关于充电宝在车里高温的时候，它发生的消防安全隐患的实验。
6: 连云港消防救援支队重点进行了老花镜和充电宝的夏季车内存放实验。当天气温为35摄氏度，车内温度很快超过50摄氏度。经过10分钟暴晒后，放在仪表台上的充电宝外壳开始软化，并出现大量白色气泡。大约20分钟后，充电宝一侧很快窜出火苗。若不是消防员及时扑灭，极有可能引燃车辆。
10: 大部分充电宝的主要材料是锂电池，它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放置在车内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炙烤，被重物压砸穿刺，被我们的汗液浸湿，从而导致短路，都容易引发自燃或者爆炸。
2: 应急时刻，
0: 有的人呢戴老花镜，戴平光镜，甚至呢车里有一些这个玻璃啊水晶的这个饰品，也别放那些东西。我是建议啊，车里面的东西越少越好，特别是后面的那个玻璃啊，咱们那个后窗别放什么枕头啊。

0: 啊，毛绒玩具啊，你怕什么都不放，那才是最正确的。那咱们还是来听央视的一个新闻报道，他们报道的是关于这个老化镜啊、玻璃饰品啊、水晶制品在车里发生安全隐患的一个实验。
1: 实验中，当老化镜的聚光点落在了车座上，皮革材质的车座表面很快被烧蚀出一个黑洞，不断扩大并冒出缕缕白烟。
2: 老化镜还有这个放大镜呢，都有凸透镜的一个效果，聚光的时候呢，它最高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它能够引燃大多数的一个物质。
0: 做各种实验我觉得特别好。你看前一阵啊，消防救援支队专门呢针对各种杀虫剂啊、花露水啊、电蚊香等等做的这个杀虫和消防安全的实验特别好，还专门提示说这种东西啊，就比如说这个花露水，您别在明火的地方用，厨房用，哎呦您就等着爆炸吧哈。杀虫剂厨房用特别危险，您别这边用电蚊拍，那边呢用这个花露水，也别把它俩放一块。另外他也提示在车里这花露水杀虫剂您也别放。那咱们来听听刘炳涛的介绍。
3: 之前我们那个消防站就出过一警，车主他是把这个杀虫剂放到车里边，而且是后备箱，结果这个因为气温比较高，当车主人回的时候，那个车的后玻璃窗户这侧面的窗户都已经炸飞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把这个杀虫剂放到车里边，然后这杀虫剂因为气温过高结果就爆了。中队去完之后就看到那个瓶罐都已经也是往外飞了好几个。
0: 有的这个花露水酒精含量很高啊，也提示大家这花露水您也别放在车里，
4: 酒精含量呢高达到70%以上，所以它是属于易燃易爆品的，它一旦接触到这个明火它就会迅速燃烧起来，所以我们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一个是在车里不要放置花露水，另外一个在喷洒花露水的时候，比如说你旁边还有电蚊香啊，还是这种温度比较高的，也会引发这个消防安全问题，我们要尽量避免。
3: 使用和存放花露水的时候，一定要教育家中的孩子，切不可把这个当成玩具玩，就是喷啊什么的。之前有过这种，就是孩子在玩的时候，但是家里边在使用明火，比如这个家长在点烟，这孩子在喷，刚喷完花露水不要接触明火，一定要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
0: 别放阳台上，
3: 对对对、哦、也不能放车里边。夏季的时候一般都是高温，地表温度有可能达到60-70度，车里边那就是蒸笼，人都受不了，就是花露水它有可能就挥发了。
0: 另外有的听众朋友喜欢给车里挂点佛珠啊，哎，消毒酒精啊，哎，塑料玩具我都建议大家别放。您看这塑料玩具啊，您想啊，它是由 PVC 的这个聚氯乙烯材料制成的，这个材料呢倒是挺便宜挺好，可是耐热性差，最高81度，可是高温晒到60-70度呢，虽然没变形，可是呢它会产生有害物质，所以不是食品的这个包装袋哈，我都不建议您呢包食品放到冰箱，放到微波炉里，那都会产生有害物质，包括放到冰箱里都会产生有害物质。您包食物一定要用食品级的这个塑料。那您想，您这有害物质一挥发，您坐在车里，空调开开，窗户关上，您不吸入谁吸入啊？特别影响这个人的健康。所以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夏天咱们车里咱也别放那些塑料玩具啊，哎，消毒酒精啊。当然了，小动物，那孩子，咱更不能临时放在车里啊，那更是危险当中的危险了。那最后咱们就说说了，这车里温度高，打开空调那也得等一会儿呢，那怎么样才能够迅速的降低车内的温度哈？咱们节目最后来听听邵清工程师给咱们说说他的一些高招。
5: 有人一上去了以后，啪啪车窗一关，迅速开空调，风量调到最大，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快速降温？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把四个车门能敞开，前提是有条件，您不能在大马路上敞开了，这个温度的下降速度是最快的，比这个开空调降的都要快。在你家院里的停车场本身不在过道上，敞开哪怕是一两分钟，这个比开空调5分钟效果都要好。等热量室内和室外的温度感觉差不多了，皮革的座椅、仪表台、玻璃一摸都烫手，人坐上去都感觉这个烫屁股。
0: 是啊，
5: 下一步开了空调以后，把空调的温度调到最低，风量呢也不需要设置到最高，有一般的就是中等风量就可以。吹呢，吹哪儿呢？一定要吹车窗，必须要吹，就是风挡玻璃必须要吹。您知道为什么？
0: 不是吹人啊。
5: 体格胖一些的司机，
0: 嗯，
5: 老说为什么这空调吹的身上这个脸都把哇凉哇凉，身啊哇凉哇凉的，但还是觉得热的不，脸觉得热，吹的身上冷，那是因为空调的风口直吹身体。这个脸呢为什么会热呢？是玻璃的热量辐射过来的。
0: 啊、哦。

0: 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一半的风量分配到吹玻璃，玻璃温度只要一降低了，那车厢的温度很容易就能降到达到最佳。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下的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3: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呢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啊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来反映您的诉求。同时呢，如果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啊，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同时您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接尽全力的为您解决，记者会和大家联系的啊。我们也希望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早的解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那么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在周五的时候，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哎，这个周末到底什么情况啊，对不对？来看一看今天啊，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1度。早上来的时候在办公室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凉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早上其实可以披一个薄薄的外套。的话哦，都是晴好的天气啊，最高的温度能够冲到30度哦。
4: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5: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6: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7: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8: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迎大家哦。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关注民生热线。前几天呢，听众李先生就来电反映说，昭化区莫滩镇中华村二组啊，有一段烂路，没有办法通过。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了昭化。

0: 区莫滩镇村监所负责人赵子林，那目前情况如何呢？我们再次来连线赵子林。你好。
1: 哎，你好。
0: 想问一下啊，赵老师，那目前我们去看了现场是什么情况呢？
1: 他那个地方是中华村的一段入户路。
0: 一段入户路大概有多长？

0: 导致路面破损。
1: 嗯，
0: 现在我们已经星期一联系了自然资源部门，然后星期四909地质队的队员来到现场看了过后，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对地质灾害这一方面进行认定。
1: 认定的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0: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能出。
1: 嗯，刚刚你说了这是一个地质就是自然灾害，可能会存在滑坡啊一些，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到这边的群众的出行，包括安全，它是存在隐患的。那我们作为莫滩镇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吗？
0: 我们目前就是落实监测人，然后采取一些应急保障措施。
1: 那么他们的出行怎么办呢？
0: 出行，因为他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进行一个应急处置填坡。
1: 嗯，
0: 然后但是滑坡没有治理的话，它还是会有继续往下滑的风险。
1: 嗯，滑坡的治理的话，是他们自己治理呢，还是我们莫滩镇这边是统筹？
0: 这个，因为我们已经给909地质队的，他们也到现场来看过了。
1: 嗯，
0: 这个东西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认定程序。
1: 嗯。那我们要不要和他们来进行沟通？他们什么时候认定下来？不管是人户多还是人户少，我们作为莫滩镇这边的这个部门，我们是不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把这个事情落实下来呢？
0: 当然，我们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
1: 我知道你在跟进。那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他们的这个结果认定到底什么时候下来；二，目前的这个情况，大家出行是否都通畅？那么第三，你们所说的填补什么时候填补？
0: 目前我们正在跟就是联系施工方，然后同时也在和交通局、自然资源局都在跟进联系。然后争取是对他们进行一个争取资金。
1: 现在目前的暂时填补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0: 下周
1: 啊。好的，那么这样子，那目前一切都在进行当中，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具体的情况。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居民看来，能够正常的出行、安全的出行，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吧。好吧，赵老师。所以这一块呢，还得麻烦你，后续能够把比如说一些正在进行的事情，要确定结果的事情，对吧？要去施行的一些事情，尽快的落实下来。我们下周再来跟进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好，辛苦，再见。
0: 再见。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会遇到有一部分的朋友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正在落实，联系了相关的部门，我们正在这个跟谁谁谁沟通，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现在当下我们要做什么，对吧？不能说我在联系，我也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那我们你都不知道老百姓问你的这个问题，那不是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对吧？所以我们在回复我们的群众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相关的有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把这个问题处理啊，要给老百姓解决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规划。好的，有事找邦姐，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反映，在居国广场休闲的人上厕所不方便啊，好多人就地解决，影响观瞻。接下来我们就随邦姐去实地关注一下。
2: 哎呀，我的天哪！
3: 居然有人随地大小便，广场绿化带角落成了露天厕所。
4: 这位大爷就直接在绿化带解决了。
5: 为啥你上厕所不到公厕呢？
6: 他就在修个厕所，那个地方也好，那个地方也好，他厕所都不修一个那个公厕。
5: 有厕所呢？你看嘛，这儿不到200米，那
7: 他就老汉老婆是打白的，他随便在那儿，他就在那儿解手了，他至少多少回都不行。
8: 人嘛，感觉自己有自觉性嘛。那个厕所嘛，那规定的哪哈儿给我那么好的厕所？你起来的还不对，都收个路子当锻炼嘛。

0: 那大家好，我们有市民反映啊，这个地方入厕难，有商家还有休闲的朋友找不到厕所，那到底是不是入厕难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曲国广场，一起实测一下。好，现在呢，我把这个计时器开启，从这儿走到我们的厕所到底需要多久？这儿已经能够看到厕所了，朋友们，现在我只走了半分钟。朋友们，已经到达厕所了，来看，我现在把它暂停，其实只用了不到两分半的时间，对吧？还是挺近的。当然，以老年人的脚力呢，可能没有我们快，我们给他多估算一下，他可能三分半。邦姐帮大家踩过点了，离广场最近的公厕就在实验小学对面，从广场走过去，正常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而且公厕干净整洁，完全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文明广场，别让小方便丢了大名，公厕起步路，干净又舒心，让我们一起守护公共环境。
1: 1048有事找邦姐。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奔波在广元街头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户外劳动者们要注意了啊！利州区总工会专门为各位送上爱心餐福利，吃饭呢是直接省钱又简单而且实在啊！什么情况啊？我也很好奇。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广元市利州区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张磊来介绍一下。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啊，张磊老师，主要是什么福利呢？我们都很好奇，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我们的福利就是每天那个新月群体及户外劳动者每天吃饭减免5元钱。
0: 哦，减免5元。
1: 对。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吗？
1: 我们的活动时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时间节点，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12月20日，
0: 嗯，
1: 这是个时间节点。二一个就是活动资金使用完毕及结束，这两个节点。
0: 哦，就是资金完毕结束，然后具体的时间是截止到12月20号啊。那你刚刚说吃饭的话，减免每次是，比如说午餐去吃了减5元，晚餐呢也要减吗？
1: 每人每天只能使用减免一次。
0: 哦，那怎么来用？包括我怎么知道哪个商家是我们合作的商户呢？
1: 这个使用方式就是下载第一步分时步，第一步下载并注册云闪付 APP， 在云闪付第二步就是在云闪付内绑定工会会员服务卡，第三步就是到合作商家消费。用云闪付扫描商家收款码直接立减。
0: 哦，就是在里面是能看到商家的名字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您继续介绍。
1: 然后我们合作商家在城区共设有9家合作商家，每个街道都设有1至2家。
0: 嗯，
1: 详细具体的可以在我们的利州工会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具体的位置。
0: 嗯嗯。好的，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工会会员卡，大家要怎么办理才能够用吗？
1: 工会卡的办理就在我们邮储银行的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提供单位所在的证明，比如说新月群体、美团，或者是快递着工作服，着工作服或持工作证明，直接去办工会会员卡就行了。
0: 那么我们的这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快递员啊，或者是外卖骑手，他们都必须要办理这个才能享受吗？

0: 对，这个要办理工会会员卡才
1: 办理这个要
0: 能
1: 需要额外的去存钱呐，或者怎么样办理的？
0: 办卡是不需要收任何费用的，那个
1: 哦，
0: 是是不需要收任何费用的。
1: 嗯，好的，好的，好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提示大家的吗？
0: 这个给大家几点温馨提示，就是一个每人每天限使用一次，不叠加、不转让、不兑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支付时请务必选择工会服务卡才能享受优惠。第三点，活动期间如果有遇到任何问题，可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咨询我，联系电话就是189-8015-6679。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磊老师。嗯，好，再见啊。
0: 好，谢
1: 好
0: 谢，
1: 的，我们的所有的奔波在外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一餐能够减5块，那还是真省了不少呢，对不对？眼下间隔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成熟，当地农业部门积极调配收割机械，组建农机服务队，全力推进收割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2: 风吹麦浪，遍地金黄，田间地头积收正忙。在间隔县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呈现出喜人的丰收景象。种植大户母沿海趁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工抢收，收割机在麦田中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仅需几个来回就能完成一块麦田的收割。而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母沿海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间隔县助农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母沿海：
3: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新鲜收割的小麦随即被运往烘干厂进行烘干处理，实现了从田间到车间的快速衔接，有效保障了粮食品质安全。而粉碎还田的秸秆则能增强土壤肥力，改善耕作结构，为即将到来的夏播奠定良好基础。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间隔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以上。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宜机化改造，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升。而应对此次麦收，当地农业部门成立了3支技术服务组和29个收割服务队，下沉一线协调农机调配，指导农民适时安全收割，全力加速收割进度。间隔县农业农村局粮油股负责人张有权。
4: 目前全县投入收割机械528台，其中外调203台，预计6月初全部完成夏粮收割，实现丰产丰收。
2: 据了解，今年间隔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2.9万亩，预计平均亩产318公斤，总产量将达13.64万吨。
1: 夏收农事忙啊，油菜甲保麦翻黄。连日来，彰化区卫子镇40000余亩的油菜陆续的进入成熟收割期了。在这田间地头连片的油菜，真的是褪去了金黄花衣，换上颗粒饱满的丰收新装，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乌黑饱满的菜籽儿尽收囊中。近日，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机械化作业，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和大家来关注到一片叶子的千年之旅销售展示签约，5月23到24号由熊猫家园品青川好茶、青川县茶产业暨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行。2天时间，广元黄茶、青川白茶、七福贡茶等，现场呢共卖出近2000单。广茶集团、青川鼎源茶叶、广元白龙茶叶等茶叶企业分别与宁夏正山堂、西贵人宁夏生物科技、银川憨客君风酒业等有限等公司签约，采购订单100余万元。色翠行美，香浓味醇，广元黄茶、白叶一号及七佛贡茶在现场深受银川市民及与会嘉宾的青睐。 65岁的银川市民王先生说，自己饮茶有40多年了，全国各地的茶都品过，但是饮黄茶还是第一次。黄茶虽然是绿色的一种，但是颜色和口感啊都有区别。黄茶条形漂亮，泡开之后的麦条芽茶芽呢均匀匀整，口感清甜。他呢品着广元黄茶真的是赞不绝口。23号在广茶集团展台之前呢，集团带来的广元黄茶深受银川市民的热捧，展台前围满了前来购买的市民。此次推介会广茶集团市场部副部长何勇说，我们和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强化合作的同时并推广宣传广元好茶。在现场，青川县鼎源茶叶有限公司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王丽向银川市民介绍由该公司研发的山里红鹰牌的老鹰茶。这款茶是产自青川大山深处的古茶树，是纯野生的天然乔木灌树。产品呢，采用独特工艺制作的老鹰茶，汤色红艳，滋味齿甲留香，而且呢耐泡。家住银川市新凤区的周春波一直是喜爱茶叶啊，在展位前他端起泡好的老鹰茶，看汤色闻茶香品滋味之后呢，说老鹰茶口感非常好，有木质香味，喝起来清爽回甘，非常不错。周春波说，银川虽不种茶，但大家喜好茶，本地呢只有八宝茶，当即啊他就买了2斤老鹰茶。浙江省安吉县黄渡村向青川县捐赠数百万株白叶一号茶苗，如今呢也有8年。借助此次推介会，让更多的银川市民了解并且品尝白叶一号扶贫茶。广元市白龙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尚子浩告诉记者，该公司带来七佛贡茶、青川白茶、青川红茶等20余个产品，很受银川市民喜爱。据统计，2天时间，那广元黄茶、青川白茶、七佛贡茶等现场共卖出近2000单，价值4万余元。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

0: 使劲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主要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大家播出的1048民生会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民生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由小海龟特殊教育中心举办的新手相亲乐享六一公益亲子活动在金橄榄广场举行。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广元市立州区小海龟特殊教育培训中心主任杜华荣来做介绍。杜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请杜主任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这场六一公益活动开展的相关的情况吧。
1: 好的。然后本次这个新手相亲乐享六一的这个亲子公益活动呢，是由广元市慈善联合总会、民盟广元市委会、市青年志愿者协会、金橄榄购物中心和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小海龟联合主办的一场亲子公益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公益活动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孩子是被看见的，被尊重的，是可以被善待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属于他们的体验深刻的儿童节。
0: 那今天的活动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咱们这样的活动设计对于特殊孩子包括长期辛苦陪伴的家长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吗？
1: 是的，主持人，因为平时呢我们的孩子们哈、日常日复一日的坚持康复训练，然后家长们呢也是常年默默的坚守负重前行，可以这样说哈，家长们都是把心酸藏进了背影里，把坚强留给了孩子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就谈一个，我们就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谈目标也不谈孩子的进步了，然后我们就让家长们呢带着孩子们轻轻松松的享受一段亲子时光，因为呢，我们家长们他们的笑脸和松弛，其实才是孩子最好的康复环境。
0: 嗯，是的，是的，确实啊。那其实今天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点，就是我们正在筹备的广元首家心愿小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对的，今年呢就是我们在广元市慈善联合总会和市青年者志愿者协会以及我们金橄榄购物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然后我们正式筹备广元市首家心愿小铺。那么这个小铺呢是专门为我们的大龄孤独症孩子打造的一个职业康复与社会实践的一个基地，然后我们的小铺的所有的物资呢全部来自于社会的爱心捐赠，所以这个小铺我们也把它叫做爱心物资二手中转站。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将全程参与这些物品的整理、消毒、包装、定价和上货的劳动流程，然后我们就希望呢让孩子们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场景中，然后得到一个锻炼，然后学习沟通适应社会，然后我们就想呢为我们广元的大龄的孤独症孩子们探索出一条职前教育和辅助性就业的新模式。主持人，
0: 确实，那这个心愿小铺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支持，那如果说像普通市民呢、包括有一些爱心企业，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参与进来吗？
1: 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心愿小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公益变得走入日常生活，然后让公益变得人人可为，让公益变得很简单。所以那么大家伙呢可以把自己家里面闲置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小家电、小电器、书籍、玩具、文具等这些哈，然后捐到我们的这个爱心小铺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大家呢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心愿小铺来进行消费，其实大家就是哪怕花2块钱你买一个小部件，然后就是对我们孩子们的就业的一次支持，是对他们劳动能力的一种尊重。
0: 好，的确是这样子啊。那像我们接下来咱们小海龟对于新医院小铺以及特殊儿童社会融洽呀，包括职业康复的工作，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吗？
1: 现在是这样，我们其实这个借助这个新医院小铺，我们一方面呢是孩子们在整理这些物品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我们对孩子进行职前康复教育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通过去上门取件啊，然后呢我们拿回来，我们再带着孩子们消毒啊，然后定价包装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职前教育的课程内容之一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慈善总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基金会的支持下，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社会。
0: 是的啊，非常感谢杜主任的分享，当然也要谢谢这场充满温度的活动。因为六一儿童节，你看专门为我们特殊孩子搭建了这样一个轻松欢乐的舞台，我们不设目标，我们也不谈训练，我们就做纯粹的陪伴和守护。当然刚刚杜主任也说了，特殊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坚持，也离不开咱们这个机构的用心，当然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连线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关注特殊儿童群体，让我们用善意和包容为他们能够撑起一片更加广阔的天空。在这儿我们要再次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快乐，谢谢杜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来和大家分享啊，5月27号呢，记者从广元国际铁路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获悉，日前我市首趟本地制造出口班列成功开行，标志着广元集货成都发运的联动模式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此次班列所在货物均来自广元市辖区内制造企业，覆盖本地主导产业的出口货源，实现广元造全球销的直达突破。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广元市对外开放水平，有效破解本地企业出口物流难题，精准服务全市重点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广元铁发公司与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双方旨在通过港港联动模式整合枢纽资源，融合广元区位优势与成都通道优势，为本地制造产品打造一条高效稳定的国际物流新通道。为确保首趟班列顺利开行，广元铁发公司与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团队进行了周密的运输组织，共同制定详细的运行时间表，精确匹配货物集港、报关、装车、发运等各个环节，通过协同作业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保障了班列准点发车，为后续班列的常态化开行积累了宝贵经验，那么也为广元重点制造业稳订单、拓海外、提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物流支撑。下一步，广元铁发公司将以此次班列开行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的联合联动的合作，坚守服务

0: 本地重点产业，做强外贸出口载体核心定位，一方面进一步优化班列运营组织，积极探索开行更多面向中亚、中欧等方面的定制化班列，另外一方面持续提升口感、服务能级，吸引更多本地以及周边地区货源的集聚，推动港港联动模式行稳致远。民生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广元市利州区交通运输局关于举行2026年民兵水上搜救技术训练，实施水上交通管制航行的通告。我们接下来呢，就连线广元市利州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林希来给我们说明一下。陈局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水上交通管制航行的通告吧。
1: 嗯，好的。根据全区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安排，结合当前的这个防汛形势，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武装部拟定于5月29日至30日，在嘉陵江黄泽寺附近水域开展抗洪抢险、水上搜救等科目的集训，决定对训练水域实施水上交通管制。一、管制时间：2026年5月29日8点半至17点半，2026年5月30日8点半至17点半。二、管制水域。黄泽市以北至严家湾嘉陵江大桥以南水域。三、管制对象，除参与训练以外的所有船舶、排筏和浮动设施。四、管制要求，水上交通管制期间，参训以外的所有船舶、排筏和浮动设施一律不得擅自在管制水域航行，违反通告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造成事故的将依法追究责任。管制时间结束后将自动解除，不再另行通告。广元市利州区交通运输局2026年5月28日。
0: 好的，感谢陈局长的介绍，再见。好，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知悉啊。为了舒缓广大考生备考压力，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那我是依托全国统一心理

0: 上再见。好，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知悉啊。为了舒缓广大考生备考压力，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那我是依托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为全市备考学子及其家长提供专业心理支持。即日起呢，有需求的考生和家长啊，可以拨打12356心理援助热线进行免费咨询。来自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将有针对性的提供心理调试、情绪疏导等服务，每天24小时不间断。热线服务内容重点聚焦考前焦虑、紧张情绪、睡眠障碍、自信心不足与自我否定等方面。那么心理咨询师呢，将在线传授简单易操作的情绪调节和放松减压方法。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没事，现在来关注一下这位欧阳说，广元幼升小，今年办的有居住证，在城里务工，没有社保，不能上小学了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利州区教育局教育股副股长田云来做回复。田股长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那刚刚说的这个情况，他的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的幼升小吗？
6: 今年是这个政策是这样的，我们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发布了随迁子女入学须知，然后今年4月我们也发布了招生通告。作为随迁子女，如果他在城区没有房产的话，是租房居住的那一类型，那么他要提供居住证和3个月的社保。但是我们在也明确了，大西街道和上西街道那边学位相对很充足。然后那边在那个区域，这个仅仅只是在那个区域申请学位的，我们可以免于查验这个社保。
0: 就是有两个区域。
6: 对，如果说家长他在就是不是在那两个街道范围内，居住在其他片区内，他确实有入学需求的话，那么让他关注一下我们7月初开通的补录批次，因为我们肯定学位优先要满足，符合条件的学生入学。
0: 哇，其实说到关于孩子上学立马有好多的家长就来发信息了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们提交的叫什么校训，就是我们这次要登录的啊，登录的这个，他说是所有的资料都需要填吗？
6: 我们在那个设置的时候，有的资料是必填项，比如说户籍信息。然后有的资料呢，我们是没有设置成必填。那么家长你在填写的时候呢，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填写。
0: 就比如说他的这个户籍在那边，只需要填户籍就可以了。
6: 对的。如果说是城区户籍的学生，他要传的资料，有的是有房子，有的是还没有拿到产权的。购房合同，那么这两那个房产证和购房合同，那个我们都是打开了的。你是取得什么样的资料，你就填什么资料。
0: 好的，是什么资料就填什么资料。确实，那么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你不清楚的话呢，也可以哈、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和我们的田股长这边来进行积极的对接。还有朋友说，他说那这个初审到底什么时候能过，能给我们消息呢？
6: 我们的那个招生通告上面写的发布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们的报名时间是从5月27日上午9点到6月10日下午6点就截止了。然后我们的11号是对我们的多校划片的公办学校进行一个摇号并发布录取。民办学校是在6月16号的时候摇号并发布录取结果。我们的城区户籍生是在6月23号发布录取结果，城区的随迁子女是在6月29号发布录取结果。我们的公办补录批次是在7月2号开始报名，具体的时间我们会通过利州教育在线公众号发布补录批次报名的具体的时间段。
0: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已经把资料提交。

0: 交了进行初审了，他又怕自己的这个是不是没有填对或者怎么样，那如果出现一些差错的会提早给他返回来让他重新来填再审吗？
1: 我们现在审核组有十多个老师，从报名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审核了，那么现在提交到系统里面的学生人数有10000多，就说我们在就是陆续的在开展这个工作，不可能一天全部把所有的学生审完，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情况不一样，如果说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的，我们是在及时的反馈的。
0: 哦，会进行及时反馈，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也不要太过操心，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田股长的答复啊，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眼下正是小麦油菜场抢收的关键期，朝天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全面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下粮下油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在朝天区中子镇宣和村粮优示范基地，下收工作有序推进，油菜田间联合收割机高效运转，连片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同步粉碎还田。作为我区高标准打造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基地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现小麦油菜耕种化全程机械化。朝天区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万云：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投入四台联合收割机，10余名作业人员开展双抢，针对农户的不同采收需求，我们在采收过程中会选择不同收割机械，最大程度保证采收效果。预计在本月底完成种子粮园区3000余亩油菜和小麦的采收任务。
0: 与中子镇粮油示范基地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相呼应，在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高标准农田里，下收景象同样火热。这片面积约200亩的粮油基地，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对土地进行一机化改造，实现了耕地防种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村民陆丕学：
2: 通过改造之后啊，用机械化来耕作，机械化收割，像今天我这个麦子啊，2亩2分田，10多分钟就收割到家了，确确实实现在的耕作特别方便呐。
0: 除了高标准农田的大型农机集中作业，朝天区山地零散小地块的下收模式也迎来了转变。在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家的6亩多小麦成熟待割。随着小型山地收割机的普及应用，一家人今年的下收也变得轻松不少。朝天区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
3: 这个机器收割了好多，一整整人收，你像我们两个人收肯定收个7、8天是不一定收得完，这个机器一天都收到。
0: 农机手蓝振玉：
4: 这个机子和大机相比，它就是灵活方便嘛，我们今天收的这个位置大机器就来不了，像我们这个嘛，就可以近地来，就方便一些。
0: 小型山地农机的普及，让零散小地块收割不再难。当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还通过统筹农机力量，组建专业抢收队伍，全力保障杨木片区下收进度。广元市朝天区众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忠诚：
5: 我们合作社组建了3支专业的抢收队伍，调配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时联动农户自有6台小型山地收割机，大小集聚搭配作业，分工协作，全面保障本月底完成杨木片区2000多亩小麦油菜的抢收任务。
0: 从油菜田到麦田，从园区基地到高标准农田，近年来朝天区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在国际集团的帮扶下，依据地理条件，已建成全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3家、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2家、各类农机

距500余台套。据统计，今年该区夏粮下游种植面积 54.03 万亩，全区耕种收机械化率达 7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我们在这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6月3号下周三15点到16点30，那么大家呢关注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上线的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一把手张小军。那么张小军呢将会坐镇12345热线直播间，直面群众提问，直击痛点难题。不管是生活里的安全困扰，还是开店办企的营商难题，你敢问一把手就敢答。那么哪些问题是可以提的呢？对吧？全覆盖不设限。市民的生活安全呐、对吧？企业的营商发展呐、诉求和建议都是可以的，全部通通的都可以留言啊。大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或者是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加上联系方式，我们帮你把声音和诉求第一时间带到热线的现场。好的，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78，40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65集。
4: 上回说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初期，监房里总是乱作一团，甚至乌烟瘴气。顽固的大下巴被称为是花岗石脑袋。不过还有比大下巴更要命的，是当过军管区司令的老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在哈尔滨时因为甄瑞经常批评他不守监规，像看守员耍死狗，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居然端起了炕桌就打，幸亏李涛手疾眼快把他摁住，才没有出大事故。所方因为他行凶转送到单人监房压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才变得比较老实一些。和大下巴老肖完全相反的，大概就是我的杰二弟了。如果在星期六是和人家谈家常，这大半是他在检讨会上发言。如果他总提到他自己，这也不一定是自我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别人和批评自己本来就难分清。一般的说，他倒是宁愿把意见写在纸条上，如果叫他面对面向别人提意见，就很叫他为难。我们这间屋子里的情况又另是一样，如果在开检讨会时有人走出上厕所，随后就听见屋里嗓门突然放大，这多半是对刚出去的

0: 症的问题并不在钉子或者药片上。有一次在伪满时当过驻外大使和邮政局长的老邦在检讨会上向老光提了一个意见，我认为老光很不爱惜国家财物，比如药水不吃完就倒掉了，这是值得检讨的。什么药水啊？老光摸不着头脑。你吃的药水你自己都忘了？
1: 我上个星期三就吃完了，还有什么药水？
0: 我说的就是上星期三，你没吃完就倒了。
1: 我为什么不吃完呢？
0: 老光还是摸不着头脑。我亲眼看见的，星期二你还有四格，星期三还有一格，你没吃就倒了，你要很好的考虑考虑。听他说的这么具体，老光涨红了脸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老邦出去上厕所，心眼多的用不了的老镇就说，
2: 这个人真阴险，老光在壁报上批评他学习不好，他就天天注意人家的一举一动，这一天吃了几根药水他都记下来作为报复之用。
0: 讨论会结束之后，老镇跟老邦聊天，
1: 你很细心，眼力也比我强，一眼就看出了剩下几格药水，可是药水如果变了质你也能看出来？
0: 不错，我还懂点医药，不瞒你说我还学过两天中医呢。
1: 我当过西医，可是就不如你了。
0: 老邦也得意地笑了，可是随后尝出这副药味儿，直翻眼珠不笑了。老镇在伪满时就以机灵见称，他原是沈阳的一个医生，918事变后官瘾大发，借着一个日本人的关系坐上了满洲国的官，什么协和会的部长、国都建设局长、驻日大使、文教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一切培养资历的、有油水的、在日本人手里得宠的各种差事他都干过。他被公认为心眼多的使不了的人，如果他后来把多余的心眼都用在帮助别人和改造自己思想上，当然就更好了。可是在起初那个阶段里，他并不比别人出色。就以开生活检讨会来说，我记得在另一次和一格药水故事类似的事件上，他又有了不同的态度。这次受到报复的正好是上次报复别人的老邦。老邦有一次批评了蒙古族的老郑，说他借口养猪躲避学习。这老郑和我年岁差不多，比起那些60岁以上的老头就算年轻人，他的秉性比他的年龄就更像年轻人。他比较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对别人表示意见也比较直率，有时候容易激动赌气。他受了老邦批评之后憋了一肚子火，好几天不理睬老邦。老邦在检讨会上向他明知故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1: 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总不理我。
0: 老郑拙嘴笨舌没答上来，正在舌头打结，和老王私交很好的老镇在旁边开了口，
1: 住在一个屋子里哪有那么多的话，
0: 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奇怪，老郑本来就不善辞令，不爱说话。
3: 对了，
0: 老郑的舌头立刻灵活起来，
3: 我本来就不爱说话。
0: 老邦吃了这副药，于是又翻了一阵眼珠。如果老郑是这副中药里的君药，老郑正好是一味臣药。几十名全体伪满战犯中，最令所方头痛的还属大下巴。在别人中间发生了无原则纠纷，管教干部一出面或者看守员说几句，至少暂时可以解决，在大下巴那里就不行喽。如果谁批评了他，就等于点着了火药桶，他会大肆咆哮，还会坐在地上耍死狗。他引起公愤的事情也实在太多，比如借口痔疮非要在室内大便不可，看戏时非要坐在前面不可，发现前面只有矮凳没有椅子舒服，又非要换回后边不可。 有一回他看见病号张景

0: 会吃软膏，他也装病，一看非病号吃肉包子，他又要吃普通灶。此外，什么用肥皂垫桌的腿儿，学习时打盹等等，要写起来，足可比我这本书还厚。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吃饭总是把饭粒掉一片，是糟蹋粮食，他反而见怪道：“吃饭哪有不掉饭粒的？”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学习时打盹儿，他咆哮了一阵说：“你们这是叫自己活，不叫别人活的个人主义。”别人没法儿，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到了号里叫醒了他，问他为什么坐着睡觉，他说坐着还能睡觉，你不是闭着眼吗？闭眼是休息啊，这不是休息时间，是学习时间。学习？我正是学习，闭眼可以记得清楚。看守员报告了管学习的李科员，李科员把他叫去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点不知自爱，能改造好吗？”听了这话，他不说话了，可是一回到号里又向同组的咆哮：“我坐牢真是赔你们的冤枉，我本来是一潭净水，都叫你们这些外来因素搅乱了。”在前一个时期里，我们这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真正感觉出检讨会对我的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前，我真像害怕火烧似的怕它。我信奉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嘴和无多言多言多败的教训，我不批评人，也怕人批评。检讨会上轮到非叫我发言不可，我就还是学习会上那套，哎，我同意某某的意见。还好在认罪以前，大家对我还有些客气，老镇不大给我吃药，老郑的直率对我也使用不多，至于浑身是刺儿的大下巴，因为不同屋，我也没挨过他的刺儿。但是经过了那一场撕破了情面，全所气象起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过去曾经对我有过的那种客气再也不存在了，我竟经常成了检讨会里的众矢之的了。不擅长口才的老郑有一次对我说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从前我全家大小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过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感慨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便是老郑的父亲。巴布扎布死后，老郑兄弟俩被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收了去，培养训练到长大。他说的从前全家崇拜我的话，我相信都是真的。他说看穿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怀疑。在监狱里的这几年，我在生活中露出来的玩意儿已经够他们欣赏的了，何况后来同屋里又添上了对我过去底细。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透熟的李涛，每组照例有两个最年轻的当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分别负责召开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向所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我们这组的学习组长这时是普明，也是汪伪的驻外官员，30多岁。生活组长就是李

0: 涛，这个曾被我看作一家人中最卑下的，到了监狱还忠顺地为我打掩护的青年，现在成了对我生活最严厉的上司。在苏联时，连打洗脸水都轮不上他，而今天当我刷牙时把牙粉水滴了一滴在地上，便会受到他严厉的责备。
1: 就是因为你的牙粉点儿，上次卫生竞赛又被别的组扣了分数，你还不吸取教训，你对于集体荣誉太不关心了。
0: 假如这不是李涛，我也许说一声，哎呦，我怎么又忘了擦了，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在李涛面前说这句话，就等于自找麻烦。
1: 什么忘不忘，你这是叫人伺候惯了的毛病，也是只顾自己不顾任何人的自私天性。你从前不还是一向把自己当作国家，为什么别人开了水龙头不会忘了关，为什么别人开了门不忘关门，单单你容易忘？这不是记性问题，全是你叫人伺候惯了，改不掉的皇帝派头。
0: 所以我最好是顺从地弯下腰把牙粉点擦掉，比别人过去伺候我还要恭顺。严肃而认真的李涛并不只是在生活上对我严厉。有一次所长到我们号里来看我们，他说起了日本战犯一个家属和战犯会见后来信的事儿。内容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家属把她看到的她丈夫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回去告诉了她婆婆，婆婆感动得流了泪。我听了所长最后一句话，不知为什么也流出了眼泪。所长走后，李涛愤愤地说，
1: 溥仪，你流的是什么泪呢？
2: 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太叫我感动了。
1: 怎么康庆和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流泪呢？
0: 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又愤愤地说，
1: 虚伪，真虚伪，真不知道你多的才不虚伪。你好像很笨，可是比谁装的都像。
0: 我承认有虚伪的地方，但是认为这次很冤枉。我说，
2: 我的感情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有时就这样。
1: 好像你很富于感情似的，你对苍蝇也表示慈悲，可是对百万个千万个人残忍。
0: 这样的批评简直是火烧。记得烧得我最厉害的一次，是从批评我的学习态度引起来的。那次有人在检讨会上对我提意见说，
1: 别人学习文件都用心的读，你为什么老是抄呢？连手指都给抄没有了。
2: 我说，我笔记记不好，文件又只有一份儿。
1: 宪法草案报告是一人一份儿，你为什么还要抄？
2: 又有人问。个人有个人的学习方法，我的理解力差，这个方法还适合于我。
3: 不见得是学习方法问题。
2: 老镇说，
3: 你抄如果是为了阅读还有话可说，可是你只抄不看，那是为什么呢？
4: 给锁方看的。
2: 老郑插嘴说，我生怕这句话写进记录里，连忙道，
1: 你们不要太主观，你们的知识都比我多，用不着抄就懂，我就不像你们，我懂得太少。
0: 谁知这样的话又触燃了李涛的火性。
1: 你现在常说你知识少了，这是进步，可是这话也要看是怎么说。你没有劳动过，连韭菜也不知道，这个我相信。要说你什么也不懂也不见得，我看你从封建书和西太后那里一定学了不少东西，不然的话从前你统治家里的佣人怎么有那么多的办法呢？你叫人把孤儿打个半死，又叫我去送牛奶，可见你这种知识倒不少。现在做个人一定要老实才是。你从前在北京、天津、长春看封建书不用抄就会，你现在学习总是抄，到底是干什么？
0: 要命的是，李涛的这种批评常常是作为多数人甚至是全组人一致的意见而载入记录的。于是在我心里就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悲哀。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十分谨慎地时时记住遵守了监规，认真地写了学习笔记，一点儿也不

糊地进行了劳动，仔细地不让牙粉点落在地皮上。可是一到了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我就觉得整整一星期的成绩全被那记录毁灭了。检讨会的记录中，这些记载是常有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这八个字真可以送给你。你这回又把扫帚丢在院子里不管，和上回一模一样，这是虚心接受吗？我看这还是溥仪的皇帝派头，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思想表现。他用东西向来是随手一丢，自来水龙头向来是开了不关，不管出来进去，向来只开门不关门，这是叫别人伺候惯了的派头。他开门连门环都不愿意拿手碰，不是用脚踢就是推门板。有一回我看见他还用报纸垫着去抓门环。不用变了，我早知道这是你嫌别人脏，怕门环上有毒，这是在长春生的毛病，到现在还不改。在长春看报纸还要喷酒精消毒嘞，溥仪就怕死。原来如此，怪不得那天把发下来的苹果推到窗户外去呢，那苹果上有个黑点儿，是不是？我看溥仪的解释还是虚伪，他说无意中碰下去的，可是你的动作装得太不像了。今天消灭苍蝇，别人都很努力，可是我对溥仪很有意见。你究竟是打苍蝇还是赶苍蝇？那为什么你的苍蝇拍打下的地方总离苍蝇有一巴掌远呢？你又是看不清楚，可是你把苍蝇赶出了窗户就住手了，你可是看得见苍蝇飞出去了。你这不是搞卫生运动，这是破坏卫生运动。溥仪是唯心主义原封未动，他这个不杀生的思想还没交代出来。在长春有一次，猫捉了老鼠，他还下命令叫全体出动，一定要从猫嘴里救出老鼠来。溥仪今天拔完了草洗手，为什么不和别人在一个盆里洗？你的皇帝派头又来了。洗手的时候你抢先下去，别人一下去你已跑出来，这不是唯我独尊思想是什么？老溥总是不接受教训，吃六个别人已经够了，他非吃八个九个不可，结果又去麻烦伙夫。你当过皇帝，什么好的没吃过？现在包子就这样了不起？这也是太自私太贪婪的关系。他侄子从前伺候他那样好，他连一根烟都不舍得给侄子吸。溥仪的个人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这样的记载还可以超出一大堆嘞。1955年4月，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是仿照日本战犯那边的办法组织的，在所方的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具体安排和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劳动。凡是生活检讨会的情况、学习中发生的问题等等，都经学委会先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同时也提出学委会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五个委员，除了主任委员以外，其他四个委员分工负责学习、生活、运动、文娱等活动的召集安排。我们这个学委会第一届委员是由所方指定的，主任委员是康庆，生活委员是我的侄子甄瑞，学习委员是我们组里的老楚。这个学委会的成立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在宣布成立学委会的时候，我也是和别人一样兴奋，但是一听了委员们的名单，又给我增加了一份担心。对我那么不留情面的康庆和甄瑞，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 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尾部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0: 商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岸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

0: 地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0: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0: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着是一点。
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 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7: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2: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3: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7: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6: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5: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6: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8: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 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人民第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

0: 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1: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0: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

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

0: 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愈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 50% 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7: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8: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7: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

0: 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0: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呢，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

0: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1: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2: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4: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5: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6: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7: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8: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6: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9: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放心吧啊。
6: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8: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6: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3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8: 跨区作业中。
6: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

0: 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鸡手吃上热乎饭。
1: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2: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3: 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

0: 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 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 90% 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个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副手。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石刚在苍溪县青川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谋划区域产业布局，集中精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走进昭化。当前正值猕猴桃生长管护的关键时节，各地村民抢抓有利天气，全力开展果实套袋作业。5月27号至28号，市委书记石刚赴苍溪县、青川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工作部署，因地制宜谋划区域产业布局，集中精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在真抓实干中奋力开创"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石刚来到中石化广源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苍溪县现代冷链物流园区、杭广东西部协作数字产业园等地，深入了解企业运行、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每到一处，石刚都与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共同研讨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务实举措。他指出，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要因地制宜培优企业，做强产业，持续放大比较优势，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加速构建适配地方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立足交通区位、自然资源等禀赋优势，瞄准产业发展风口，科学谋划发展路径，持续拓展发展空间，聚力招引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加快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切实增强产业抵御风险能力。在青川县企业服务中心、石刚实地调研工业园区规划、工业经济运行等工作，并前往青川富城新材料有限公司、青川华纳新材料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一线，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情况，听取铝基、硅基新材料产业建圈强链工作汇报。他强调，青川县要依托石英砂、锰等优势资源，锚定细分产业赛道，精准发力，集中攻坚，促进资源就近加工、就地增值，全力实现产业提质突破，要大胆探索非地经济发展路径，持续强化招商引资，延伸完善产业链条，推动重点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让有限资源释放最大效能，筑牢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相关部门要主动下沉、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实打实破解发展难题，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稳步发展。调研期间，石刚还督导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有关工作。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龙兆学、苍溪县、青川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28号，全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座谈会举行，广元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科普专家服务团正式成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剑门关蜀道景区党工委书记袁敏出席会议。袁敏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抓实政策落地保障，提升创新平台能级，加强育才建才力度，优化人才创新生态。各级科协组织要扎实履行四服务职责，建设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让广大科技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在广元安心科研、潜心创新、舒心生活。近段时间，利州区加速推进马家沟污水管网改造民生工程，通过实施雨污分流、管网新建与修复，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在位于南河街道石马坝社区的马家沟污水管网改造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在机械的配合下，正分段进行管沟开挖和管道铺设作业。
1: 目前已新建破损错接的污水管网约400米，完成总工程量的14%。接下来还将进行雨水边沟主体结构施工，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早日竣工投用。
0: 马家沟属于典型的雨污河流区域，原有管网老化严重，每逢汛期极易出现污水溢流、雨水倒灌等问题，给当地居民生活和出行造成诸多不便。
2: 因为马家沟这个小区的已经要有10几20年了，这个路面呢，点就没那个路那个修，一下雨，那个路面面的水，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3: 这次政府改变了那个。

0: 污水运污分流，给我们老百姓带了好处，更好的方便了群众。
1: 据悉，马家沟污水管网改造项目于今年三月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1月全面竣工。项目改造范围覆盖马家沟主路至致富巷沿线，规划新建污水主管道约4.97千米，同步完成管道清淤1.8千米，局部修复50处，雨污混接点改造80处。项目建成后，将惠及辖区7000余名居民，进一步提升南河片区水环境质量与防洪排涝标准。28号，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曲艺名家李伯清公益巡演走进昭化古城游客中心广场，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兼具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的川味曲艺盛宴。活动现场散打、评书、变脸、清音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川味曲艺魅力尽显。李伯清聚焦老年人健康之道与青年人心态调适等现实话题，用风趣的语言娓娓道来，引发观众强烈共鸣，现场笑声掌声不断。
2: 这次也是专门来听李老师的演出，然后都是我在网上看的比较经典的段子，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我们表演，非常感谢。
3: 他伴随着我们一直长大的，李老师说的讲的都是非常接地气的，很不错。从我们以前90年听磁带到一直是都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今天亲眼看到他了，心里还是很激动。
4: 活动是肯定永远要传承下去的，就好像这昭化的文化永远要传承一样的。如果我精神条件好，也许我会记住，即使我不能再上台了，但是我们的学生会一代一代的一直延续下去。
1: 据悉，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是我省2026年度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旨在构建省级示范引领、市州协同联动、文化服务精准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将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一线，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为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28号，市交警支队走进剑阁县下四镇，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把平安课堂搬到百姓家门口。在剑阁县下四镇下四社区，民警结合农村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和事故多发特点，向当地群众宣讲了严禁乘坐三轮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机车，严禁超员超载，严禁酒后驾车，以及一盔一带等交通安全知识。
5: 这次活动非常及时，非常接地气，有案例，有演示，有互动，老百姓愿意听，听得进，记得住，提高了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社区后续开展常态化宣传、隐患排查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3: 希望以后多来几次，这种活动接地气，听得懂，不用我们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学习安全知识，特别方便。
1: 随后，民警还利用大篷车播放了近期的几起交通事故警示教育片，呼吁大家共同关注交通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6: 通过事故案例、现场演示等方式，重点宣讲了农用车、电瓶车、面包车以及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重在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防范意识，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加大交通安全宣教力度，拓宽宣传载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接下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大篷车将继续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进乡村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文明守法意识，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少年有志，未来可期。近期，我市多名学子获评市级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他们自律自强，勤学善思，热心助人，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在剑门关实验学校4年级5班的学生李欣，凭借优异的综合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获评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
7: 女性特别温柔，也特别热心，班里有事也是她主动带头帮忙，我们大家都喜欢她，也愿意向她学习。
8: 李欣同学是一名非常自律有上进心的孩子，责任心极强，主动协助老师管理班级，不仅是老师最得力的小助手，也是同学们学习的标杆。
1: 多年来，李欣先后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少先队员、芝兰美少年、学习之星、阅读之星，荣誉是肯定，更是前行的动力。
9: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每一次学习的进步都让我明白，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才能收获成长。将来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学习，锤炼本领，提升自己，做全面发展的好少年。
1: 董浩洋是青川县乔庄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学生，在日常校园生活中，他热心友善，兴趣广泛，凭借不懈努力，在各类赛事中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10: 他学习态度端正，课堂上总能专注听讲，课后作业完成的高效又工整，身边同学遇到学习难题时，他总会热心帮忙，细致讲解，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11: 董浩洋最难得的就是心性沉稳、自律懂事，不管是学习还是参与各类活动，他都不用老师过多操心，有主见，能坚持，肯吃苦，是一名综合素质高、可塑性极强的学生。
1: 不断积累，不断进步，董浩洋获得2025年市级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前行的动力，激励着他继续向前。
12: 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继续踏踏实实学好每一门功课，主动帮助身边的同学。
1: 产业兴则乡村兴，当前正值猕猴桃生长管护的关键时节，近段时间各地村民抢抓有利天气，全力开展果实套袋作业，为今年猕猴桃稳产丰收保驾护航。在剑阁县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分工协作，为幼果套上专用果袋。
3: 我们飞凤这个猕猴桃园呢，总共面积是170亩，那么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套袋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两天套袋完成过后呢，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初的时候上市。我们这猕猴桃它的品质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今年我们的预计的产量呢，应该突破10万斤。
1: 据了解，果实套袋是猕猴桃种植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能够有效防虫防病，减少日晒损伤，保留果实天然品质，大幅提升猕猴桃的品相和市场价值。该基地每天组织近20名当地村民进行套袋作业，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目前，普安镇已种植猕猴桃5000亩，年产量达350余吨。在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开展套袋作业。
13: 我们基地种的红心猕猴桃红样品种，总共面积100多亩，今年做工率呢比较高，果子也比较均匀。这天呢正在抢着套袋，估计呢本月20号左右呢基本上就全部套完。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技术是支撑。为了让猕猴桃产业更有竞争力，基地负责人多次外出学习种植管护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通过科学精细的管护方式，让基地猕猴桃果品品质稳步升级，优果率持续攀升。
13: 这几年我也到长期昭化等学习技术经验，现在的优果率呢，在过去的基础上提升了有20%左右，每年还没有开始采摘，就有很多客商提前预定，根本不出销。
1: 小小猕猴桃撑起致富大产业。近年来，我市立足区域气候与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猕猴桃产业，从标准化管护、科学化培育到品牌化打造、多元化销售，全方位完善产业发展链条，通过政策扶持、技术下沉、人才培育等多项举措，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果品质量，拓宽销售渠道，推动猕猴桃产业从零散种植向集约发展转变。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00多岁了，啊，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挠挠挠挠。嘿，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儿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盘龙镇袁家坝街道，实地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建设推行情况。来到盘龙镇临江社区王家梁产业道路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道路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对沿线产业带动及群众出行改善的实际成效。他要求，产业道路是乡村振兴的毛细血管，要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真正让群众走上放心路、致富路。各责任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要素保障，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民生工程按期高质量完成。在临江社区孟家沟河道综合治理及空港体育公园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工作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项目建设和民生改善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走进袁家坝街道嘉林社区蜀塔电缆西侧至安置点道路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道路连接线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他强调，安置点道路是关系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工程，要加快收尾进度，同步完善照明、排水等配套设施，切实提升安置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主动作为，协同发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回应群众期盼。近日，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主持召开2026年第10次委务会议，区管委会副主任、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一要认真学法，厘清职责边界；二要建好台账，夯实监管基础；三要做好宣传，从严督查执法，确保全区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0: 继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继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一要深刻领悟讲话精神，确保思想认识到位；二要深化源头治理，确保排查整改到位；三要提升应急能力，确保备战备勤到位。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广元经开区劳德巴赫啤酒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全自动啤酒生产线全速运转，糖化发酵、无菌灌装、质量检测、成品封装等各道生产工序精准衔接，高效运行，一批批品质优良的精酿啤酒有序下线入库仓储。劳德巴赫啤酒生产基地配备国内前沿的智能化酿酒成套设备，采用密闭式现代化生产工艺，严格恪守行业生产标准，从优质麦芽、精品啤酒花等原材料甄选，到低温恒温发酵、无菌自动化灌装，再到成品出厂检测，企业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精细化的质量管控体系，全方位保障每一款产品的口感、品质和食品安全，致力打造高品质精酿啤酒产品。在稳产投产的同时，企业锚定年度发展目标，精准布局市场拓展与品牌升级工作，全力突破发展瓶颈，释放产能潜力。
1: 同比2025年，我们是在一个持平的状态，但是这个目标是远远没有达成我们的一个预期。今年预计是要在整个广元工厂达到20,000吨产能，同时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四大基地市场、八大核心城市来推行我们这些线上以及线下的一些与品牌相关联的活动。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会通过跟美团闪送，然后就会波及到的是5个核心基地市场，然后联动一起线上线下来做起这样的一个品牌推广。同时在广元，我们也会再次在6月份去启动我们的第4届广元啤酒节，让广元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感受到音乐、啤酒以及我们的氛围。
0: 初夏时节，走进广元经开区盘龙镇临江社区王家良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宽阔平坦的硬化道路延伸至田间地头，宛如一条丝带串联起连片的产业基地。道路的全面改造不仅彻底改写了辖区产业片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旧面貌，更成功打通了农产品外销、产业升级、群众致富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王家良现代农业产业园硬化道路全长近1公里，宽4.5米，是辖区中药材种植、特色农产品产销的主要通行要道。路面平整坚实，通行能力大幅提升，彻底改善了产业园区道路交通条件，不仅极大便利了村民日常出行、农业生产、农机作业，更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2: 道路建设不仅是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更关键的是破解了种植承包户和农家乐发展的困境，路通了，货车进来了，种植户的产品呢也能顺利的运出去了，能卖个好价钱，也能够提高大家的承包积极性，带动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同时呢，路畅通了之后，也能够吸引游客来，为农家乐啊、采摘园啊等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拓展居民的增收渠道，让基础设施建设真正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实效，让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来，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走进了广元120厂老厂区，了解了这里从人声鼎沸到沉寂冷清的变迁，也感受了老职工们藏在一砖一瓦里的三线情怀。那么，这片承载着城市记忆的老厂区，未来该何去何从？那段热血沸腾的三线岁月，又该如何好好守护，代代相传？其实，从2018年开始，一场兼顾保护与创新的改造，已经在这片沉寂的老厂区悄然启动。
1: 为守护三线记忆，盘活工业遗产，我市自2018年起正式启动三线记忆街区改造项目。改造过程中，施工团队坚守保护理念，全力保留老旧厂房原有建筑结构、工业肌理与历史风貌，让老建筑承载的岁月印记和历史底蕴得以完好留存。
2: 在三线记忆街区，随处可以看到用心的设计。我身旁的这面红砖墙没有做过多的翻新，还有这些被重新利用的旧生产器械，都成了街区的特色景观。
3: 这个门头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相机的造型，我们要把一段时光要把它留住，最大限度的去尊重原始价值的状态，修旧如旧，让它焕发出新春。
1: 经过精心改造，如今的三线记忆街区焕然一新，曾经破旧的老厂房变得规整又富有复古质感，闲置的厂区空间被打造成集历史展示、休闲游览、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街区，老旧的工业元素摇身一变成为独具特色的打卡景观。走在其中，既能感受到当年三线建设的热血与坚守，又能体验到舒适惬意的休闲氛围。
2: 老厂房的历史厚重感和当下悠闲的生活气息完美融合，这就是三线记忆街区独有的魅力，既留住了历史，又焕发着新生。
1: 三线记忆街区正式开街后，凭借独特的工业风貌、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场景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览。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在这里都收获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共鸣与游览体验。
4: 我曾经是这个系统的职工，通过参观我感觉很高兴，对我来讲算是一种很幸福的、很愉快的回忆。
1: 为了让街区长久运营、持续焕发活力，项目方依托三线文化底蕴，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有情怀、有特色的商户率先入驻。
5: 目前我们已经入驻商家25户，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该区的业态，引进

0: 更多优质有特色的品牌商家完善配套服务，同时深度挖掘三线文化内涵，打造更多沉浸式的文化项目，让三线记忆街区不就是一个文旅大家庭，更是广元三线精神的传承基地，工业文化的扎实窗口。
1: 再来看下一条，为了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增强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28号，市公安交管支队走进了剑阁县下四镇，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2: 宣讲现场，民警结合农村道路通行特点和典型事故案例，讲解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重点提醒大家驾乘摩托车、电动车务必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机动车要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严禁拖拉机、三轮车载人，自觉抵制超员、超速、无证驾驶等危险行为。
3: 今天交警支队把大篷车开进来，有案例，有演示，有互动，老百姓愿意听，听得进，记得住，帮助大家补齐了安全知识，带动居民主动参与，提高了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社区后续开展常态化宣传、隐患排查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4: 希望以后多来几次这种活动，接地气，听得懂，不用我们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学习安全知识，特别方便。
2: 现场还循环播放了近期发生的几起道路交通事故警示教育片，用一个个真实案例警醒大家摒弃交通陋习，严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5: 通过事故案例、现场演示等方式，重点宣讲了农用车、电瓶车、面包车以及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重在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防范意识，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加大交通安全宣教力度，拓宽宣传载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也期待更多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走进乡村，守护大家平安出行。再来看下一条，电子计价秤虽小啊，但是关系着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为了规范市城区流动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计量作弊行为，目前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城区流动水果摊开展了电子计价秤专项突击检查。
2: 此次专项检查采用夜间突击模式，重点排查流动水果摊电子计价秤作弊、计量不准、检定超期等问题。在上西火车站路口的一处流动水果摊点，执法人员现场就发现了一台涉嫌作弊的电子计价秤。
6: 我们现在是标准的砝码5公斤，
7: 嗯嗯，
6: 对不对？放上去，它显示。

0: 说，这个城市谁先作弊？因为他有 M1、M2、M3的四中间，
1: 你这不说我就晓不得。
0: 然后它就会出现不同的称量。
2: 面对检定结果，该水果摊贩却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0: 我是晓不得，他这不说我都晓不得。
2: 针对这台涉嫌作弊的计价秤，执法人员当即依法予以没收暂扣。而旁边一名商贩试图用老式弹簧秤继续经营，也被执法人员制止。
3: 我用老式不正确噻。
4: 这个秤是这个
5: 弹簧秤，
0: 家用
4: 家用弹簧秤，
3: 我一直卖出去。
4: 这个没法，
3: 明天就买一个。
4: 你要让老百姓明明白白的消费，
3: 明天就买一个。
4: 使用合格的电子计价秤，对吧？通过鉴定，法定鉴定机构计量检测所鉴定合格后，张贴强调合格计量那个合格证，才能拿来用。
2: 执法人员在东坝片区检查时，同样发现了电子计价秤作弊、检定周期超期、未按规定送检的问题。针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表示将依法予以严肃处理，同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大对城区流动市场计量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杜绝计量违法行为，让市民消费更放心、更安心。
6: 也提醒广大经营商户务必规范使用合格计量器具，诚信守法经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利州区老干部艺术团联合区银辉志愿服务队走进利州区光荣院，为2026年第一期免费短期疗养的优抚对象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慰问文艺演出。此次活动丰富了老人们疗养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近日，朝天区首批社区新就业群体兼职网格员聘任仪式举行。此次共有10名来自外卖配送、快递物流等行业的新就业群体受聘上岗，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依托从业人员走街串巷、熟悉辖区民情的优势，进一步充实基层治理队伍力量，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28号，市中医医院举行2026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暨研究生结业典礼。本次典礼以“守岐黄初心，建大医精诚”为主题，寄语全体结业医师要永葆医者仁心，深研中医经典，勇担传承创新重任，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道路上笃行不怠，以精湛的医术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为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朝天区，下面把时间交给朝天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朝天融媒主持人张元涵。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朝天区将校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放在优先位置，创新推行爱心培餐护苗行动，牢牢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幸福。朝天区聘任首批社区新就业群体兼职网格员，激活基层治理新力量。
1: 近年来，朝天区将校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放在优先位置，创新推行爱心培餐护苗行动，牢牢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幸福。
2: 中午

0: 下课，餐桌上营养均衡的饭菜热气腾腾，陪餐人员与学生同桌用餐，细心询问菜品意见。
1: 自从有了老师和家长代表陪同，大家吃饭更有秩序了。他们会关心我们吃得好不好，会提醒我们不挑食不浪费。
2: 学校食堂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合理，味道可口。
0: 校园餐的背后是后厨精细化制作与规范化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食品安全规范操作，食品留样规范，餐具消毒留痕，台账详实，各环节标准有序。
3: 能直观看到孩子们的就餐情况，我们坐下商量也很放心。
4: 委员严格落实上级陪餐制度，膳食家委会通过日常监督、随机抽查，主动入园陪餐，全程参与食品安全管理。
5: 近日，朝天区首批10名来自外卖配送、快递物流等行业的新就业群体正式受聘为兼职网格员，进一步补强基层治理力量，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0: 据了解，朝天区将扎实做好暖心服务保障工作，依托暖心驿站为新就业群体从业者提供饮水、充电等贴心服务，现场组建工作联络群，精准对接需求，及时协调解决兼职网格员进小区开展工作等实际困难。
6: 很荣幸成为一名兼职网格员，接下来我会当好移动探头，及时上报安全隐患，收集群众意见，也会帮忙宣传政策，为我们朝天基层治理出一份力。
0: 据悉，此次兼职网格员聘任是区委社会工作部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务实举措。受聘的兼职网格员将主动承担便民服务、隐患排查、政策宣传等基层治理相关任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流动哨兵和服务先锋。
7: 新就业群体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是我们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益探索。今后我们会逐步扩大兼职网格员队伍，引导他们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5: 近期，因冀沪京昆高速梁山枢纽至陕川界段实施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大量车辆分流至 G108 线。面对这一情况，区交通运输局多措并举，用贴心服务为长途货车司机保驾护航。
0: 在中子镇棋盘关货车司机暖心之家，工作人员为过往货车司机送上矿泉水、藿香正气液、方便面等物资，把关怀送到司机心坎上。
8: 在这里能停车洗浴、吃饭、休息，还能随时了解通信信息，跑长途也更安心了。
0: 为提升省际道路通行保障能力，朝天区主动对接陕西省宁强县交通运输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路况互通、协同管控。
9: 我们将持续开展慰问活动，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货车司机吃饭、喝水、休息等实际问题，让大家在路上安心、歇得舒心、平平安安出行。
5: 近年来，水墨沟镇蔡坝河村积极推广新式栽培技术，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步增收。
0: 走进水墨沟镇蔡坝河村天麻种植基地，林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分工协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天麻统栽培育，当地立足优良生态，一改过去单一的传统坑栽模式，创新推行统栽、带栽、筐栽三种新式种植方法，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免费学习种植新技术，掌握增收本领。
10: 现在的家门口天麻基地就是每个月能挣3000多，也不耽误家里的活路，感觉日子有盼头。
0: 与传统种植模式相比，基地推行的新式种植方法更具绿色、降本增效的显著优势。为进一步保障种植效益，基地还专门建成1500平米标准化大棚用于筐栽，通过控温保湿技术有效规避自然风险，成功破解了低海拔地区天麻稳产的难题。

0: 这次选择返乡创业，就是想把外地的技术和资源带回家乡，壮大本地的天马产业，带动家乡发展，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警示。
2: 日前，川陕编辑党建共建友谊篮球赛在中子镇黎明村举行。篮球赛场上，中子镇黎明村与陕西宁强县棋盘关村的村民们激烈角逐，奋勇拼搏，男女拔河比赛同步精彩上演。活动以党建共建为纽带，将文体交流、跨省联动与政策宣传有机融合，切实做到以赛促联、以宣惠民、党建宁心。近日，朝天区召开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暨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部署会，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安全监管和打非制围工作情况，针对多起烟花爆竹事故进行了深入剖析，为现场企业和相关部门敲响安全警钟。近日，区妇联联合区教科局在浙江中学举办暖心相伴共互成长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活动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营造和谐家庭与优质校园环境，为家长和青少年送上贴心关爱，助力家庭幸福，青少年健康成长。一季度，朝天区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93828万元，同比增长6.6%，占 GDP 比重达47.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637万元，同比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36393万元，同比增长10.1%；第三产业增加值45798万元，同比增长4.8%。近年来，朝天区坚持内培外引双向发力，持续激活零产品加工产业发展新动能，聚焦本土企业提质增效，投入667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深耕核桃、松子精深加工，全年精深加工产值突破2亿元。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朝天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3: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29日，农历4月13，星期五。菠菜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蔬菜作物之一，一年四季皆有，以叶片和茎为主要的食用部分。中医认为菠菜性甘凉，能养血、止血、敛阴、润燥。因菠菜含草酸较多，有碍钙和铁的吸收，吃菠菜时宜先用沸水烫软后再捞出加工。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微风2至3级。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见晴，微风2至3级。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降温。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多云见晴，17到30度。广沧多云见晴，16到30度。沧溪多云见晴，18到30度。青川多云见晴。

0: 零，15到27度。间隔多云渐晴，17到30度。朝天多云渐晴，16到30度。朝化多云渐晴，16到30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渐晴，17到30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渐晴，17到30度。广元经开区多云渐晴，17到30度。嘉川镇多云渐晴，16到30度。白潮乡多云渐晴，14到28度。蒿溪回族乡多云渐晴，15到27度。苍溪漓江镇多云渐晴，16到29度。苍溪白邑镇多云渐晴，18到30度。虎跳镇多云渐晴，16到30度。苍溪亭子镇多云渐晴，17到30度。沙河镇多云渐晴，16到30度。苍溪齐平镇多云渐晴，1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小军他和你不一样，从小就被娇惯坏了，他要是想得到的东西就非得给弄到手。你说他都这么大的人了，我是说也说不得，打也打不得，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川儿，阿姨的一片苦心你能理解吧？
1: 阿姨，其实我也没想考吧。
0: 知道知道，你一向独立自主。
1: 既然小军那么想去参军，那我就不去了。
0: 真的？有你这句话，阿姨心里可真是太高兴了。可是，哎呀，你爸这脾气你是了解的，他要是知道了，肯定得数落我。
1: 我爸那儿我去说，你放心吧。
0: 哎，川儿，阿姨可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儿。
2: 这个哈，户口本儿。
1: 嗯。
2: 这个，居委会开的介绍信，全齐了啊。
3: 好，好。那个部队上开的证明啊，我也都办好了，明天我就跑这事儿去。
2: 哎呀，这事儿啊一落实，我这心里面我就踏实了。
3: 你是不是特别想让川儿去当兵啊？
2: 那可不是，那川儿进了部队，那就是第二个姑娘。
3: 来，是吧？
2: 你要是不在部队呀，真怪可惜。
3: 你是不是一直希望我能穿上这身军装呢？啊，在你面前永远是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的红旗，挂两遍。
2: 你穿军装特别威风。
3: 哎，对了。这个过两天呀、啊，我不是到你们教育系统去上班吗？然后秀明啊，给我弄了一身中山装。哎呀，我一穿上这浑身就别扭。你说那个灰不拉几的，像个死耗子似的，从那上，要让我脱下来折磨折磨这个珍贵的，不习惯，不习惯。
2: 哎哎，我跟你说，
3: 哎，
2: 那古燕燕，我不知道她从哪儿得的消息啊。反正她让我带着她来见你，我没答应她。
3: 你说这个人吧，就是这种嗅觉的特别的灵敏，
2: 就是个变色龙。
3: 哎，秦真呀，你去干校的事情我可能帮不了你的忙。
2: 嗨，不用帮忙，什么都不用，我反正已经做好了去干校的准备了。这天天在学校啊，看着皮这个逗那个，心里特别难受，我也真想去乡下透透气了，我快憋死了。
3: 但是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乡下的生活条件可是艰苦
4: 啊！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5: 针对以上特点，东风着陆场组建了空中分队、地面分队两支任务分队，协调了内蒙古阿拉善盟、甘肃酒泉所属市县旗组建了民兵搜救分队，以行政区划为网络，以守望搜暴风战法为手段，为专业搜救力量提供可靠支持。
4: 在着陆场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东风着陆场全面系统地组织了各项任务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装备准备，完成了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搜救装备加装，同步全面开展各类设备检修检测、调试及性能检测，细致排查故障隐患，校准运行参数。目前各项装备运行状态稳定，具备遂行任务条件。二是安全和质量控制，我们开展了多轮次装备状态复核复查，从严落实新参试装备准入放行评审流程，从严把控技术状态与实操规范，全方位筑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实现全过程安全可控、质量达标。
5: 此外，随着技术的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在神舟21号乘组返回搜救回收任务中，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6: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现场的一个口令声，就是航天员的一个检查。那么现在呢，马上航天员就要出舱了。
7: 一般情况下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5: 而且
8: 北京，雄鹰报告。
9: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8: 下面由航天员报告情况。报告完毕。
9: 北京明白。
8: 那什么？啊。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6: 我们听到了现场的鼓掌声。
0: 欢迎回家。
6: 我发现航天员无论是在什么时刻都能够保持非常冷静的这样的状态，对，无论是起飞发射之前还是返回了那一刹那，可能内心澎湃，但是表现出来依旧平静。
7: 就是
6: 从现场我们看到工作人员依然是在舱口。
0: 他们很快会出舱吗？
7: 应该是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间。
0: 我们看到就是周围的这个地面搜救的车辆也是很多，就越来越多的就集结到了附近。
7: 就是
6: 邵总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开舱完之后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将会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10: 然后航天出舱之后，我们第二步要做的就是下行物资的转移，因为有一些物资是有时效性要求的。我们就在现场在第一时间把它要交给载荷用户。之后紧接着就是对舱内一些状态的检查。因为现在返回舱舱内还有一些是有危险源的，比如咱们这个备伞舱，伞舱盖其实还没有工作。还是有火攻品的，我们要进行
6: 对
10: 这些火攻品要进行一个安全性的防护。就类似这些工作。
6: 对，就像这些物品我们也不希望它启动啊和工作，但是这种例行的检查包括后面的应急处置还是应该做好做到的。
0: 那么这个返回舱它会被送到哪里呢，邵总？
10: 返回舱先要返回咱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对返回舱的一些危险还要进行处置，比如我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备份伞的伞舱盖，其实是在地面还要进行一个弹射，就是把这个火攻品让它起爆掉，还有包括伞舱里边也有一些火攻品，这些都需要取出来，主要就是这些工作，把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像那个推进剂的排放口，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封堵，防止还有一些极少残留啊。怕它还有那个溢出，还要进行一个封堵，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剩下就是返回舱穿上船衣，通过专机运回北京。
6: 那现在我们是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我们是在这个陆地上的这种降落，应该说我们是有了很多的经验，而且次次成功。那未来的话，我们如果说是在海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那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还会有更多的更迭，到时候还会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10: 咱们这个返回舱的海上着陆，目前规划即使是我们新一代飞船，正常情况下它是不需要落到海上的，咱们还是落地着陆为主。但是如果是应急情况，有可能落在海上。咱们神舟飞船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应急情况会落到海上的。主要就是返回舱的一些落水后的一些扶正工作。
7: 我航天的进行森林救生训练、山坡救生训练，还有海上救生训练。多了这些地方，我们都要进行有预案、有训练。
6: 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还真是，
7: 对，
6: 有很多我们见证过航天员进行了操作的一些动作，但是还有更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航天员会的一些动作。
7: 对，他要做好全方面的准备。我们的正常落点以前是在六木谷四中区附近，现在改在东风发射中心附近。
8: 东风，但是一旦出现了雄鹰报告。
11: 雄鹰讲，
8: 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完毕，报告完毕。
0: 所以刚刚他们是在做气体和微生物的采样。
7: 就是一旦有特殊情况被启动应急返回程序， 这个落点就不可控了。
12: 嗯嗯，哎，现在把梯子为什么收起来了呢？
7: 他可能还在康复一会儿，等一会儿。
12: 嗯，
10: 他最后出舱了，他一个更大的架梯，
12: 哦，
10: 更大的架梯。嗯，要上去要好几个工作人员，
6: 对，
10: 然后通过吊带要把航天吊出来。
7: 对，这个还比较麻烦。这个
12: 咱们这次落得很漂亮。
6: 对，
12: 那就是咱们每次落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出舱的顺序，那这个次落得很漂亮，它这个会不会这个出舱的这个顺序没有一种特殊的讲究？
7: 嗯，没有。
8: 东风
7: 所有的
8: 雄鹰报告，
7: 都是
8: 雄鹰讲正在降落，
6: 说的那个
8: 降落平台
12: 来了，
6: 工作平台
8: 报告完毕。
6: 这个工作平台呢，是对，它有一个滑道和两个梯子组成一个三角形。现在一共有六位工作人员把它拿到了返回舱顶，而且这个设计呢，应该是能够和返回舱的舱口是完美匹配的。
7: 对，
6: 当然现场呢，并不像很多的像有一些精妙的工地一样设计啊，它是现场就是戈壁嘛。
12: 嗯，
7: 对，
6: 我们可能就要把它固定在这个相对比较稳的一个位置上面。
12: 嗯，这个有没有技术讲究呢？固定咱们这个架子？
7: 它这种，这种，
12: 哎，这个就是这个滑道还可以展开，
7: 对，还可以展开。
12: 这很像就是我们游乐场小朋友玩的那个滑梯，
7: 对，
12: 嗯，它这个角度还可以调，
7: 嗯，对。
12: 那我们一会儿航天员是从这个滑梯上滑下来吗？
7: 应该不是，
6: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8，
7: 嗯，
6: 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就是酒泉的返回场地哈，依然还没有天黑，
12: 嗯，
6: 所以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是借着自然光就可以看清现场。
8: 雄鹰报告，雄鹰讲，操作平台架设完毕，报告完毕，
6: 架设完了。
12: 嗯，
6: 其实这个操作平台和返回舱的舱口还是有点距离的，还没有贴在一起。
12: 嗯，现在是往外拿东西吗？
7: 太好的有效载荷可能要及时取出。
12: 嗯，
6: 我们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在操作台上，总共有
12: 四个人。
7: 嗯，
12: 两个是穿白色的工作服，两个是穿红色的。嗯，
6: 其中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一位呢，是应该是摄影师，专门来负责记录这个过程的，
7: 就是
12: 非常激动人心的过程。
6: 嗯，
10: 这个白色工作服是咱们航天中心的，
7: 就是，
12: 嗯，
10: 航天中心的同事。然后红色工作服呢，
6: 嗯，
10: 是着陆场系统的人员，
6: 嗯，
10: 包括这个辅助航天出舱这个三角架，
8: 东风
10: 也是
8: 雄鹰报告
10: 系统的设备。
6: 嗯，
8: 雄鹰鸟正在安装航天员座椅。报告完毕。
6: 这个航天员座椅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他们在出舱的时候被吊起来的那个座椅，对吗？
10: 是舱外航天亮相的时候。
6: 哦，
12: 一会儿
7: 对，
12: 一会儿把他们
7: 对怎么把他们抬出来？
12: 嗯，
7: 对。
12: 这个座椅每次也会不一样吗？有没有每次都在提升、升级改造？
7: 那肯定升级改造了。
12: 嗯，
7: 现在它是叫零重力的座椅，让我们航天。嗯，回来以后躺着更舒服。
6: 嗯嗯，其实说航天科技应用于民用领域啊，就刚才您说到零重力的时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现在的车。
12: 嗯，
7: 对
6: 啊，很多的车也有这个零重力座椅。
7: 嗯，
6: 不知道两者是不是同源啊？
12: 就很想体验一把。
6: 对，
7: 实际上就是半躺着。
12: 嗯。
6: 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是正在进行拍照。
12: 嗯，
6: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12: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现场的照明呢？有没有架设现场的照明？
6: 这个自然光度好像还可以。
12: 嗯，
7: 自然光还可以。
6: 嗯，
12: 啊，地面的工作人员爬上梯子，送上了一个包。
8: 东风雄鹰报告，雄鹰讲，航天员座椅安装完毕，报告完毕。
12: 这是不是意味着很快我们航天员就要出来了？
7: 现在是29:43，马上半个小时了。
12: 嗯。
6: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那个灯光，好像是在返回舱上。这样的装置是为了搜寻而做准备吗？
7: 就是信标灯嘛，
6: 信标灯哈。它一共上面有几个这样的灯？
7: 应该是每个方向都有，
6: 每个面
7: 无论是哪个姿势着陆，我都能看着。

0: 底面的话，应该也有
1: 也有一个
0: 也有这样的灯。嗯，
2: 就即使我们现在天全黑了，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1: 嗯、对，就是便于我们那个时候运输人员搜救，叫信标灯。
0: 我们还关心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太空旅行之后回到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楚地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灼烧痕迹，那它的这个高温据说可以达到1600到1800这样的
1: 底部，就是我们叫就是通俗一点叫迎风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朝那个空气压缩空气最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能够达到将近2000度左右。
0: 那这样的高温的话，到降落到地面上，并且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这么快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的这个搜寻队伍，速度都很快到达现场，它不会在靠近它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的这种热辐射吗？
1: 不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凉下了。
2: 现在好像递了一个袋子下去，是不是马上我们的航天员？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
0: 这邵总最期待的时刻啊。
1: 嗯，
0: 一个是通话，然后再看到他们平安的出来。
2: 这个姿势出舱，航天员会不舒服吗？就是因为你感觉是从下面
1: 有人抬，没问题。
2: 哦，
1: 对。
2: 好像现在他们在安装袋子。
1: 看到他们的状态特别好，已经坐上那个座椅了。最短的时间也是半个小时，现在才31分钟，
2: 31分41秒。
1: 对的。
2: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43，我们期待着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他们出舱的顺序应该是按照
1: 东幺、
0: 东
1: 两、东三。因为东幺在中间嘛，它最方便。
0: 对。
1: 实际上，无论在任何姿势着陆，都是东幺、东两、东三这个顺序。经常的是东三、东两、东幺这个顺序。
0: 据说在空间站的这个时期哈，就是所有的航天员到上面都是称呼对方，不是叫名字，而是到东幺、东两、东三，是这样吗？
1: 都可以，实际上
0: 是可以的、啊。
1: 对，只是我们在正常通话的时候。
2: 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0: 我们看到
1: 对，很快了。
0: 他们把这个，这应该是牵引带吧，递下去的时候，
1: 对，
0: 应该说在下面的操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现在在操作台上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
2: 这个操作台真的是很稳啊，上面有四个工作人员，就觉得
0: 可能是
2: 稳稳的立在了那里。
1: 对，
0: 还受到这个舱内空间的影响哈。现在是不是航天员他们其实是在自己进行这个下面的这种操作呀？
1: 下面有一个一线医保人员，
0: 一线人
1: 协助他们，
2: 直接下去了一个，
1: 下去了一个人。就是以后怎么？
2: 那就解束缚带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地面工作人员帮助完成。
1: 这个姿态很容易，没问题，我们的航天员自己可以完成。假如是刚说的是脸朝地的时候，那个我们航天员就不能够主动接。
0: 对，那个是不是就那种姿态应该就是相对？
1: 对，一定要有我们的一线人员帮忙。对。
2: 那它跟这个座椅分离麻烦吗？这个过程？
1: 不麻烦，就是一个安全带。
2: 就很像
1: 都是快线索，
2: 跟我们开车那个一样，
1: 不太一样，是米字形的。
0: 郭工，想趁着这个时间段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
3: 东方雄鹰报告，
0: 我们先来现场。
3: 雄鹰讲，一间医保人员自然对一间救载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东方明白。
2: 为什么要对这个一间一旧的载体进行消毒呢？
1: 它就是大太空那个失重，还有那个狭小环境以及那个辐射环境，有可能有的病菌呢会产生细菌产生变异，就是防止把外面的变异的细菌带到我们的地球上来。
0: 我们看到四位应该是。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2: 这个返回舱旁边，
0: 将座椅拿到了返回舱旁。
1: 看的样子，我们航天就是坐那个滑梯滑下来，下面有接。
2: 那真的是。
1: 然后上面
2: 大滑梯下来，
1: 对，上面可能是有人牵着慢慢滑。
2: 对，这个其实它这个角度还是很陡的。
1: 对。
0: 好，我们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

0: 张璐出场，
1: 是张璐，
0: 对，
1: 他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状态非常好，嗯，
2: 面带笑容挥手致意，
3: 嗯，就这个时间点出来，说明他们的状态都很好，
1: 跟出征时候的微笑几乎一样，嗯，现在三位工作人员可能协同舱内的工作人员一块儿
2: 要抬他一下啊，
0: 对，
1: 把他从舱内抬出，嗯，
3: 尽量不要让我们航天室进，
2: 哦，现在是
1: 射击
4: 包，
1: 现场的欢呼声我们已经听到了，他再次向大家招手，现在他的身体是坐在了滑梯的顶部，这个滑梯的长度大概只有1.5米到
4: 多少米吧，
1: 2米的样子，
3: 那两米多，
2: 下面有4名工作人员在接着他，
1: 现在是托举着张璐的脚步，
2: 嗯，慢慢的，
1: 他缓缓的从上面滑了下来，
3: 嗯，就尽可能不要让我们航天室进，
1: 现在四位工作人员正在把他身上的带子解除，
3: 对，
1: 稍后将会搀扶他，到达座椅，
2: 对，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回到了家，
3: 就是我今天下午已经跟他发了一个微信，
2: 哦，您还可以跟他发微信是吗？他在工作状态，
3: 祝他们圆满凯旋，是他看不着，但是他回来以后过两天看着了，
2: 第一时间会给您回的，
3: 对，他看得会很高兴，我还在这儿有师兄还想着他的，每次他们返回之前我都会，
1: 这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条微信啊，好，现在我们看到四位工作人员正在
2: 抬着张璐到这个座椅上，
1: 将指令长抬到了座椅上，
2: 这个座椅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3: 对，
1: 座椅的结构其实很简单，但是它的姿势肯定是经过了仔细的研究以后，嗯，
3: 尽量让我们航天员
1: 达到最舒服的状态，
3: 对，
1: 现在旁边应该是医保人员吧，
3: 就是，
1: 在跟他问他的身体情况，张璐也做了一个还不错这样的手势，
2: 这个椅子还有一个脚踏板，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航天员会更舒服的，
1: 我觉得这个椅子它调节的关节会非常多，
3: 对，
1: 可以调节成
2: 各种姿势哈，
1: 对
3: 对，
1: 就是航天员最舒服的姿势，
3: 像一会儿要讲话可能坐得直一点，
1: 好，我们来听听现场，
5: 你好，
1: 上要发言的是张璐，
5: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6: 好，谢谢，
5: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7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6: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5: 好，谢谢，
1: 和出发时一样哈，我们感受到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声音洪亮，状态良好，他还在频频地向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2: 右手挥手，左手拿着那个象征平安的苹果，
1: 是，
2: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是，
4: 东风雄鹰报告，
7: 雄鹰讲，
4: 正在排送中央航天员自1号1间1救车，报告完毕，
7: 都复明白，
1: 张璐继续向大家挥手致意，现在四位

0: 工作人员已经抬起了这张椅子。
1: 走到了大黄蜂。
0: 这一次其实对于张璐来说是这一次行程的一个终点，但可能还是下一次行程的起点。
2: 嗯，对的。
1: 这个车是不是安排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是指定的哪一辆车，而不是随机的。
2: 对，对，我们航天员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件一保，还可以吃一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
1: 现在我们看到张璐被抬到了车里了。
0: 好，张璐已经上了转运车，刚才四位工作人员又把那面椅子抬回了返回舱旁边。现在正在出舱的是第二位航天员，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他的

0: 该是武飞，
1: 这是栋梁武飞吗？
0: 应该是武飞。
1: 栋梁航天员武飞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啊！近镜头看清了，
2: 笑得很灿烂。他是个90后啊，1993年生的。
1: 对。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3: 栋梁航天员已出舱。
2: 看起来是特别想自己滑下去啊。
5: 状态。
3: 东风明白。
0: 尽量自己不要失禁
2: 哦，就即使他想滑也不能让他滑，
1: 这也是一个出舱的一个要求啊。
0: 对，
1: 我们看到依然是四位工作人员在滑梯下缓缓地接住了栋梁航天员武飞。武飞的状态也非常好。
2: 现在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袋子给他解开了。马上就是会被抬到这个座椅上，很开心啊。
1: 终于踏上了许久未踏上的这片大地。其实还没有啊，因为都是我们的这个一件医保人员把他从返回舱抬到了这面椅子上，然后又从这个椅子上到了转运车上哈。严格意义上他并没有踏上，但是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回到了我们的大地上。
2: 这个现场的视线还是非常好的。
1: 是。而且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21点了。
2: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点55分了，已经。
1: 对，现场的光线依然很足，我们依然可以看清楚现场，并不需要其他的灯光来补足。
2: 设施，
0: 对。
1: 好，现在武飞已经坐在了椅子上面，伸开了双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6: 你好，武飞，欢迎回家。
7: 谢谢。
6: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7: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6: 好，谢谢。
1: 说得好，而且全程我们看到武飞的笑容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笑容让人感觉非常的有信心，
2: 发自内心，
1: 甚至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位年轻人所带来的笑容。依然在向周边的群众
2: 挥手致意。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鸟。
1: 四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
3: 正在抬送栋梁航天员自2号1间救车，报告完毕。
4: 东风明白。
2: 武飞是一个1993年10月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孩子啊，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
1: 他这次也是肩负重任哈。包括出舱活动。
2: 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嘛。
1: 是，就是。现在现场工作人员马上将要带领张鸿章东三航天员出舱。在另外一端呢，武飞已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来到了转运车的升降台上。
2: 他们这个车就是按照1、2、3这样的一个顺序。他这个车是在中间这辆，转运车是中间的这一辆。
0: 就是
2: 这个平台正在缓缓的提升。
5: 里面还给他
1: 是他的照片吗？
5: 对，标准照。
2: 这个里边是咱们特地为航天员设计的吗？
5: 对，我们航天员在里边会做一个简单的一键医保，就是对我们航天员的身体做一个简单的检查，还可以喝水呀，上洗手间呢，还可以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
2: 那现在这算是夜宵还是晚饭呢？
5: 算是晚饭了。
1: 马上将要出舱的呢是张鸿章，嗯，也是这次任务的董三。嗯，
2: 1986年出生啊，山东人。嗯，张鸿章他是一个载荷专家，
5: 对，
2: 而且有博士学位。
5: 嗯，这是第二个上天戴眼镜的航天员，第一个是桂海超。
1: 对。
5: 对，我经常在外面讲座的时候，我说你们戴眼镜只要好好学习 QQ 多年做了德智体美然后全面发展，以后成为一名科学家一样的当航天员。嗯，然后那些戴眼镜的同学立马就鼓掌高兴得不得了。
1: 张鸿章，嗯，从返回舱出口出现的一刹那，第一件事情是向周边的大家先是右手再是两只手一块儿挥手致意。哎，我们这么一看好像比出征的时候是胖了一点儿，这是胖了还是浮肿了呢？
5: 实际上还是在微重力状态下，他那个体液重新分布还没有全部恢复过来。
3: 东风
5: 很快就
3: 雄鹰报告，
2: 这个很快
3: 有雄鹰讲，
5: 应该
3: 动山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2: 气色都非常好。
5: 对，
4: 东风明白，
5: 这是高兴呐、啊，
1: 是、
2: 啊、真的太高兴了。
5: 对。
1: 下面四位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
5: 认真负责，确保安全，
1: 而且这个动作一看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演练过的。我们曾经在现场的这个在发射场也看到过我们现场的一些演练，整个的流程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每一次的训练都会非常的投入。嗯，包括所有的搜救人员，他们都是不光是只有信念和信心，他们更有一身的技术。嗯。
2: 刚刚注意到啊，张鸿章也是向这四位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应该是称赞他们的工作啊、
1: 嗯，
2: 非常的专业。
1: 嗯，很好奇他们这时候会聊什么，状态怎么样？嗯，很好。
5: 我们的
2: 一会儿想吃点什么？
5: 对，就是他们实际上在提前就沟通好了，第一都想吃什么，回到地面以后。啊、
2: 哦，我可以自己点餐。
5: 对，可以点餐，对。让我们航天回到地面以后，第一餐是自己最喜欢吃的。
1: 好，我们来听现场。
6: 张鸿章，你好。欢迎回家。
8: 啊，
6: 您作为载荷专家哈、啊，这次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实验研究，其中就包括您自己参与设计的科研项目。此刻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8: 好，谢谢。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

0: 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谢谢。
1: 好的，谢谢。三名航天员呢，稍后呢都将进入到一线医保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黄车，进行140分钟左右的重力再适应，然后就分乘3架直升机前往附近的机场，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还记得7个月之前哈，他们在出征的时候在塔架下许下的誓言。征途皆福彩。
2: 好，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都已经成功出舱了，他们在太空工作生活了210天，210天之后终于
1: 返回地球，
2: 回到了我们的地球上。好，我们听到现场宣布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我们在现场又看到了这面熟悉的大红屏，上面写的是热烈庆祝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
3: 此刻我们的心是不是都踏实了？
4: 就是
2: 其实啊，在这个时刻我相信包括陈老师在内哈，其实也经常是坐在我们的直播席和大家共度这一刻，见证整个过程然后呢也依然是遮挡不住内心的这种
3: 激动
2: 事情哈、
4: 对。
2: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咱们三位能不能够用一句相对比较简短的话来祝福展望一下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因为我们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是更多的成就还在未来。我们从陈老师还是从您这儿来吧，好不好？
4: 好的。
5: 一代人点亮星火，一代代追逐梦想，就是我们9天征途行程行稳致远，再攀高峰。谢谢。
3: 郭公，那您此刻的心情呢？
6: 很激动，我有一简短的一句话：中国航天筑梦9天，祝中国航天事业越来越辉煌。
2: 邵总，此时此刻您最想说句什么呢？
7: 我现在最想说的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后续的任务，甚至包括我们后续的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步子走得越来越稳，仍然能够持续延续我们以往的每一次的圆满成功。
2: 航天人总是用这样的精神来鼓舞大家哈，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其中的
3: 就在刚刚呢，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返回舱平稳着陆，舱门打开，神舟21号三位航天英雄呢再次踏上了坚实的土地。
2: 再过7个月之后，神舟21号的太空出差任务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
3: 我们仰望星空是为了更好的脚踏实地，条条星汉豪迈远航，我们的征途是永远的星辰大海，中国航天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
2: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主持人李欣、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王义群、李瑞，技术负责人张雪峰，游苗、史国普、刘新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

0: 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今天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昨天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夏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此前，美军全球鹰无人机曾以临时部署的形式飞抵横田基地以及位于青森县的3则基地。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说，这些袭击造成大量黎巴嫩民众伤亡，数10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与民宅遭到破坏。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印度政府官员29号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该国2026年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这是印度3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众担忧这将影响印度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印度经济。此刻提示：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在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2: 贺佳你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2: 啊，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啊，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啊，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啊，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啊，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啊，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成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哎，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哎，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7.8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

0: 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100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200-300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100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100公里或者是90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7.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的很形象，这个话音的那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1: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哈。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个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0: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3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2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3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3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就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2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3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3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而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

0: 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儿，其实容积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梦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昊龙航天飞机。昊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产品。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游折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1: 那对，
0: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1: 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再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0: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这些锻炼，主要是以1健1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在恢复它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我们的神舟21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1: 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它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1健1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

0: 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1: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了？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哎，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就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1: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0: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哎，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有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大气环境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个空间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这个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几十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1: 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21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21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3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15号的4次 截至2026年5月26号，它已经累计出舱七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21号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20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啊，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璐之间的沟通，哎，张璐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几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20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20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23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驻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7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20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6个人，怎么安排呢？哎，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20号乘组先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21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20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20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21乘组。 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二十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实际的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

0: 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武飞在内的神舟21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0: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试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池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1: 是，神舟21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23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22号飞船它在神21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0: 空间的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二十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22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21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来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23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

0: 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13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内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始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3个人的这个座位，3个人上3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2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2号 F 火箭，你想想

0: 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值守。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0: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需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是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哎，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舟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舟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舟 Y 飞船，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舟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 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七号和阿波罗九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五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七台发动机在一个五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五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十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十号火箭和孟州外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试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啊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何家，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今天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4: 应该说，从201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三点四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三点四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东，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冷。 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冯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说，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卡利巴夫还强调，任何协议的赢家都是那些为第二天的战争做好更充分准备的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了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以及大批中高级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29号，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称，28号晚，一艘土耳其所有悬挂瓦努阿图国旗的干伞货船，在从乌克兰敖德萨港前往土耳其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2名土耳其籍船员受轻伤。土耳其驻敖德萨总领事馆目前正密切跟踪受伤公民状况。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9号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监管与监督力度，为儿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当天发布题为《正确保障儿童网络安全的10项指导原则》，内容包括默认最大程度保护儿童数据隐私，禁止基于数字记录面向儿童开展商业目的的精准定向推送等。今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2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场今天传来好消息，中国金花王希雨是2-0战胜乌克兰选手晋级16强。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足集训名单，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些说法哈。此外呢，今天还是周五，有我们的共同体专栏会提供给大家。球员时刻，先来关注足球话题。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大名单。为了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呢，中国男足接下来将会进行局限啊，并且参加2场热身赛。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好。
0: 这份名单呢，其实还是颇有看点的哈。我们先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门将位置呢是4位门将，上海海港的严俊凌，还有这个成都龙城的刘殿座，天津的啊严炳良，还有这个青岛西海岸的李浩，就是 U23的主力门将。然后后防线呢是蒋光泰重新回来，海港的中后卫，海港的魏震啊，以及这个上海海港的右边后卫杨希，还有是申花的中后卫朱晨杰，成都荣城的中后卫韩鹏飞，山东泰山的左边后卫刘洋，还有这个浙江的中后卫刘浩帆，大连英博的毛伟杰，他这也归到这个后卫位置了啊。天津金门虎的巴顿，中场呢是北京国安的啊塞尔吉尼奥，然后呢山东泰山的边锋谢文能，还有天津的黄家辉，浙江的程进，河南的王尚元，深圳的戴文俊，然后是北京国安的林良铭，以及成都荣城的韦世豪。前锋呢是上海海港的吴磊啊，成都的拜赫拉姆，北京国安的张玉宁，浙江的王玉栋，以及大连英博的高中锋朱鹏宇啊。
1: 对，
0: 这个名单其实整体看，我觉得昨天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现在邵佳一指导就现在的比赛任务来说，他没有说这个国家队要进行一个年龄的划层的一个更新换代，他基本希望在联赛当中啊，实力最靠前的、能力最靠前的、出场数量能够保证的运动员，在能力值这方面是能到接到这种感觉哈。
1: 对，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啊。看了这份26人组成的一个中国国家队的名单，我的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邵佳一作为主教练，他选人的一个标准

0: 中场的位置是八名国脚，然后前锋呢是五位前锋。那么整个选人的标准，我觉得就是按联赛来说啊，你比如说在今年联赛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比如像过去的国脚大户上海申花、山东泰山，那么在今年联赛这个前14轮的比赛中，他整个目前的状态和积分啊、排位啊都不是很理想。那么因此这一期的国家队中，来自于上海申花只有一个国脚，那就是朱晨杰啊。山东泰山呢只有两个人，刘洋和谢文能。而过去国家队中这两个人啊，这两支俱乐部那国脚基本都在3名、4名以上的这种人选。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在联赛中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些，无论是年轻队员像毛伟杰、王一栋，还是状态回暖的老将啊，比如像你刚才说到蒋光太、戴美俊啊，都得到了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机会。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邵佳一指导注重联赛啊，既是一个看计时的一个计时的状态，同时呢，这个标准呢标杆立的也非常明确。大家对此，我觉得即便有一些省市的球迷可能啊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比如说我们这儿呢，这个杨明阳为什么没入选呀、啊？是吧？哦，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位啊。这个也没入选啊，对吧？那么这可能有一些异议，但是总体来说，对于邵指导的这种评判选人的标准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其中这26个人中，如果说我们点两个人啊作为亮点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吴磊，一个就是李浩啊。吴磊呢，回归我们知道吴磊今年已经34岁了啊，从年龄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老将，也是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尾期了。那么从本赛季啊，他在海港这边的情况来看呢，他更多的是做一个替补，而不是首发队员来出场。但是我们看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他还是表现出了吴磊特有的那种门前的那种灵敏的嗅觉和那种比较飘忽的跑位。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中超联赛还没有跟吴磊在这方面能够有媲美或者说超越他的这个队员。所以吴磊的回归，我觉得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个邵指导认为是一个老将是吧？啊，今年的状态还可以，然后召回来再看一看，不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是从他的能力上来考虑的。另外一点，我们知道啊，在6月9号主场对阵泰国队的这场比赛，正好是吴磊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第100场啊，这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从现在的信息来看，中国足协也有这个安排在那场比赛中给他做一个仪式啊，以纪念这位老将为中国足球、为国家队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推他这么多年过去以来啊，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一个啊对新一代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啊，就是为国家队做出贡献的队员永远会被人们铭记着。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来自于啊 U23 的主力门将李浩啊，在今年呢亚洲杯比赛中啊，他一直是作为首发的主力门将出场，而且表现令人非常的惊艳。那回到了中超联赛赛场上啊，我们看他在今年的西海岸中，他也是一个啊主力的门将啊，基本上是首发主力出场。因为去年联赛的时候，邵佳一曾经是西海岸的主教练，所以对于李浩的整个的能力特点等等也是比较了解、比较欣赏的，所以他的入选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我们看目前可能担任国足一门的还是来自于海港的严俊凌啊，那么李浩的入选我觉得代表着一个新生代的这个正式的上位，走上前台。尽管目前啊在这两场热身赛中是不是还会用李浩顶替严俊凌，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严俊凌、刘建作这两位综合能力很强的门将现在年龄都不小了，都是30多岁以上的这种门将了。所以呢，李浩的入选既是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也是邵佳一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开启了一个人员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进程啊。好的，这是我的感觉。
1: 嗯，严俊凌、刘殿座，包括之前我们说一直的主力门将王大雷，他们的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大雷比他们这个年龄还要再大一些，所以现在呢已经是退出了这个名单了。李浩呢，现在就是 肯定是未来的中国男足的一门，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个重大赛事，我们需要去关注，因为就是通过一届重大赛事，有可能这个接棒就完成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看点。包括这个名单当中呢，有很多的 U23 的球员，像

0: 曦，包括刘浩帆啊、毛伟杰，以及这个王玉栋、拜赫拉姆，还有这个朱鹏宇，虽然没有入选 U 二三，但他应该是 U 二三适龄，应该是。但是呢，这个 U 二三
1: 7个人，
0: 嗯，对，七个人，因为 U 二三现在是这样，他是今年有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所以现在这一次呢，把他们征召过来啊，参加集训一系列的比赛啊，是整个的啊一个人员的啊排布方面，杰少阿姨指导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了，就是现在应该进行一些新老的交替了，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2026年啊，从成年国家队来看，他今年没有特别重要的赛事啊、这个需要去打。但是呢，U23国奥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是九月份需要代表中国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啊，这个也是中国男足国奥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赛场啊，需要拿到好成绩的。特别是考虑到 U23 在亚洲杯上打入了决赛啊，最终还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也是开创了多少年以来这个年龄段在亚洲杯上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所以现在无论是球迷也好，还是中国足协也好，对于 U23 国奥球队今年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啊。这种重视程度如果说不是超过成年国家队的话，至少是跟他持平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在邵佳一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的这个26人的集训名单的同时 ，U23 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也基本上是同时公布了啊，这就反映出了今年以来中国足协对这两支国字号球队的这种重视程度。另外，从两个这个国字号球队的集训地点来看，最终是汇聚于大连啊，就是在大连的时候，两支球队有一个在同一城市的啊这个基地上进行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为两支球队之间在人员的交流。在两支球队的交流这方面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举措啊，是两个球队教练团队在中国足协的协调之下这个故意做出这样一个安排。那么到的时候我们看这次刚才你说到了邵佳一这支26人的国字号球队中已经有7名 U23 适龄的球员，其中有大部分都是 U23打亚洲杯的那个球员，那么这个占比已经占到了将近1/4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在历届国家队中还是相当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在国奥队这方面呢，剩余的这些队员应该说走了这7位之后，那么剩余的这些国内在 U23 这个年龄段的啊，基本上的好手都被安东尼奥收到了这一次 U23 的这种集训名单之中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中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啊，基本上是所有的好手都纳入其中的这么一种情况。
0: 嗯，
1: 我们知道 U23 这一支球队，他的适龄球员的年龄都是出生在2003年以后的一个球员。那这样一个年龄段的球队，他不仅要参加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同时也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适龄段啊。所以呢，这支球队现在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足协非常重视，也希望啊，在九月份打好亚运会的同时。那么在明年啊，这个当国家队去打亚洲杯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经受实战考验的 U23 的队员能够加入到国足之中。我觉得从邵佳一本人自从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以来的选人的这个频次上，就是在 U23 的队员的频次上，他其实已经显露出了这样一种迹象和趋势啊。现在就是看看九月份。我们看看在亚洲杯打好之后能不能在亚运会这个平台上继续有一个高光的表现，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说国足的新老交替将会未来将会是老人为辅啊 ,U23 的年龄为主的这么一种人员结构了。好的。
0: 再结合今年的 U17 的表现不错，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足球的一个中兴时代在未来3-4年或者4-5年应该我们逐渐能看到一个雏形。当然这是需要给这个邵佳一指导乃至于 U23 啊 U19 U17 这些队伍的一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1: 对，
0: 我们现在各支队伍的打法不同，你比如说我们 U23 更多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然后邵佳一指导之前打个4231，U17 这边打的阵型呢，傅道敏就是比较混乱啊，就是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你现在怎么看，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型安排上，邵佳一指导现在通过啊这几支球队在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表现，能不能有一些借鉴的意味哈？
1: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 U19、U23 还有成年国家队啊，这个三支球队起码是不同的主教练，对于阵型的打法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大家不要为此感到担心啊，因为如果说是一名球员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教练员啊这个指导之下打一些不同的阵型啊，踢一些不同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对于运动员未来职业的全面发展，它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至于你到了哪个年龄段，在某一个教练员执教之下，你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不会觉得 U19 是这么打， U23 是那么打，到了成年国家队少侠一这边你是不是就不能适应了？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就是一个 U23 啊，这个边锋有一个叫毛伟杰啊，大连英博的这个队员，他一直出道以来一直是以这个边锋的这么一个位置来是他最习惯也是最能发挥他速度特长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看到了今年联赛啊，在李国旭指导安排之下，他这个赛季他已经转到了一个边后卫的位置上，而且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毛伟杰也是打出了他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从他现在的技术数据来看啊，他场均的抢断的次数能达到每场的4次，这个在抢断中超的排行榜上他能排在了前3位，而且在进攻端由于他是边锋出道的位置，所以他在由守转攻这方面那么他更是他的特长，所以他助攻的能力是非常强，助攻的意识也非常好，同时他还能够回过来啊，就是需要防守的时候丢球的时候由攻转守的时候他还能迅速的回防到位，所以这样的一种啊所谓的边翼位的这种能力，上得去也能回得来的能力，无论是在大连英博还是在国家队，我想无论是李国旭还是邵佳一都会特别喜欢毛伟杰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中啊，毛伟杰啊有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他就能很好的跟目前国家队的左边后卫刘洋啊有一个更好的竞争关系啊，包括比如说那个成都荣城的那个胡华涛，如果这次没有入选，对，他受伤了，如果他回归之后，他因为习惯于踢左后卫或者左边后卫的，那么回来以后毛伟杰也能跟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内部的竞争关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三支男足国字号球队不同教练员的不同阵型安排，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0: 对，就整体说呢，就是毛伟杰这个位置的改变对于他来说呢是人挪活树挪死，换换位置
1: 对
0: 于安东尼奥 对于 U23 他的这个位置的选择，以至于就未来国家队的选择他多了一些可能性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格老师的连线。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中超今天呢是第15轮比赛，辽宁铁人坐镇主场3-2啊拿下上海海港，这个铁人这个比赛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来连线一下辽宁台的记者哈秋。哈秋晚上好。
2: 郝云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其实在今天比赛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定了这个题，就是怎么说呢，从6连败到2连胜我们就足以去聊一聊徐正源接手之后辽足的一个变化，但今天的这个变化呢进一步的加码啊，就是这场比赛3-2拿下上海海港。这个比赛是先进球被海港扳平，又进球又被海港逼平，然后呢最后是在86分钟的时候热费尼奥啊这禁区前的兜了一个圆角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3-2拿下。这个比赛真的是挺棒的哈，对于这个辽宁铁人的球迷来说，当然对海港球迷来说呢是不太好接受。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徐正源来了之后，就是你作为本地媒体你的观察他带给了这个球队什么哈。
2: 嗯，好的，首先呢还是从本场比赛说起啊。这场比赛呢就像刚刚郝云老师提到的，这个在本场比赛之前，在徐正源接手球队之后呢，球队近三轮，在本场比赛之前近三轮是2胜1平保持不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已经是队史的一个中超的一个全新纪录了，而且呢在过程当中还拿到了队史上的中超的首个客场的胜利，客场是这个5-0战胜了浙江队。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其实很多球迷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海港。虽然说海港队这个赛季呢受困于罚分的困扰，包括一些球队的这个伤病的问题，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本场比赛赛前如果刨掉扣分情况的话，就不算扣分的话，实际拿分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海港是刚好比铁人队多一个胜场，多3分， 这场比赛其实。

0: 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渴望能拿到胜利的。那徐正元呢，也希望用一波连胜来结束整个中超的上半轮的上半程的一个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从开场来说呢，其实徐正元是做了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把两个边后卫的人选都做了调整。陈彬彬啊，已经是被他成功改造成一个边后卫了。没想到那场比赛的右边后卫用的是臧一飞啊，这样一个曾经的这个边锋球员。来打这个右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尝试呢，确实是很大胆啊。从开场来说呢，铁人队表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算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啊。第9分钟，邦本就一个远射，那这个球的进球过程呢，应该说是一个转换进攻的过程，一个由守转攻反击的过程当中呢，前场的三名球员安以恩、热菲尼奥和姆本扎三个人呢一字排开哈，去压对方的这个后防线，让后防线呢是边打边退，且战且退的状态，而后腰这个位置上没能够及时的去封堵，让邦本呢打了一脚世界波将球打进了。而且这个球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射门的方式跟当年里瓦尔多特别像啊，一个这个球半高不高，一个反弹球在门将面前一个反弹，研究人很无奈，球进了。但是
1: 这个
0: 呢，
1: 球我感觉是有设计的，从李提香传给邦本伊育这个位置来说，就是感觉是徐正源应该在中场的时候特意安排过这样一个战术，因为三个前锋跑的呢非常的整齐划一，因为他这么跑，其实对后卫线压力非常大，因为大家互相看怎么着跟我们同步，有三个人同步往前走，因为就非常难防，因为有一个人传球点能够突出的话，那就是一个单刀球，所以对方只能往后退，并且这个球传的位置，邦本那个位置呢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0: 是啊，而且正好呢，是他一个。他最擅长的这个左脚的这个打门的这个角度，所以这球打的确实很精彩。但是呢，铁人队在进球之后，也可能是因为是主场比赛，士气正盛啊，再加上呢进球之后呢，也有几次比较威胁的反击的机会，所以铁人队慢慢的把整个这个防线全都压上来了，开始形成了一种想要围攻海港的试探。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果不其然，第20分钟李帅就进球了。那么这个进球其实也是海港的一个由守转攻，就是双方其实都是抓了对方的一个转换进攻的机会。那么当时呢，其实暴露出的问题就是臧一飞作为一个边锋出道的球员，打这个边后卫，他这种到中间来补防那个意识，包括防对方反击啊、越位啊，这个意识呢不够，所以呢，让李帅呢是成功的从身后插过来拿球之后呢将球打进。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可以说双方两个进球都是抓对方的防线上的一种退守的失误啊、防守选择的失误打进的。那半场战罢之后呢，可以说徐正源的调整来的是非常的果断。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两个边后卫全换下了，陈彬彬和这个臧一飞，对应的换人呢是用这个李浩然换下了陈彬彬，然后呢用这个潘喜明换下了臧一飞。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啊，确实呢下半场一度两个边路不太容易被对手打穿了，但是呢下半场呢海港呢可以说他慢慢的找到感觉之后啊，一度对铁人队形成了一种围攻的态势，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铁人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徐正源包括他近期以来吧带领球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也是因为他把自己这个非常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成功的快速的移植到了铁人队的这个战术的这个体系当中来。那么这场比赛呢，铁人队其实有机会的时候会坚决打反击，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打肋部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下半场呢，就是一次应该说是海港队的角球的机会，结果呢是铁人队反击啊，先是热菲尼奥单刀球，但是这个单刀球的这个冲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后卫干扰之后，这个打门呢没有打准部位啊，所以呢第一次进攻呢没有进，相当于是界外球之后，二次进攻的时候打成了一个肋部的一个配合，是邦本的一脚直塞球啊，然后呢热菲尼奥插上，然后横传啊，这个姆本扎打进的。
1: 对这个比赛的细节我们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选题。就是我今天其实跟你聊的话呢，最想聊的是徐正源做了什么，让铁人这支队伍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你就一些细节，在训练呐，包括战术安排，你的观察方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好的，可以说呢，作为半路接手球队的主教练徐正源呢，他来了之后，他能做的功课短时间之内其实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据我了解呢，徐正源基本上是抓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心理层面，他呢是相当于当了一个心理医生啊，去找全队的队员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呢给到大家十足的信心，然后呢给到大家这个足够的动力，相当于先从精神层面把大家的这种战斗力、团队意识、这种拼劲儿，

0: 要调动起来，不要是像之前的连续输球那样的一个萎靡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韩国教头普遍比较擅长的是抓体能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呢也明确说简内的体能状态不好，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快速的行之有效的一些训练手段，简内的现在体能状况确实比之前要明显有一些改善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刚我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他是把简队之前那些无效的传控打法彻底摒弃掉，我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把我之前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哎，把它完全的给调动出来。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成功的从替补席上又激活了安
1: 银，
0: 然后呢也给到了热菲尼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啊，同时呢让姆本扎找回了状态。可以说这三个人在前场被激活之后呢，铁人队的整个进攻啊，尤其是反击的过程当中，这种效率和这种突击力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应该说是这三板斧吧，啊，目前呢至少是让铁人队半程战罢能拿到17分。如果说以一个保级的球队的标准来要求的话，这最近几个赛季基本上拿到30分是肯定能上岸了。那目前呢已经半程过半，拿了超过一半的分数，肯定是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1: 这个相当于他来了以后拿了快10分，应该是吧？
0: 他来了之后，目前的成绩是刚好10分，
1: 10分
0: 胜一平。
1: 对，之前铁人是7分，他4轮拿了10分，所以呢，这是他4轮的一个分值。那如果是后面的15场比赛按这个拿分值的话，那今年铁人的位置还不是在保级区和中游，那有可能在中上游这个位置，就像现在先赛一轮排第6这么一个位置哈。所以这个比赛呢，真的让很多人对徐正元啊多了一些了解，这也是说他带成都。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0: 这期话题呢，聊聊感情吧，说一件你心里一直很愧疚的事儿。
1: 对，这期节目让我们走进你的心底里，去看一看你内心深处某个角落有没有什么让你一直惦记着、隐瞒着的事情。
0: 对。

0: 分享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有个叫做琪琪的朋友，他说呢，有一次扫除看见同学的书桌里的废纸就给扔了，结果呢发现那废纸里是他包牙套的，一直没敢告诉他。
1: 没有，人家这牙套老贵了呢。
0: 对，
1: 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你却说好圆圆是一个臭美妞，她说把鼻屎搓到奶奶乌鸡白凤丸里面，我真的很内疚。
0: 真坏啊，
1: 这种事情也就只有在我们节目中能够吐露一下了。
0: 以后真的要好好防着自己家的熊孩子，不定你都吃过什么呢。

二十五月，他说呢，愧疚去了这么远的地方读书，我知道爸妈有多想我，每次节假日提前好久买好了我的票，要我有时间就回去，有时候还买好好几张，怕我时间对不上，然而我却有时间就跑去找异地的男朋友。

0: 孩子大了呀，这是
1: 果然要嫁人了，留不住了。
0: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是爱情要大于亲情。裙子太大不好打架，他说呢，愧疚自己没有让爸妈骄傲，他们却始终视我如宝。
1: 真的是全天下的爸妈都最爱自己的孩子了，不管你是优秀还是不好的，但在他们眼里都是宝贝。
0: 嗯，不过我觉得你现在意识到这一点挺好的呀。
1: 知道感恩是一件好事。
0: 对，第二首歌来自陶喆的 Melody。
1: 很好听的一首歌。
0: 莫大人说这首歌也是跟愧疚这个关键词有关的。
1: 对，是陶喆写给自己曾经的一个前女友的一首歌吧，就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才发现你的好，特别想你。

TFBOYS， 我永远支持你520。他说呢，他表弟是我男朋友，但是他却先喜欢上我的。他说呢，他会等我的。我也说过明年我们就在一起，可是就在前几天，我却答应了他的表弟。为此，我一直都很愧疚。

0: 天涯小胖墩儿，他说我来说一件让莫达和萱草都愧疚的事情。他说从第一期调频听到现在都没选过我的留言，
1: 呵呵，
0: 好愧疚，萱草对不起你。
1: 对啊，就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觉得好愧疚，我就选了一条留言。
0: 终于翻盘了呀。

0: 还有一个朋友叫我品哥，他说呢，买的衣服没穿两次就穿不上了，我很愧疚。少吃点吧，孩子。
1: 自己对不起自己啊。呆呆小呆他说，那个时候上小学五年级吧，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妈妈哭着和爸爸说外婆去世了。妈妈想把我叫醒一起去看外婆，我却一直装睡，妈妈就不再叫我了。后来一个人起床去上学，等放学回来再去外婆家的时候呢，外婆已经入殓了。我一直想跟妈妈说声对不起，跟外婆说声对不起，如果不是我害怕面对的话。

0: 这是没有去看外婆的最后一面吧，
1: 有些事情
0: 还挺遗憾的，
1: 就在就争分夺秒嘛，就是你错过了的话就是一生了，
0: 对啊，
1: 就下辈子的事情。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圈套，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人生里有一些遗憾也挺好的，让你时刻都在警醒自己，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1: 对，

0: 对，我有的时候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哈，就不论是难过或者有一些些
1: 遗憾，
0: 就会想，也就是这些事情让我们长大了。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事情，你永远不会去反省自己，去回想自己以前哪些地方做的还不够。
1: 人最贵的品格就是能够
0: 反省自省，
1: 对，能够自省自己。

0: 这个朋友太那个啥了，他说他叫一梦南柯。
1: 那个啥呀？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他说萱草向我表白，我拒绝了，为此我一直很愧疚。妹呀、啊！
1: 原来背着我你们还干过这种事儿。
0: 我可能是在节目中跟所有的人表白了吧。他单方面拒绝了我怎么办？
1: 还有这个啊，远望天高云淡，他说呢，对不起儿子，我可能找不着你妈了，这意味着你没法出生了，对不起。
0: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1: 就这个朋友的留言吧，短短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还挺戳心的。他叫做初夏 V， 他说呢，我在他身边，心里却想着另一个他。

0: 你自己也觉得很内疚吗？
1: 这种事儿会经常发生吗？
0: 感情中因为没办法用理智去分析判断嘛，
1: 突然世界里蹦出一个新的人，觉得就像天神一样，就觉得好像好恨自己晚遇到了你，是吧？
0: 这个朋友他叫做七象一个七将，他说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遇上了最想照顾一生的女孩，真的很想哭啊。
1: 我觉得就男孩子在年轻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吧。
0: 真的好想就是在对的时候遇到那个人哈。
1: 对，
0: 不早不晚的遇上了，然后能够给予你我能给予的一切。
1: 但是我觉得男人在懵懂的时候，在少年穷的时候吧，遇到这样的一件事儿，对自己的成长挺好的。
0: 是，
1: 经过这件事儿之后，你可能会更加的发愤图强，

0: 也许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是定格到这个水平了，但如果分开的话，可能会有更高的境界等着你。
1: 哎，我前几天看一个论坛的一个帖子，就是说，就是分享一下你看遇见过的你身边的人反差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有一个网友分享说，他是在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就是办结婚和离婚的那个地方工作。他曾经遇到过一个男孩子，结婚后不久就来办离婚的理由是女孩家里嫌他穷，就各种对他冷眼相待吧，他觉得就特别受不了，就来离婚了。结果呢，好像这个人说十年后又遇到这个男孩了，这一次是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来办登记，然后一问才发现
0: 特别成功，
1: 对，才发现这个男生当年那个他的话一无所有，但是后来经过那件事情的刺激，就自己去自考了一个北大的一个学位吧，然后还出国留学什么的，还各种注册会计师什么的，现在特别有钱，特别成功，就跟那个年轻的很漂亮的女孩子结婚了，这是真事儿哦，
0: 就男人都是知耻而后勇嘛，
1: 是，
0: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经历一些这样的事儿挺好的，莫欺少年穷嘛。
1: 对啊，
0: 有大把的时间给你去奋斗。

0: 今天第四首来自刘瑞琦的《晴天》，
1: 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啊，翻唱自周董的一首很经典的歌。
0: 对，很多的人来翻唱周董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晴天》刘瑞琦翻唱的还是挺有自己的味道的。大家可以听一下哈。

0: 邹亚亚，
1: 他说呢，单亲家庭的我和母亲一起生活，小学时呢，因为妈妈把我很喜欢的一条裤子给人了，我很生气，就抱着爸爸给我买的娃娃坐在窗户上，妈妈发现后呢，就把我给骂了。当时因为她不害怕，还觉得挺没意思的。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妈妈抱着我哭了，她说她真的很怕呀，怕我就这么掉下去了，她只剩我了。

0: 长大后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人，妈，我错了。
1: 嗯，小时候和妈妈斗气哈，很幼稚。
0: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妈妈当时的心境，就真的会担心你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真的跳下去怎么样？嗯，所以一定要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其实心里已经担心死了。
1: 对呀，这个朋友叫做Asa， 他说呢，愧疚自己为什么要在后悔的时候才能明白好好学习呢？马上就要报大学了。作为本地生，本来只是考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就可以进一个很好的大学的，但是因为自己的偷懒怕麻烦，错过了很多必修的课，导致现在能报的专业非常有限，错过了我最爱的营养学，以后一辈子都会恨自己的吧。
0: 所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平时不努力考试就该着急了。
1: 很多的时候你日常生活中所受的那一点点艰辛和苦，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厚积薄发，还有就是某一个时间点的成功。
0: 对啊。

0: 分享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里的朋友分享的故事吧。他叫做 M， 他说呢，我有两个妹妹，在我小的时候呢，爸妈一直想要个儿子，爸妈就把我送给爷爷奶奶看管了。生第二胎的时候呢，又生了个妹妹，当时政策管得很严，怕罚钱，就把二妹送到了奶奶的姐姐家看管，时隔好几年呢才把她接回家。我和她关系很不好，我就经常欺负她，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真的好该死呀，有时很无意的瞬间就想起我对她的种种愧疚，真的对不起。
1: 这种愧疚的感情，我想只有当事人更能明白是什么样的吧。
0: 对呀、啊，就觉得负过一个人，
1: 对，
0: 亏欠一个人。
1: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的《唇语》。
0: 嗯。

0: 这位朋友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的，他叫做好好学习。他说，妹妹呢本来被选上去俄罗斯跳舞的，可是因为我却没有去上，我欠她一场旅行，一次俄罗斯。哦，可能是因为自己有一些事情耽误了妹妹的行程了。
1: 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只能这样吧。我觉得以后努力带妹妹再去一次。
0: 是是，一定要完成这个承诺和约定啊。
1: 嗯，对，
0: 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分享一些来自酷我音乐的 APP 的客户端里的留言吧。胭脂豆蔻他说呢，毕业了也没有告诉他其实我是很喜欢你的，只是一直不敢问你是否也如我一样的喜欢你，然而因为不敢我跟他断了联系，这是我愧疚的事儿，对于自己就觉得欠自己一场恋爱，欠自己一个心动的人吧。
1: 本来已经有一个可以幸福的机会了。默默她说，因为男朋友的生气给陪伴了我6年的男闺蜜断了联系，谢谢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的陪伴。 HR 祝你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子。

0: HR 难道是你们公司的人事吗？开玩笑，
1: 因为男朋友所以就舍弃了男闺蜜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挺矛盾的，也没办法，确实是。男朋友肯定不会容忍你身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的。
1: 蓝颜，所谓的蓝颜就是好像距离很暧昧。
0: 对对。
1: 可近可远，可进可退。

0: 天天黑，他说呢，我有一个朋友长时间的不洗脚不洗袜子，他睡觉时呢习惯张着嘴睡觉，我就把他长时间不换的袜子塞进他嘴里了，这件事让我愧疚了好久，为什么没有多塞几个呢？
1: 这个朋友叫做微微雨，他说我朋友很喜欢一个男孩子，可是那个男孩子说喜欢我，我朋友特别伤心，我也特别伤心
0: 啊。这个事儿真的夹在中间好难过，
1: 对，你有没有办法说劝那个男孩子说你别喜欢我了，喜欢他。

0: 爱情这种事情啊，哎。
1: 隔壁老王他媳妇儿，他说呢，小时候身边同学都很有钱，我们家又是比较贫困的，当时我爸爸来接我放学的时候很嫌弃他，现在我真的好后悔啊。
0: 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见吧，
1: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

0: 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星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情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
1: 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缕光。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与执着开启一次次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元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即便梦想遥远，哪怕希望微弱，只要心怀热爱，勇敢尝试，就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茫茫人海里，我们都渴望那个懂自己的人，能看穿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心思，与自己灵魂契合。歌曲中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将对亲密关系的坦白期待直接展露，它让我们明白，爱需要勇气，要勇敢追寻，找到那个把自己放在首位相伴一生的人。

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两难。这几句歌词将分手时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感情走到尽头，爱已无法继续，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回忆，舍不得放手，可继续纠缠又只剩痛苦。那些热烈相爱的曾经成了此刻最沉重的负担，每次想要说分手，却又因各种顾虑而犹豫，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思念过往，可越纠结越痛苦。面对破碎的感情，有时勇敢割舍，才是放过自己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爱情遗憾，曾经以为相爱就能永远，可现实却给了狠狠一击。那些争吵冷战让曾经相爱的两颗心渐行渐远，本以为携手同行就能走到最后，没想到却在半路分道扬镳。爱过才懂，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在爱中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从青涩懵懂离家闯荡，历经漂泊的孤独，逐梦的艰辛，19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两张脸，有苦且甜。那些汗水与泪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这句歌词满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等待与前行中，要坚守初心，去拥抱真正渴望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中，有一种金黄色的谷物穿越8000年风雨沧桑，从远古先民的教学当中走来，走进古人的诗文、礼仪、信仰与烟火日常。它就是黍。去皮之后，它便是我们熟知的黄米。这种作物早熟、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汉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汉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鸡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依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10000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黍类遗存多达上百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

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其中最具标志性、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0.2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次年代测定和直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黍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黍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黍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黍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黍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黍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黍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欧洲，无上居民时代遗址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黍的遗存，它的传入对欧洲当地的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日本，关于黍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黍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黍，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黍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黍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黍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黍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黍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黍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黍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在商代，黍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黍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寿黍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黍能够获得丰

周。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

周代，蜀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晓正》明确记载了种蜀的时节与相关事宜，《礼记·月令》记录了天子以雏鸡尝黍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黍而食之，更是把黍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黍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邦羊头山所产的耒黍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黍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黍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戈、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黍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黍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黍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提及各类农作物百余次，而黍单独出现的次数就多达二十余次，位居各类作物之首。《魏风·硕黍》中，硕黍硕黍，吾食我黍，以黍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黍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黍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黍离。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黍稷，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黍离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黍离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两年后登门拜访，到了约定之日，张绍杀鸡煮黍，静心等候，母亲都觉得时隔久远未必可信，张绍却坚信有人，信守承诺，最终范氏果然不远千里如期而至。这段佳话流传千古，而典故当中的黍也成为热情待客、真诚守信、珍贵友情的象征。一杯一诺，一沧桑一温暖，让一株普通的谷物拥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品格，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顺应天时、精研地利、勤劳细作。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西汉晚期的《繁盛之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黍的种植、管理、收获和利用技术，是古人千年农耕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齐民要术》，他对黍的记载更为详尽、更为完整，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种植体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黍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黍、道尾黍、秀城赤黍、马革大黑黍、半夏黍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黍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茬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茬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

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黍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书中记载，黍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五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三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遍，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黍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黍的解释明确提到，黍可为酒，何入水也。孔子也对黍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黍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黍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黍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黍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黍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黍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黍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糕，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黍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黍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黍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儿，北方逢年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四十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

也是中国北方汉族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汉族农业发源地，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当地至今依然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汉作农耕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保持着天然生态的种植模式。以黍和粟为核心的杂粮种植系统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田园景观，更是中华民族适应干旱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磁山遗址的碳化黍砾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四行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技术、制度、文学、信仰与生活。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黍香千年，弦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土壤当中，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农耕起步，民族智慧从土地中生发，文化根脉因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矿，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说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

0: 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1: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二集。
1: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菌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掀开了小小菌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2: 今天福建专家来咱村扶贫，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敲响些。
3: 支书，今天给咱送啥呀？
4: 哎，二赖子，人家给你是送婆姨来了。
3: 哎，马姨妈，谁我都不要，我就要香草呢。
5: 嘿，你看你是睡着了还没醒呢。
4: 哎哎，对着嘞，香草，你离他远一些。嗯。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没救济就喝西北风了。
6: 教授，前面就是彭阳县海水村了。
7: 哦，宁夏的西海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啊，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
6: 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7: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因为我们带着嘱托，责任重大呀。
6: 林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7: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0: 就一辆小车，大车掉队了。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笑>
1: 就这一辆车，小刘，把东西搬下来。
0: 好，走。来，我这啥东西？哎呀，这几个纸箱还扶贫呢。
2: 看来我开的和西北风。林教授，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马二嘎，大家都叫他二林。没事没事，小马，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
3: 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
4: 几根野草还宝贝呢？哎呀，空扎着两个手来扶贫了，骗人嘞！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回来回来回来！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5: 儿子，
3: 你别走，帮着搬东西呢。
5: 哎，搬不动，我喝的是西北风，没劲，
3: 走了走了走了。
6: 都赶紧了，菌草种菇技术培训班马上就开。

0: 谁不来，下次扶贫款就没谁的。
1: 干完了，
2: 听说这扶贫是在草上种蘑菇嘞。
3: 咦呀，那是锅沿上走高跷，
4: 耍玄学嘞。
5: 上草还没见过呀。
3: 别说你了，二来子，我都50岁的人了，别说见，听都没听说过。
2: 这叔说了，一个棚种的菇能卖几千块钱呢。
5: 几千块？有几千块我都能娶你了。
3: 这二来子，你出息点吧呀，你听他们吹牛了啊，有这么好的收入啊，我那几十亩山地一年也挣不上几千。
6: 安静安静点啊，开会了。下面请林教授给大家介绍菌草种菇技术，大家欢迎。
7: 欢迎。
8: 乡亲们大家好哈。我们出发前啊，省委副书记为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菌草技术在福建让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增收致富了，那也要让西海固的乡亲们脱贫呐。我们虽然没有带来扶贫物资，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扶贫技术。
3: 哎，
8: 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3: 哎，林教授
8: 啊，
3: 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
6: 哎呀，人家林教授他们这几天腿都跑细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8: 对，
6: 能种菇，这是科学。
9: 哎呀，科学，那要有文化呢？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种洋芋蛋的。
10: 是吧？
2: 教授，
8: 哎，
2: 我们想过好日子，就怕种不成嘛。
8: 这个，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
6: 哎呀，看看，人家李正说我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我是支书，我带头。教授，
8: 哎，
6: 我跟着你种，谁想种，现在就报名。
10: 哎呀，你不知道，你先动，看看人家行吗？
6: 咋的嘛？都不动弹呢？
9: 马支书，我吃救济就行了。哎呀，
6: 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
9: 哎呦，
8: 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10: 谁像？
11: 不愿意吗？
10: 谁像？
8: 对呀、啊，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为了孩子，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
2: 林教授，我报名。
9: 小草，
2: 小草呀，赔了咋办嘛？
9: 哎呀，
2: 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
9: 那我也报上，有小草在，全都是火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6: 我也报。

0: 老师，咋回事嘛？
1: 不急不急，我看看啊。沙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菌种都冻死了。
2: 死了？我就说嘛，这么娇贵的东西，
1: 你们先别急。
2: 不急，这亏的不是你的钱，这让我赔死呢。哎
3: 呀，二赖子，说啥呢？
0: 林教授，
1: 林教授，
3: 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2: 可蜘蛛这……
4: 从数据上看啊，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菌种适应不了。
2: 啊？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
0: 哎呀，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
2: 我，你看看这，
3: 就是，那肚子里装不下。

0: 苏流，怪不得人家香草不嫁你。
1: 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2: 林教授，我相信你。二赖子，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啊，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你要是不怕南部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
3: 山哥，
2: 真的。
3: 小草，你放心，就是把命搭上，我也得把菇种出来。
2: 看你的啦。
4: 等人呢？
2: 哎，等香草呢吧？哈，种菇都赔钱了。哎呀，行了，你就别想了，不听我的话，撞南墙了吧？
0: 这，二赖子，林教授来了。
5: 哎哎哎，来，
2: 林教授，
1: 走进去看看。
0: 哎，
1: 小刘，啊，测量。
0: 好。
3: 哎，昨天支书说，菌种要保温保湿，我一下就想到这废土窑了，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1: 啊？要看测量数据的。
0: 哦。教授，测量结果
1: 好。啊，温度湿度条件适宜。但空间狭小，这个通气是个问题啊。
0: 哦，
1: 会影响出锅率啊。
0: 教授，这土窑四面封闭，如果要通气就要开换气孔啊。
1: 哎，马支书。
4: 哎，
1: 这窑洞开孔会影响防震性和结构吗？
4: 哎，只要控制开孔大小就不会影响。
1: 哦，哎，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嗯，只能在顶上开孔啊。你看，风从窑洞口进来，再从顶上换气孔排出去。
0: 哦，
1: 这样就能解决通气问题了。
4: 哦，那咱明天就开干。哎，二赖子，从来没见你这么勤快过嘛。
2: 啊，他不是着急种菇，是心急去破译嘞。
3: 哎呦，林教授，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0: 二小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
3: 哦，
0: 教授不放心。
3: 这外面风大，咱们这窑洞里没事。
1: 特殊天气啊，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3: 哎呦，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1: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菇棚里
0: 啊，
1: 观察天气变化情况对蘑菇的影响。
3: 住菇棚？哎，这么臭，把人都能虚个跟头呢，哪里能住人啊。
0: 哎，对，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3: 不行，你们都不能住。
1: 哎，小马，不想取香草了？哎，你想就得听我的。
3: 咋不行啊，林教授，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1: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
3: 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0: 马哥哥，不用了不用了，来宁夏前啊，教授却给我们定了纪律。
3: 教授都说了，米宁一家人，一家人麻烦啥？我重建孤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情。
1: 小马，
3: 哎，教授，这没事，我马上就回来。
1: 快来看，
3: 哎，来，啥呀？
1: 白白的，这个，
3: 这个是，
1: 啊，双胞菇，
0: 出菇了。
3: 哎呦，真心疼啊，就是太小了。
1: 别急啊，一天一个样。
2: 二赖子，面来了。呀，林教授和小刘来了。
3: 你这是
2: 干啥呢？
3: 小草出菇了。
2: 真的。二嘎，你把我转晕了。
3: 你叫我啥？你叫我二嘎了。哎呀，小草，你是我的伯爷了。
6: 半年后，捷报传来，马二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教授，车来了。
1: 啊，5:30，我们出发吧。
2: 哎，林教授，
0: 马支书，
2: 林教授，
0: 马支书，
3: 林教授，你咋能偷偷的走呢？
1: 啊，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啊。
3: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自己人？
1: 哎呀，
3: 连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1: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3: 林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嘛？您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3: 李教授，可是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
4: 林教授，
5: 林教授，
6: 林教授，
4: 林教授，你把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哪能不让我们送吗？
7: 就是这事，
8: 林教授，
9: 就是啊，
8: 林教授，林教授，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哪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10: 林教授，没有你带我们种草种菇，那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3: 我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1: 哎，大爷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1: 林教授，这是我家，摔得走，你带上点，带上路上吃哦。
4: 林教授，这是我老的油饼，林教授，你带着路上吃哦。
11: 带上，
12: 林教授，
11: 拿
12: 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
11: 林教授，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
1: 哦，菌草连民心。
3: 是啊，林教授，这是乡亲们的心里话，说您种的菌草连着大伙的心呢。
11: 是
3: 的，
1: 乡亲们，乡亲们，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说感谢，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扶贫政策呀。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缩影。2000年，福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菌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

0: 爸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加坡白花油。
1: 哦哦，
0: 八仙蚊虫多，您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
1: 啊，
0: 哦，还有，这个袋子里有一套新西装。
1: 哎呀，
0: 您这套西装穿了好多年了，也该换了。
1: 冬梅，爸爸转机时间宝贵啊，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这里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挺强的，
1: 哦，
0: 我喜欢。哦，爸，您的工作就相当有挑战性了。
1: 这一点呢，你倒是像我了，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个性。
0: 爸，应该说是您影响了我。我眼中的科学家从来就不是那种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的人，而是像您一样奔走在田间地头，驻足在科研一线。
1: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0: 知道，这是您的座右铭。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退休啊？我还想让你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菌草的研究需要传承，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为了菌草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妈妈也跟着苦了一辈子。这些年妹夫一直在黄河之上，战森叔叔也跟着去了非洲援外，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冬梅，你长大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也很痛心难过。但是菌草事业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更是一份嘱托与使命。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要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好。
0: 回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好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2: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步履开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

0: 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1: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0: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2: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0: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3: 战华他怎么了？
0: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师，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3: 什么
0: 都怪我。

0: 怎么哭了？哎呀，没事啊，爸每次去巴新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面的嘛。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啊？这么快就决定了？好，哎呀，太好了！哎呀，冬梅，要不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呀？毕竟，啊，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你现在的高薪工作，来之不易呀。
1: 不，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挽着您的手臂，和您一起并肩同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湛熙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尹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几天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最后一次数学模考卷火上了热搜。因为不同于以往这个模考的压轴题啊，这份试卷的最后一页没有那个复杂高难度的大题，有的是一段朴素的文字
1: 啊。
0: 这段文字写道，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
1: 这短短的几行字让高三的考生瞬间绷不住，红了眼眶。独特的卷尾语打动了马上奔赴高考考场的高三的孩子们，也勾起全网过来人的集体记忆。
0: 这段卷尾语呢，出自有着36年教龄的备课组长陈文君。平时的陈老师是一丝不苟的，板书工整，是同学们眼中严肃认真的老师。但是在最后一次模考当中，他选择收起了严苛，用这样一种方式给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温柔的句号。
1: 陈文君老师坦言，马上要毕业了，那种不舍很复杂，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温柔的收尾是同学们的人生一刻，他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前路纵有风雨，身后永远有人守望。
1: 笔墨收官，征途起航，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从容赴考，勇敢向前，奔赴更加广阔的人生。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来看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您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不是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吗？所以最近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说了，说高考这时间我们怎么着 AI 大模型都不让用了吗？
2: 所以啊，我们的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一下，相关的举措其实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的上锁。
1: 那么这样的举措能不能更好的去守护高考的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3: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4: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3: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5: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3: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6: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3: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7: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8: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两天呢，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我们国家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在今年被

0: 很多个地方纷纷取消了呢？
1: 哎，这个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了。
0: 嗯，
1: 电价如果说这种随行就市的话，不像以前用固定分时的这种方式，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咱们普通居民来说，咱们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

0: 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1: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0: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2: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0: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2: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3: 那么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家的电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

0: 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就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五月的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的产粮大市，襄阳已经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5: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经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4: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到536.19万亩，参保面积是345.6万亩，参保率64.4%。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困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湖北襄阳在下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7: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8: 没有。
9: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8: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6: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9: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10: 没有。
9: 你也没买啊？
10: 没有。
9: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10: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不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9: 你后悔吗？今年？
10: 那肯定后悔呀。
6: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11: 小麦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7: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11: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6: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12: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6: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

0: 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1: 每年都承保，现在也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2: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1: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0: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售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3: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3: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都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0000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0000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4: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5: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6: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5: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7: 南风起，覆陇黄。
8: 30对儿，还有60粒小麦，
9: 地还非常大，饱满。
7: 天

0: 头熟，古飘香。
1: 但是你看，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麦客。
4: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给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70%收80%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7: 来1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从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5: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8: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睡一点回来，我得看着睡一点。
5: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9: 我去年跟那个樊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隔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到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这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招待。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有那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该找我们。
11: 把它陷到哪个小工坑要解决的，再都可以给我们提。
13: 我把那朋友带来了，江苏的，
11: 江苏的。
5: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

0: 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1: 今天是第四天了，湿了退了，不是不错，几个菜还有糖。
2: 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
1: 我是去年听到了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他们一直来了。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为了提升麦克斯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
0: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了，怎么来买优惠的车票？
1: 还会关注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偿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0: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五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伴随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夏天的气候怎么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了。那么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
0: 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来买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6: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0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7: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7: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3: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 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八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七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五折的惠民措施。
9: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10: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6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样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他的监护人想用给他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拒赔了，小李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0: 北京金融法院披露此案的终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应被采访人要求，我们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11: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不舒服，他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12: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1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11: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

0: 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1: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0: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然后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这个确诊的方式它已经不先进了，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1: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新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2: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1: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和变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2: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是因为这可能会限定被保险人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更加合理的治疗。
1: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2: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又要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气候趋势预测，并且介绍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5: 发布会指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4: 那么6月全国天气将怎么发展？厄尔尼诺会对我国具体产生哪些影响呢？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7: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人员保供等。

0: 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3.5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0: 从2026年四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1: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蔓越莓。其实啊，蔓越莓原产于北美洲，因为色泽鲜红、价值珍贵，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它原产于北美洲哈，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严苛，偏爱冷凉的气候，只喜欢酸性土壤，是出了名的挑剔。因此啊，中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曾经一度依赖进口。
5: 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于蔓越莓的了解最开始是源于那个果干儿，对吧？基本上没怎么吃过鲜果。这两年开始发现鲜果开始多了哈。
4: 嗯。
5: 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可能进口的时间，包括咱们这个物流啊越来越快了。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抚源引种的蔓越莓

0: 就迎来了丰产期了。
1: 嗯，那现如今呢，当地的蔓越莓种植稳步发展。眼下，抚远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
0: 经过了多轮的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到了试验田，这就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3: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2: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初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4: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2: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3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5: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所以呢，不少朋友也因此就好奇了，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再一个，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的情况，咱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9: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

0: 类会锐减，肠道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
1: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0: 王世琛分析，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分泌，打乱肠道蠕动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王世琛表示，
1: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三种以上的蔬菜，再加两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0: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复超过两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啊，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啊，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2: 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3: 杨一斌演凌夜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在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2: 贺佳你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2: 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因为引力呢

0: 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7.8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100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200-300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100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100公里或者是90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7.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样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嗯，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的很形象，这个话音的一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1: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哈。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个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0: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3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2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3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3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这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

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两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

0: 多装很多的货返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三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里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其实容积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孟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产品。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游者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1: 那对，
0: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1: 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再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0: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这些锻炼，主要是以一健一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 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再恢复它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

0: 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于我们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1: 嗯，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还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医健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1: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了？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啊，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啊，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哎，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就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1: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0: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哎，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有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是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的大气环境啊，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些这个空间的这个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就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几十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

0: 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啊，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1: 嗯，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
0: 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二十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啊，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璐之间的沟通，张璐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几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二十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啊。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二十三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驻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那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七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六个人，怎么安排呢？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二十号乘组先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回家。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二十一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二十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二十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二十一乘组。 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

0: 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二十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就实际的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五飞在内的神舟二十一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0: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试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池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
1: 对，
0: 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1: 嗯，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二十三号又有升起，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在神二十一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哈、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0: 空间的这种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二十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

0: 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二十二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十三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内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始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

0: 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三个人的这个座位，三个人上三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二号 F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值守。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0: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是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哎，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啊、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州 Y 飞船，
1: 嗯
0: 啊，

0: 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州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七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三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七号和阿波罗九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五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七台发动机在一个五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五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十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十号火箭和孟州外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试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何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3: 应该说，从202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 0.45 摄氏度，较3月上升了 0.42 摄氏度，其中利罗山点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 0.5 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一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 而利落发展的背景下，亦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5: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4: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5: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了。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4: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 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5: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

0: 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熊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0: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芯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呢，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它有水渗漏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6: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

0: 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一岁到两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三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三岁到四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将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0: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是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3点整，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2年等1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带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6: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6: 北京车展嘛，每2年1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
0: 嗯，
6: 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

0: 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1: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2: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吗？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必须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2: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0: 训练出来了。
2: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就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0: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1: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 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

0: 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
1: 哦，
0: 啊，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

0: 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两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 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

0: 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 v 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嗯，就上去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两千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一两百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四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四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啊，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2: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

0: 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仿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它还是有它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去。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

0: 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1: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的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啊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2: 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1: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2: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0: 主持人好。
2: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

0: 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1: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儿在看什么？大伙儿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0: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2: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啊，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 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

0: 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说普通消费者花一二十万、二三十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大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0: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3、4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1、2线市场呢， 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 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三四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2: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1: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0: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这个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7-8万、8-9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3-5万、5-6万、6-7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 海涛觉得呢？
0: 嗯，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比如说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

0: 后，我们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嗯
1: 嗯。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

0: 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只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更有那来自林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爱卿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爱卿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1: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3: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
1: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爱卿。1938年，28岁的爱卿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4: 久闻大名。
1: 在桂林，爱卿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1938年11月17日，在昏暗的小屋内，他将对祖国、对同胞深沉的爱与悲伤，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诗句，写就了《我爱这土地》。
5: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0: 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时日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1: 这艾青先生呢，他在诗行诗战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0: 在桂林，艾青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10个月，艾青创作了1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1: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0: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2: 假如我是一只鸟，
0: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0: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

金屋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独

0: 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银，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酒油磨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他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心意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
10: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9: 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 而诗里日色慢，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城市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他将一生的漂泊与牵挂诉诸笔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了那首撼动无数人心扉的《乡愁》。
11: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0: 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 邮票、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

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望的家国情怀。他曾说，自己的乡愁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隔着海峡也隔着岁月无法触及的牵挂。如果说朗诵是沉静的凝望，那么歌声便会让乡愁从纸上站起，化作更悠长的叹息。当同样的诗句被唱响，那份在这头在那头的思念将随着旋律涌入胸膛。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版《乡愁》，让那条浅浅的海峡在歌声里再次回荡。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

0: 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它的啼鸣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明过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重名，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是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盛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0: 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十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的，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 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他在我

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儿，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了，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他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梨，都要分给他一点儿。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

0: 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它吃了土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红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43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给易秦娥说：妈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西湖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念。到晚上化妆的时候，易青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苟老师又让人来喊他去，他去了，苟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娃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儿就来了。苟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哝说：老苟啊，我咋看你都快成话痨了。可苟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地给易青娥说。苟老师的妆今晚画得特别精细，正常是7:30开演，演员5点化妆，可苟老师今天4点多就来了，先画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画。易青娥一直在旁边看着，苟老师一边画一边说：师傅老练，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慧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28年级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娃呀，你说小也不小嘞，都满18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就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 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得光彩脸，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嘛好一些，女角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师父你好看着嘞。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脸已经是一副死鬼相脸。说完狗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第三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中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躺了一遍又一遍。

看刚才做画的美着呢吗？还美着哩，纵了这副老脸演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就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狗老师把第三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易清娥知道狗老师为演这两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十斤，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狗存忠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四五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狗老师的腰在老戏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2尺9，而腰围是3尺3。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2尺7、8，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2尺5以下。在棺材铺彩排的时候，他发现穿上李慧娘的衣裳小肚子不好看，就又坚持减，甚至他还用吃大黄拉肚子的方式把腹部朝下拉，一直减到现在的2尺2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脸。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狗存忠，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3天不沾一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朱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狗老师准备戏。狗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狗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易清娥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3个月李慧娘的狗存忠，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易清娥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易清娥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她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可悲可怜了。就在慧娘面对凄凄寒风无依无靠地瑟瑟发抖着，一点点蜷缩起身子时，狗老师是用了一个卧鱼儿的动作。这个动作要求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控制力，是从腿部开始一点点朝下卧的。在观众看来，那骨节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

但对演员来说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倚清额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三年他才能用三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苟老师平常是能用两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倚清额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全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好在灯光处理得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院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珍藏了一枚直径2米、高2.4米、重487公斤的国徽，其主要材质为铝铜合金。无论尺寸、材质还是工艺，这枚国徽都与当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一模一样。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书名。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周年，有关部门临时赶制了一枚木质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央。这种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木质国徽，经过风吹雨打制裁后，很容易褪色变形，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出金属国徽，将其替换下来。铸造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国徽铸造的关键在造型和浇铸两道工序。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还处于恢复性生产阶段，设备简陋，工具落后，由于厂内的砂型质量达不到标准，最初的模型图案模糊，骨髓的力不鼓，芒不显。铸造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上百次筛选，选出了2种天然砂子，经过反复摸索实践，终于做出了合格的模型。在第一次试浇铸后，却出现了局部缩形、凹陷等问题。因为国徽的质地为铝铜合金，二者熔点相差较大，浇铸的火候很难掌握。为了找到解决方法，铸造团队集思广益，没有化铝罐就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机就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炼成火眼金睛，用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最终采用土办法，用水不停浇淋国徽铸件，使之加速冷却，铸件局部缩形凹陷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1951年5月1日，在举国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热烈氛围中，沈阳第一机器厂铸造的这枚金属国徽被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直至1970年才光荣退役。2012年，中国工业博物馆开馆前，馆方邀请当年铸造团队的老工人亲自指导，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尺寸和工艺，复制了我们眼前的这枚国徽，以此铭记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熠熠闪光的国徽见证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也见证着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在新时代大国重器、超级工程，一项项科技成就呈现迭出，这是一代代技艺高超的大国工匠们孜孜以求的结果，是他们用执着专注书写了精益求精、创新创造的新篇章。

国家的象征，在中华大地上，从位于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城楼，到矗立在边境的国门，从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到农家院里的庭审现场，都闪耀着它的

42的比例等比缩小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的模型。装置的原型高30米，直径28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人造太阳。

科幻感的科学装置，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英文简称 ITER。因为模拟的是太阳内部的核聚变过程，

目前全人类共同的需求。而聚变能源就是一种资源无限、不污染环境、安全性更有保障的理想能源。让这种理想能源早日为人类服务，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初衷。这一计划也被称为人造太阳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参与，是我国目前以平等成员身份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对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跻身世界科技强国有着重要意义。在人造太阳的建造阶段，中方承担的采购包制造任务涵盖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中绝大部分关键部件。中方不仅按时保质保量地推进自身承担的制造任务，而且积极参与ITER项目治理，贡献了重要的中国方案。中方还积极主动解决ITER项目面临的挑战困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力量，承接其他成员方的采购包制造任务，并成功竞标ITER主机安装任务，充分彰显了大国实力与担当。在参与造太阳的近20年中，中国始终获得ITER总部的高度评价，被赞誉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创新无止境，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彰显了我国对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负责任的态度和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的雄心和决心。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实施以来，中方始终恪守国际承诺，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缘情试炼。
4: 云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西游记有一句主旋律一般反复出现的话语，就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而六耳猕猴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其实最大的魔头就是自己的二心，或者叫心魔。战胜了自己的心魔，才能成就一个全新的自己。说到二心，自然就涉及到本心或者初心。悟空跟随唐僧取经的本心或初心是什么？这就要上溯到他向观世音菩萨求救时所说的那番话了。当时呢，悟空在五行山下已经被压了500多年，非常痛苦。这个时候观音出现了，在聊天当中呢，观音菩萨说出了如来的取经大业，以及自己正在为唐僧寻找护法的使命。悟空当时就请求观音菩萨解救，菩萨就说啊，你这厮罪业迷身，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只挑门路，情愿修行，这才是人心生一念，天地

0: 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哎，那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其出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其出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叫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并教加持，再修正果，如何？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而后悟空就在五行山下等待，终于等到了唐僧的出现。唐僧出现后啊，悟空把前因后果向唐僧讲了，请求将自己解救出来，并表达了自己愿意保护唐僧取经的决心。啊，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往上之罪，被佛祖押于此处。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我叫他救我一救，他劝我再莫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故此昼夜提心，晨昏吊胆，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我愿保你取经，与你做个徒弟。综合这些话，我们可以非常确切地说，悟空的初心就是不再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日后成个正果。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悟空果真完全遵从了自己的初心或本心了吗？没有。一方面他确确实实在保唐僧取经，总体来说还是表现得不错的。但另一方面，他那一颗不尽切合初心的妄心也在生长。这个妄心呢，再详细剖析的话，其实就是两点。一是藐视众生的凶妄之心。这颗凶妄之心是和他的妖魔出身联系在一起的。他当年是妖怪，伤生害命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呀。但既然与唐僧做徒弟，入了沙门就要遵从沙门的律条。可实际上，悟空入空门不久就打死了6个拦路抢劫的盗匪，与唐僧发生了激烈冲突。而在三打白骨精事件之后，他被逐出取经队伍，回到花果山，听说花果山的群猴遭受猎户的荼毒，更是做起法来杀死了上千的猎户。第二呢，这个妄心指的是鄙视唐僧自高自大的狂妄之心。当初悟空刚刚跟着唐僧，在内心深处当然是充满感谢的，但是随着接触的日子久了，作为肉身凡胎的和尚，唐僧的种种软弱无能也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的悟空还不懂得欣赏唐僧作为高僧的虔诚和博学，不懂得敬佩唐僧在种种恐惧和诱惑之下表现出来的坚韧和定力。他以法力为标准，认定了唐僧就是个十足的窝囊废，而一颗狂妄之心也就肆无忌惮地渐渐滋长起来。以六耳猕猴事件为例，面对唐僧再三不要杀生的叮嘱，悟空呢，他不但不听，反而将30多个强盗全部杀死，又特别是把杨老汉儿子的脑袋割下来拿到唐僧面前，他的狂妄悖乱应当说是嚣张到了极点。正是这些，或者因为出身带来的惯性力量，或者是出于自高自大而升起的狂妄，使得孙悟空跟唐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的结果是两个，一是唐僧把多少年来舍不得多念的紧箍咒念了个痛快，唐僧见了更不答话，兜住马急念紧箍咒，颠来倒去又念有20余遍，把大圣咒倒在地，箍陷在肉里有1寸深浅。二呢，是坚决的把孙悟空赶出取经队伍。当悟空说出我是有处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唐僧甚至表示只要你肯滚蛋，我去不去西天无所谓，你这猢狲杀生害命连累了我多少，如今食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吃了些我又念真言，这番绝不出口，把你脑浆子都勒出来了。唐僧的两项举措呀，给悟空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是身体的极度疼痛，特别是这疼痛还在脑袋上， 恐怕还造成了一时的恍

二是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眼看他取经路段，究竟该何去何从呢？肉体、精神，这双重的痛苦，最终逼出了两个美猴王。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减肥成功如何防止体重反弹。
3: 比起减重期间的克制，更难的是达到目标之后的维持，很多人就在这里栽了跟头。好不容易达到了减重目标，一下松懈下来，结果反弹来得又快又猛。面对如此关键的时刻，唐莹如何让自己保持警惕呢？
4: 坚持，遇见更好的自己。哦，这两张图一对比起来，真的是感触颇深哈、
5: 啊。现在已经减到我的就是目标体重，所以我就是给我自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壁纸，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吃回去，然后再反弹回去。我希望维持住现在就是美好的自己，然后去过之后的人生。
4: 哎，那你以前也曾经减肥过吗？
5: 减肥过。
4: 上一次减肥有反弹吗？
5: 有，大学毕业的时候，190斤、哦，然后我减了80斤，是110斤，
4: 也很棒。
5: 减肥完了以后就完了，也没有说去坚持去维持这种状态，所以慢慢的又放开了吃，又给自己吃了266斤。
4: 从190到266，你反而是减完之后又反弹，然后又增重了76斤。所以反弹也是在减肥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难以去迈过去的一个坎。

0: 其实有过这种反弹经历的人会对减肥不能说恐惧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有点害怕了。
1: 是的，
0: 我反弹过一次，就是我跟他经历也差不多，也是25、26岁的时候，我是从260减了50斤，后续的运动什么也都挺规律的，但是好像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一天多一口，一天多一口，就这么2天3天3天4天2年多的时间就回到260了，可是并没有结束，又用了2-3年的时间，我就从260一直到290了，
2: 长了30斤啊。
0: 对，就经过这一次之后吧，我就真的觉得对减肥这种事儿
2: 灰心丧气呢哈。
0: 对，再想想当时那么苦，天天就吃的很简单，能走道就不会坐公交，不会打车什么的，然后后来又长回来，对那种心理上的打击是特别大的。
2: 那我们再减一次，然后这一次争取咱就不反弹
0: 了。就不敢了。
2: 怎么会不敢呢？
0: 减肥成功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牛，意志力很强，你很成功，但是
1: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第二次坚持这个减重的这个状态。
0: 对，而且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学到我瘦下来之后应该如何去保持。
2: 是啊，陈医生，其实我们觉得在减肥的道路上要比减肥更难的就是减完之后它又反弹，而且又加重了。
3: 对对对，
2: 它为什么会有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呢？
3: 体重反弹啊，确实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是最沉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苦哈哈的费了这么多的力气，只用了几天甚至一个月就完全弹回去，甚至比原来弹的还更多，这样对一个人的心理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他是卯足了勇气，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去改变自己，
2: 真的，
3: 但是发现不但没改变，还回到了更差的一个地方，他就觉得我别再努力了。大约只有20%的人在减重后能够真正的维持住自己的体重，80%的人基本上都反弹，甚至30%的人是反弹回原点和更高的这个程度。
2: 为什么这么容易反弹啊？
3: 人们就去研究，一开始呢大家就觉得肯定是这人懒，肯定是这人馋，肯定是这个人的行为不好，但是近几年研究它是有生理性的因素的，因为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啊，它是一个低能量的一个状态，它肯定得少吃，少吃之后身体确实短期内服从你的安排了，但是它的代谢水平急剧下降，等到减完了，我减得挺好，这个时候一停，你的代谢还是低的，但是你吃的是多的，很快就弹回来，这就是生理因素。第二个呢，人们发现胖啊，它是脂肪的一个变化，它体内的炎症反应发生了很多的调整，减完重之后这个炎症的改变并没有完全康复，所以一旦你有外界的促进炎症的这些因素一旦吃进去，它又容易长胖，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生理问题。
2: 那究竟怎么样减反弹就不会那么轻易发生？
3: 体重反弹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有一些生活中的技巧能够帮助你，比如说这些都是行为的改变，你要防止反弹，每天称体重啊，因为你不能说等到过完节突然发现自己长了5公斤那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人的意志力就会薄弱了，每天称是一个防止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呢啊，准备另外一个秤，即使在外面出去吃，如果身边有一个小的食物秤，大约知道自己吃多少，不至于吃多，如果时间长了你已经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减肥者，你的眼就是尺，你就能够知道自己哎吃的这一口饭大约有多少能量，你就更加不容易胖。
2: 我的眼就是秤。
3: 对。那么最后呢，把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天以记日记的形式记录并且回顾，今天吃完饭马上记出自己今天吃的总的食物的量，运动的情况，自己的行为，当一个日记一样来去回看，一看今天吃多了，明天就要有意识的少吃一点，一看今天动少了，明天就要让自己加个油，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生活管理，持久的进行一个体重的看护，你就能够真正的防止反弹。
2: 哎，那我想问一下唐莹，就是你减到了120斤左右的时候，那维持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反弹过？
1: 我用1.5年的时间减到120，现在一直在维持，现在目前没有反弹，基本

0: 上是在120上下浮动。
1: 你觉得目前比较影响你维持体重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吗？
0: 现在不掉秤了，所以就是可能掉秤的快乐其实减少了。有的时候看身边的小伙伴去吃那种高油高热量的食品的话，可能还会嘴馋，因为我还会有身体的记忆去想吃这些东西，自己不能吃的时候会自己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有一些沮丧。
2: 我们在体重管理的时候经常会说减重并不仅仅只是减的是重量，而是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别说是你用饮食运动去减重，打了针做了手术体重下来，如果你不改变生活还会弹回去。体重管理它一定是一个长效的终生的一个行为的改变，但是呢也不用特别沮丧。因为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如果你持续改变这样的一个生活行为代谢环境5年以上，似乎人体也能找到一个新的代谢途径
1: 哦，
2: 它就能够适应它新的代谢，你的代谢率是能可以提高的。这样呢你就不容易反弹回去，真的就能够守得住你的战果了。
1: 回到刚才唐莹出现的那张减肥壁纸上，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更好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给他画一个具象的形象，然后就始终朝着那个美好的形象不断地去前进。
2: 唐莹女士让我能感觉到一个良好的能够持久执行力的一个胖友，他给别人带来的这种示范作用是非常重要
1: 的。这是榜样的力量。
2: 对，他肌肉竟然比我还发达。示范效应永远是减肥者的最好的激励。
0: 完成了140斤的减重，自己非常的棒。克服这么大的困难以后，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可以去突破它。想对胖友们说，请一起加油。
2: 前人已经走成功过，你只要走下去一定能成功。
1: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实则可愿。加油！我们都希望看到更好的你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

0: 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空军某基地各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备战打仗转作风谋实战，持续提升部队体系作战效能；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整改整治必须下真功见实效；
7: 新闻聚焦，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安全顺利返回东风着陆场；
8: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组织高强度反潜巡逻训练，锤炼部队反潜作战能力。
7: 环球军情，德国和荷兰宣布将派遣一支军团接管北约驻波罗的海部队的指挥任务，以应对与俄罗斯爆发战争的可能。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为您播出散文《故乡的香樟树》，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工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树立和践行政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某基地各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备战打仗转作风谋实战，扎实开展多兵种合同战术训练，持续提升部队体系作战效能。请听特约记者张文怡、刘宇轩、葛亚辉的报道。
1: 铁两号计时起飞。
2: 初夏时节，空军某基地的飞机跑道上，数架歼16战机整齐列阵，呼啸升空。他们与数百公里之外的雷达、地导等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展开了一场实战化对抗训练。空军航空兵某旅富强告诉记者，像这样一场要素齐全、联动紧密的合同战术训练，涉及多个环节配合，特别需要上级机关精准统筹、一体谋划。今年以来，他所在的空军某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备战打仗任务紧密结合。党委机关聚焦基层练兵需求，抓紧抓实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立起了统揽全局、领战抓训的鲜明导向。
3: 党的领导优势转化得越充分，就越能出战斗力、出凝聚力、出全面过硬的政绩。作为合同战术训练的承训单位，我们针对战法配合、指挥衔接还不够紧密的问题，和兄弟单位成立联合党委，牵头组织领导骨干、工厂院所开展经常性面对面交流，力求真正把体系练活、把协同练实，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2: 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才能在根子上解决练兵备战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某基地党委班子成员常态出现在训练一线，记事本上逐条记录着矛盾问题，复盘讲评时直面痛点，交锋激烈。空军航空兵某旅副标介绍说，在一次训练中，党委领导敏锐察觉到部分机关科室专业分工过细，彼此信息不畅，存有壁垒。于是，在上级指导下，他们开始积极推进机关业务科室进行深度融合。
3: 我们建立了一些联合办公、交换培养的机制，来打破专业上的壁垒，来提高效率。这样就能更好地分解能力指标，为每名飞行员量身设计能力生成路径，更加科学制定飞行训练计划，针对性打造贴近实战的训练场景。
2: 在打破各机关科室业务壁垒的同时，空军某基地党委更加注重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采访中，记者发现，基地各级机关的角色正在从管理者转变为响应者，训练安排不再是单向的安排，而是结合官兵急需进行动态调整。空军航空兵某旅顾晨玉：
4: 我们飞行员跟我们的机关直接建立联系，让他们了解我们的需求，不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基层的一些主官去跟他们沟通了，减少了一个壁垒，这就能够让机关跟基层更好的紧密的融合，帮助我们去进行飞行训练的一些更有力的指导。
2: 习主席在视察西部战区空军时强调指出，要统筹航空兵部队和地导、雷达、电子对抗等部队发展，推动作战能力整体提升。随着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空军某基地官兵以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深挖各兵种单位在训练逻辑、指挥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通过不断深入的合同战术训练，让彼此真正融合。空军航空兵某旅吴启明：
5: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地导的一个模拟训练室，他们沟通配合的方式啊，包括人员的分工啊，而这些不同来说，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对于我们以后相互的一个配合，甚至是说对抗这一类，会提供一些很好的思路，甚至是可以直接应用到战术战法上面去。
2: 从党委班子前移一线，到机关科室打破壁垒，再到各兵种单位深度融合，空军某基地党委始终将战斗力作为衡量政绩观的关键核心标尺，确保各项决策不脱离备战靶心，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凝聚起官兵攻坚克难。

0: 南强军圣战的奋斗热情和坚定信心。空军某基地王恒甲：
1: 我们将以圣战标准铆定政绩坐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发挥体系联合效能，进一步优化合同训练方案，不断丰富兵力资源池和任务场景库，在联合体系中磨合战术战法，让出动兵力更加适配任务需求，协同配合更加适应战场态势变化，让实实在在的政绩刻在官兵心坎里，落在战场打赢中。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整改整治必须下真功见实效》。文章中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官兵最期盼的是真整改、严整治。学习教育启动之初，习主席鲜明指出，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军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文章指出，学得深不深，查得实不实，说到底要靠整改整治成效来检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拿出彻纠彻改的狠劲韧劲，切实在整改整治上下真功见实效，才能真正做到洗目立信、兑现承诺，立起党员干部的好样子，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如果搞纸面整改、虚假整改，不仅影响党委机关和党员干部的形象威信，甚至还会影响阻碍部队高质量发展。
0: 文章指出，整改整治下真功见实效，贵在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对照查摆的问题清单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分工，不等不靠推动整改，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卯住不放，聚力攻坚，要把解决政绩观方面突出问题与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结合起来，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文章强调，开展学习教育既要坚持当下改，也要做好长久立的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注重从这次学习教育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为了谁干、应当怎样干搞得清清楚楚，真正让制度硬起来。要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突出实际优化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引导激励党员干部知责奋进、担当作为，努力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硬

0: 及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本台消息，

0: 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江斌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近日组织高强度反潜巡逻训练，锤炼部队在强电磁干扰条件下的反潜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3: 检查完毕，可以起飞。
4: 上午8点，随着指令下达，一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加力升空，向目标海空域快速机动。抵达任务空域后，机组根据海域水文条件布放声纳浮标阵列，同步开启雷达、光电探测设备，对海面及水下展开搜索。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胡文说，各战位密切配合，雷达、光电、声纳数据实时融合，形成战场信息流，精准支撑反潜搜索。
3: 此次训练重点锤炼了我们在强电磁干扰条件下的目标探测、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每一个环节都对标实战要求，确保在真实战场中能从容应对。
5: 发现可疑接触。
4: 对抗训练中，声纳师率先捕获疑似模拟敌潜艇的踪迹，突然模拟敌方启动强电磁干扰，目标信号急剧衰减，最终丢失，通信链路受阻。机长沉着研判，下令切换频段，启动抗干扰搜索模式。机组成员快速调整设备参数，在电磁迷雾中重新筛选有效信号。经过多轮搜索后，成功地再次锁定目标，并实施模拟攻击。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致中院说，这次训练进一步提升了官兵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6: 我们将持续聚焦反潜作战核心科目，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复杂环境下的反潜作战效能，全力守护南海海域主权与安全稳定。
4: 特约记者于成军、刘凯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月、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某旅开展实战化铁路装载投送任务，在任务现场，官兵紧贴实战要求，完成车辆定位、捆绑加固、物资清点等作业，各岗位密切协同，高效衔接。此次任务立足实战需求，检验和完善了机动保障预案，锤炼提升了部队快速反应、精准投送的能力。
0: 记者刘新林报道，近日，信息支援部队驻西藏某部联合地方通信运营商组建专班，深入拉萨周边重点工程现场及国防光缆高风险区段，开展专项巡线行动。巡线过程中，官兵们为施工人员及沿途群众介绍国防光缆的重要性，讲解破坏国防光缆将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向大家普及护线知识与应急处置的方法。此次专项巡线行动构建起军地联动、全民参与的护线新格局，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光缆损毁事故，守护好雪域高原国防通信大动脉。
2: 记者侯永刚、王毅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完成科瓦乔克至图拉雷至阿比恩洪主补给线修复任务，有效改善了当地道路通行条件，受到联合国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肯定。据了解，中国维和工兵分队自部署至任务区以来，已经先后高标准完成了瓦乌机场、瓦乌水站、通济至罗米奇补给线等工程保障任务。
0: 记者李山东、袁华义报道。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州市太湖港街道梅怀社区发生严重内涝，超过5000亩农田被淹。当地民兵力量闻讯而动，抢筑堤坝，昼夜排涝。荆州区人武部累计出动基干民兵240名，普通民兵2160名投入抢险。民兵分队在受灾区域设置值守点位，24小时巡堤查险。目前，受灾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抢险排涝工作也在争分夺秒进行。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对媒体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经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同一天，德国和荷兰表示，为应对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情形，北约将加强其东翼防御，并让驻扎在德国明斯特的德国荷兰军团接管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北约部队的战术指挥职责。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29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过去的一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军设施发起6次报复性回击。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动力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车间、存放和发射地，以及乌克兰部队和外国雇佣军的临时部署点。
0: 据俄罗斯媒体5月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
1: 总台记者于鹏、梁慧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了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以及大批中高级指挥官。扎米尔还表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
0: 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5月29号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4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并从下个月起负责计划制定与协调等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称，通过派遣自卫官，日本将学习俄乌战场上出现的新型作战方式等经验，助力强化日本防卫体制。
1: 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开始，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全球鹰无人机是一款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配备了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故乡的香樟树》。文章中通过深情回忆故乡的香樟树，生动反映了香樟树不张扬、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守护人民群众的优秀品格。同时还借物抒情，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父母的思念之情，以及扎根军营努力成长成才的决心信心。作者苏俊，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我的故乡是位于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区的溆浦县，那里远水悠悠流过，两岸青山如黛，公路两旁、村前屋后、田边地角，香樟树随处可见。它们不挑选地势，不计较土壤，随遇而安地生长着，一年四季枝叶繁茂，静静地守护着这片乡土。

我打小就喜欢香樟树，喜欢它浑圆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喜欢它深绿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更喜欢它独特的清香，淡淡的，悠悠的，人走近了才能闻到。这香气不浓烈，却能驱虫防蛀，清新明目。家乡人因此常把香樟木打成箱子，用来存放衣物。我想，这便是香樟树的品格了，不张扬，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地守护着身边的人与事。1991年12月，我从湖南溆浦参军入伍。临行那天，父亲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种下了一棵香樟树苗，他一边培土一边对我说，在部队好好干，像这棵树一样扎根下去，茁壮成长。那时候树苗的直径不到5厘米，比我高不了多少。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茫然，我能像树一样适应异乡的土地，在部队扎下根吗？这一去便是千里之外的西北军营，戈壁大漠与南方真是两个世界。放眼望去，黄沙漫漫，除了零星的骆驼寺，草都很少能见到，更别说树了。在这里，绿色是一种奢侈，树是一种记忆。在部队的日子是艰苦的，训练、站岗、值班，日复一日。初到军营时，我水土不服，嘴唇干裂、流鼻血是经常的事情。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香樟树，想起春天香樟树换叶的时候，老叶变红，新叶吐绿，红绿相间，十分好看。想起夏天，我们在树荫下乘凉，听蝉鸣，听蛙叫。想起秋天，紫黑色的樟树籽落了一地，我们用脚踩，听那啪啪的声响。想着想着，我便浑身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中秋节的时候，戈壁滩上的月亮格外大，清冷冷地悬在天上。在梦里，我看见故乡的那棵香樟树，树冠已经撑开如盖。我还看见树下年迈的父母，父亲摇着蒲扇，母亲正在摘菜，他们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头上的白发又添了几根。可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父亲的话语总是很简单，家里都好，树也长得旺，你安心服役。简单几句话却让我的心踏实了许多。3年、5年、10年，在军营里的日子，我一步步考学提干，从新兵变成了老兵。戈壁滩上的风沙磨砺了我的筋骨，军旅生活锻造了我的意志。每当我觉得苦、觉得累的时候，就想起父亲的话，想起了那棵香樟树。我想，它一定在努力地向上生长，伸枝展叶。而我也不能落后，也要像香樟树一样，在部队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树能扎根，人也能扎根。我相信，戈壁滩上虽然不长香樟，但我可以把自己活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如今30多年过去了，30多年的光阴足够一株树苗长成大树，也足够一个青年步入成熟稳重的中年。去年夏天，我回到故乡探亲，又见到了那棵香樟树，它已经高过屋顶了，树干粗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也极其浓密。香樟树下，父亲老了，背驼了，走路也不利索了，但精神还好。他指着香樟树对我说，你看，它长得比你高多了。我仰头望着，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光影般。

0: 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当年培土种树的父亲，看见那个背着行囊远行的青年。我抚摸着香樟树粗糙的树皮，心里感慨万千。香樟树从不问自己长在哪里，只管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站在那里，不挪不移，却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与期望。故乡的香樟树啊，你不只是一棵树，你是父亲种下的思念，是儿子在远方军营里的不舍牵挂。你的根扎在故乡的泥土里，你的枝叶却伸向了我的军旅梦里。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想起你，我就知道故乡还在，根还在，那些朴素而坚韧的品格还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

0: 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冷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查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8: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7: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

0: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9: 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6: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7: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6: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

0: 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0: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我们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8: 我们一操过年都免力。
6: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9: 四十亩
7: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1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

0: 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

0: 满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局部地方中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
3: 成都今天多云，气温21到31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56，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4: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4: 施晓林在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上强调，6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以重大项目稳中有进支撑经济大盘量质提升。
3: 畅通三州地区发展动脉，西昭高速、西宁高速、川汶高速等一批省重点项目迎来节点。
4: 记者观察，文化 IP 高度契合，球迷深情共创，川超文艺秀场再燃期待。
3: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6集《新佑》。

0: 一直在路上。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及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等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持续狠抓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文旅、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不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的底线。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保持临战状态，加强应急值守，盯紧看牢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巡查防守、抢险救援、转移避险全流程责任链条，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高效有力开展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汇报，对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分类推动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对已完成整改的要及时组织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对还未整改完成的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按既定整改目标和实现持续推进，对需长期坚持整改的要制定阶段性整改目标和举措，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对一些问题集中、风险突出的重点行业领域，要定期开展集中整治、专项治理，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坚持整改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把整改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针对巡视指出发展中的多发性、深层次问题，找准症结，拿出务实管用办法，着力破解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以巡视整改更好提升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各方面工作整体质效。要持续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整改日常监督，抓实整改督查督办和跟踪评估，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工作常态长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强化大抓项目的先民导向，完善并用好定期的量筛机制。六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以重大项目稳中有进，支撑经济大盘的量质齐升，为十五五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5月28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雅安市召开，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打造具有巴蜀韵味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并讲话。
3: 好，继续关注新闻。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织密三州网、路网填白提质行动，加速构建三州地区的路网的主骨架。目前，西昭高速、西宁高速、川汶高速等一批省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陆续的迎来了多个节点。项目的建设将畅通三州地区的发展动脉。
1: 近日，四川云南的新通道西昌至昭通高速金阳隧道左洞实现贯通，为全线年内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金阳隧道长度

0: 超过12000米，是全县最长的隧道，地处大凉山腹地，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地质环境复杂，给施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中铁隧道局西昭高速 SG2 标项目部副经理刘征刚：
1: 金阳隧道被形象地称为地质博物馆，它穿越了这个千杯岩、粉砂岩、砂岩等27套地层，43个岩性接触带及多个断裂带，为国内穿越地层最多的隧道，且地下水丰富，日用水量高达9万余方。施工过程中，我们克服了硬岩的岩爆、软岩大变形、土泥涌水、有毒有害气体等诸多风险挑战，顺利实现左纵贯通。
2: 西昭高速连通西昌市昭觉县、布拖县、金阳县，通往云南昭通。通车后，西昌至昭觉将由3小时压缩到1小时左右，西昌至昭通将由5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中铁城投西昭高速项目公司总工程师冯建平：
3: 西昭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穿电互联互通的关键通道，将大幅缩短西昌、昭觉、金阳、昭通等地的施工距离，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同时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串联特色文化和物产资源，带动产业发展，助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深化串电区域协作。
0: 出川通道稳步推进，区域路网也在持续加密。近日在凉山州西宁高速宁南段最长隧道实现贯通，项目通车以后，西昌到宁南的车程将由2.5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在阿坝州川主寺至汶川高速最长桥梁首座主墩承台完成浇筑，标志着桥梁由地下桩基施工转入地上结构施工新阶段。蜀道藏高集团川汶兴属公司叠溪代表处副处长薛秋池：
4: 川汶高速建成后，成都至川主寺行车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至4小时，将完善阿坝州高速公路快速通道网络，实现川甘青三省互联互通，推动沿线旅游资源开发与农产品高效外运，为川西北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省交通运输厅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公路水路建设投资完成了777.2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二。持续高位运行的交通投资为三州路网建设筑牢了坚实的底盘。目前呢，还有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九至至马尔康高速、泸定至石棉高速等多个交通项目在同步攻坚，一张越织越密的高速路网正在三州地区加速铺陈。
0: 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同时，产业项目也迎来了新的节点，投资活力持续迸发。眼下在成都多个新质生产力项目全力推进，相关部门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2: 昨天在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华西海奇天府新药研发总部及 GLP 产业化基地项目，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标志着工程主体结构实现了全面的封顶。该项目将打造创新药临床前研发综合平台，投运后可以同时承接600余项新药的研发试验，补齐四川生物医药产业临床前评价的环节关键短板。中建三局华西海奇项目副经理孙潘：
5: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各分项工程节点目标，优化施工工序，召开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如期推进。项目同意后，将打造区域新药研发与 GLP 试验平台，为成都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注入新动能。
0: 成都市郫都区冠家半导体光电显示基地项目建设也已经接近尾声，力争6月如期竣工。作为半导体显示器件的生产商，其核心产品膜切胶带的供应覆盖了市场主流3C 消费类的电子产品。项目投用之后，将会进一步强化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区域配套能力。成都冠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旦飞翔：
6: 预计大概10月中旬正式投入一个使用，全新智能化工业园区，采用 AI 自动的一个视觉检测加工业机器人的一个协同，全面升级我们的一个生产产能，产能规模提升至原来。

0: 来的五倍，实现跨越式发展。
1: 四川成都郫都高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部工作人员王兴灿，
2: 主动靠前对接，做好规划指导，手续办理。

0: 早竣工早投产。
1: 我们把视线转向成都东部新区，作为天府国际机场所在地，成都东部新区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油具有先天的优势。在双溪科技工业园首开区，民用航空低碳技术中式基地主体结构刚刚完工，正在进行厂房内部装修装饰等作业，项目有望年底竣工交付。中建八局双溪科技工业园首开区民用航空低碳技术中式基地项目经理曾令波：
2: 可持续航空燃料是以生物质、废汽油脂等非化石原料为基础，通过先进技术生产的航空燃料，与传统航空燃料相比，它可以减少约80%的碳排放。这个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补强成都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研发、中试和认证等关键环节，为四川航空业低碳转型贡献力量。
3: 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四月，成都全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3%，其中工业投资增长1.9%。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成都市住房租赁条例经四川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批准，这是成都市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住房租赁全链条做出了系统性的规范，直指隔断房、群租隐患、虚假房源、中介乱收费、企业暴雷跑路等市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法规都有哪些亮点？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解读。
29: 首先，条例最大的关注点就在于隔断房、床位出租被明令的禁止。根据要求，出租住房必须符合建筑、消防、燃气等强制性的标准，以原始设计的房间为最小的出租单元，不得隔断空间出租，不得按床位出租，起居室、厨房、卫生间、阳台等非居住的空间均不得单独的出租居住，单间租住的人数和人均最低面积均需要符合市政府的规定。据了解，此前有部分的二手房东为了抬高收益，将一套房拆分为5-6个隔间出租，电线乱拉，通道堵塞，安全隐患突出。新规将这些模糊

0: 的地带写死，违规者将由住建部门责令的改正、警告或者罚款，从源头遏制违规群租。此外，新规明确，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依法签订合同，鼓励使用政府示范文本。签约之后的30天之内，需要通过平台或者街道备案，且全程免费。备案不再是走形式，完成备案之后，承租人办理居住登记、落户、子女入学、公积金提取时，不需要重复的提交租赁合同。成都还依托智慧融城建设的全市统一住房租赁平台，实现房源核验、网上签约、自动备案等功能，支持掌上办、线上办，降低租赁双方的办事成本。为了规范房屋租赁这个庞大的市场，条例还将监管的关口前移，要求所有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经纪机构必须完成开业信息的报送，涵盖主体资质、自有资金、从业人员以及经营场所等核心的内容，且信息发生变更之后需要在30天之内更新。针对此前个别企业卷款跑路的乱象，条例明确的规定，凡是利用他人住房开展租赁经营业务的企业，必须设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所有的租金、押金的收付均需要通过该账户进行，从资金的流转环节切断企业挪用资金的可能。同时，法规也对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做了平衡式细化，比如房东不得擅自进入租赁的住房，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停水、停电、停气的方式逼迫租客提前搬离，同时必须要履行维修义务，核实承租人的身份，向物业告知出租的情况。那么租客则需要如实的申报居住的人数，不得改动承重的结构，不得乱拉管线，发现隐患时要及时的告知房东，并且配合整改。据了解，该条例将于今年的8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
1: 今天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又将迎来4场的焦点战。开踢之前，五台先行，南充、宜宾、德阳四共又有惊喜后场，继续营造新大众的文艺氛围。那么各种亮点，我们来听记者观察，文化 IP 高度契合，球迷深情共创川超文艺秀场，再燃期待。
2: 回顾本赛季，宜宾长江守城队一度在客场深陷逆境，但面对强敌，他们三度在中场哨响前奇迹般的将比分追平。这般刻进骨子里的血性将化作本次展演中的舞蹈节目《哪吒传奇》，尽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看台上，长江守城球迷会的球迷们作为主队的最佳12人，用心用情原创词曲《三江情·守城心》，把满腔热爱与才华融入歌声，共同汇聚成拼搏动力，为双方球员奏响助威战歌。当长江守城的豪情与天府之国的锐气交锋，最好的对手便是彼此成就的兄弟。什么是体育精神？南充主场会用匠心编排回应观众，让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客家文化等仪陇地域特色交相辉映。红缨枪、大刀舞、武术长拳将高燃登场，再现强身健体、为国为民的当代少年志。一根扁担也能串起历史风云，情景舞蹈《挑骨上奥》将讲述红军在井冈山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故事，并娓娓道来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机理。德阳绵竹作为剑南千年酒乡、诗仙李白醉饮之地，富藏盛唐诗酒文脉，坐拥非遗年画底蕴，在本次川超德阳主场将实现文化 IP 高度契合、文体联动，颇圈出彩。古装扮演者李白会一人串联15分钟表演，呈现诗仙与酒仙的双重经典，带来少年爱饮绵竹酒、解雕蜀酒刘家话、豪情落笔将进酒等核心篇章。依托盛唐风雅的氛围营造与整齐有序的群演方阵，贴合诗文节奏的国风舞蹈气势浩荡，据说还会派送竹编蹴鞠，互动沉浸感十足。自贡与乐山有山水相依、文脉相通的地理文化纽带，都坐拥千年石刻造像，沉淀着悠远雅致的东方禅韵。在此背景下，本轮自贡主场将带来节目《禅润双城年耀绿荫》，盐都少年化身匠心行者，用心雕琢石材岩层，搭建高耸天梯；盐都少女化身为莲，以灵动之姿绘山水之美，以从容之态显禅心之境。节目《辣舞盐帮燃豪情》则以自贡盐帮菜打底，直接展开两地美食对话， 拉满烟火气。节目《入蓉州境》更将本土非遗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完整呈现采茶、制茶、沏茶全流程，让茶香与陶韵悄然重逢。这些节目都由蓉县本地学校团队出演，充分呈现一城一队、半赛理念下地方教育资源的深度参与和青少年体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劲头。
1: 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面向四川全省寻找600名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疲劳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想睁眼，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啥都费劲儿。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27-7911，直接就能领取78元中老年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400-827-7911。
3: 这款眼贴真的不一般，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千里光等草本精华，都是能够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珍贵草本，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感觉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也不干涩流泪了。咱们四川很多听众都用过，品质确实不错，才会持续给大家推荐。
1: 好视力66爱眼日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手速快的前600名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这四重好礼是按打电话顺序发的，晚了就真的没有了，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3: 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昨天记者从省检察院举行的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查开放日活动上了解到，全省3级检察院均设立独立未成年人检查机构或者专业办案组，800多名检查人员在卫检工作一线履职，13件案例获评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持续促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融通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昨天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社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其中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神经内科教授陈磊成为四川首位获得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的科技工作者。
3: 昨天四川省庆祝2026年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关爱服务重点工作举措清单，涵盖政策保障、维权维护、关爱服务、活动服务4大类，共56项具体内容，涉及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推行中小学法治班主任制度、法援护苗行动、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双百行动、天赋家长会家庭教育活动、实施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等重点项目，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的保护网。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狼在闪光。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4: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六集，新佑一直在路上。
3: 生产建设齐提速，内江市全力冲刺双过半。
4: 眉山市洪雅县稻家轮作良田稳产又增收。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新佑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0,000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6: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7: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6: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新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新佑工程。
8: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6: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无

0: 辣一笑不露一寒。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1: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0: 守护先心病，心幼工程步履不停。就在五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

0: 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1: 守护先心病，心幼工程步履不停。就在五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岚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五月份安康，六月份商洛，七月份宝鸡，八月份延安，九月份汉中，十月份渭南，十一月榆林，十二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幼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2: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肝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1: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3: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1: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4: 成为她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1: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幼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幼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万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5: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6: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7: 我考100分了。
8: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9: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10: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幼团队的幼儿园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1: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0: 心幼一直在路上，现在心幼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1: 在心幼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元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 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1: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新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园区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园区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1: 好，继续关注新闻。二季度是承上启下、决胜全年的关键期。眼下内江各地攻坚冲刺双过半，全力以赴抓项目、稳生产、畅物流，多点发力，加压奋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日前，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正式投运智能化分拣流水线全速运转，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在这里实现了分钟级流转。作为川南地区大型智能分拨枢纽，该中心投运之后，出港产能提升150%，进港产能提升80%，服务覆盖川南区域及云贵的部分县域，为区域的物流畅通提供有力支撑。内江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副主任何勇：
3: 我们将以申通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正式运行为契机，不断提升综合的承载能级，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打造川南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物流园区。
1: 物流提速增效，企业生产马力全开。在自中心开区，四川辰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高速运转，凭借过硬的产品和持续迭代的研发能力，企业的海外订单稳步扩容，产能加速释放。四川辰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调度负责人严基峰：
4: 目前我们的两个车间已经在以满产情况在运行，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现在我们手上正在生产订单主要以海外订单为主，接下来将全力以赴完成二季度的生产目标，为全年生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2: 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1期生产车间内，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单条产线每小时可以生产36000瓶饮料，覆盖了多款饮品品类，助力甜味加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兴文：
5: 央普将以转变经营模式，落实工业倍增为核心，实施3转1增战略，全力推动从区域加工商向全国品牌商跨越，主动扮演链主角色，联动自中血橙、威远无花果等本土品牌，共同打响内江造食品品牌。
1: 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新兴赛道加快布局。在内江新开区，海四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全力冲刺投产，作为内江市布局新能源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的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内江钠电芯制造的领域空白，进一步完善我省新能源产业链条。江苏海四达电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江项目筹备组组长徐江华：
6: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厂房的室内外装饰装修，预计7月份设备进场，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争取9月份进行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8亿元，将实现内江电池节点耦合式发展，弥补内江在钠电领域的空白。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安州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群身披金色长毛、顶着新型蓝脸的川金丝猴在高川乡的山林里组团卖萌。目前安州片区住着1300多只川金丝猴，海拔2000多米的原始森林就是他们的游乐园。
1: 刚刚呢，后台很多听众反馈好视力电话没打通，没抢到大福利。这次活动呢确实太划算了，打电话的人特别多，不要着急，占线您就多打几遍，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迎风流泪的，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么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中老年的眼贴，还比别人多得4重大礼。名额有限，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像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这次。

0: 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眼睛感觉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1: 眼睛调理好了，日子也能越过越舒坦，想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在前600名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直接先送您78元升级版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椅，这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买一送四，限量600个名额，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乡村振兴，积聚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3: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西南麦区小麦收获已经接近尾声，四川是西南最大的小麦主产区，当地约八成的耕地是丘陵山地和坡地，地块碎，坡度大，机械化曾经是制约生产的短板。当前

0: 四川正全力推进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的新模式，农机购置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履带式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单机补贴都超过30,000元。重点产粮地区，农业农村供销社和当地政府协作，村集体牵线、小农户垫单、社会化服务专业组织干活的新机制正在推进。社会化服务正在填平丘陵、抢收洼地，成为天府粮仓的丰收底气。
1: 近年来，眉山市洪雅县立足盆洲山区的农业禀赋，紧扣粮食安全底线和市场供需，科学优化农田种植布局，因地制宜推广稻药、稻黍、稻油、稻麦等水稻加恩轮作模式，走出了一条稳粮增收、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新路，为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洪雅县直歌镇直火街社区的高标准农田，当地通过稻药轮作种植的川芎迎来了集中收获期。放眼望去，连片的川芎长势喜人，根茎饱满，种粮大户正组织村民进行采收作业。洪雅县直歌镇直火街社区居民黄之红：
2: 我们这段时间在这窝插芎，每天都能够挣上100元左右，离家里面很近，又照顾了家里面，又挣了钱。
1: 洪雅县直歌镇直火街社区种植大户刘斌：
3: 通过水稻加川芎轮作模式，不光能有效改良土壤保证地力，减少病虫害发生，还能实现一年两收，大幅提升土地转化效益。从目前采收情况来看，预计每亩地能增收10,000元左右。
0: 作为全省唯一盆洲山区整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县，今年洪雅县通过稻药轮作模式共种植川芎2000余亩，主要分布在芷歌、中堡、中山等平坝乡镇，预计5月底可以完成全部的收获。眉山市洪雅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股负责人陈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绿色轮作农业，进一步完善种植布局，强化技术服务，拓展产销衔接，不断提升耕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综合效益，全力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推动洪雅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青山果飘香，甜蜜经济助农增收。初夏时节，凉山盐源、高山车厘子、达州宣汉的巴山红杏，以及泸州泸县的香妃桃和黄桂妃桃纷纷甜蜜上市，既丰富了大家的果盘子，让游客体验了采摘乐趣，也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
0: 近日，在海拔2500米左右的盐源县魏城镇车厘子种植基地，备受期待的盐源高山车厘子已经甜蜜挂枝。果农杨青：
5: 盐源高原得天独厚，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果子个个饱满红润，口感脆甜，汁水丰盈。
1: 今年盐源县车厘子的种植面积6500亩，主要分布在魏城、盐井、润盐、树河等乡镇街道，预计产量将突破4000吨，产值可以达到1.5亿元。未来随着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力度不断加大，车厘子呢或将成为继苹果、花椒之外的又一张盐源特色农业名片。
0: 与此同时，在位于泸州市泸县牛滩镇新林村的关斗山生态产业园，香妃桃和黄桂妃桃刚一上市便成为了抢手货，不仅价格可观，更吸引了不少游客进园采摘。游客邱香玉：
6: 这个香妃桃特别特别好吃，果肉很细腻，然后口感丰富，很甜，汁水很足。
1: 香妃桃纤维含量极少，肉质细脆，可溶性的糖高达16.58%，而黄桂妃桃则是黄桃中的极品，糖度极高，果香浓郁。凭借川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和科学化的精细管理，这里的桃子每年能比同类品种提早半个月上市，完美错开了市场高峰期。果园销售人员游雪梅：
7: 我们现在的销售方式是入园采摘加线上销售，我们每天的销售量基本上有1-2千斤。我们的果子从5月到6月底都有不同品种陆续成熟，错峰采摘。
0: 从曾经的荒山到如今遍地生金的花果山，泸县牛滩镇关斗山生态产业园通过引进优良品种，成功的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0: 是。
1: 眼下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杏树村的千亩巴山红杏也挂满了枝头，金黄泛红，果香四溢，游客黄珊珊。
2: 这个猴它的那个个头很大，差不多有那个鸭蛋那么大了，它的皮很薄，吃起的个汁水比较多，有点软软的糯糯的感觉。
3: 杏树村的种植红杏历史悠久，目前全村培育有金太阳、凯特等四个优良品种，采摘期从每年的五月中旬持续到六月上旬。而巴山红杏名字的由来也有考究。宣汉县普光镇杏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义红：
4: 杏树村曾经是红九军和红三十军战斗过的地方，为了传承红杏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所以我们杏树村的杏子啊，冠名巴山红杏。
1: 杏树村持续做大红杏特色产业，今年1200亩的杏树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30000斤。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党委副书记李林：
5: 我们将通过不断改良品种，让特色产业旺起来，红色资源活起来，乡村旅游活起来。
3: 日前，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该条例对补齐四川农业机械发展短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农业强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立足丘陵山区实际形成的制度设计，可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参考。
1: 好，节目最后来扫描一组快讯。昨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
3: 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了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1: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施行，新科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3: 昨天，随着南航 CZ3237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南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了首次深度定检之后，正式投入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你的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6: 今天是5月30号，早安。川超激战今日再起，丝绸南充对抗科技绵阳，守城宜宾迎战锦城成都，重装德阳对决五彩梁山，登城自贡力拼美味乐山。今日早安寄语：战士们雄起，川超奇迹由你书写。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16: 美在旋转。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
3: 听四川，说天下。
4: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3: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吓着汤圆呀！
3: 你要使着嘞，出门训使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完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